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01，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民生服务类栏目交广帮忙。各位好，我是亚欣。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的过程当中，会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您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说一说您遇到的一些卡点难点啊，希望我们通过媒体把声音放大，最终促进事情的解决。电话您此刻就可以拨打过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依旧看到了好多的老朋友和新面孔啊，比如我们的聆听老师啊，说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兴隆老师说早上好，打卡20天，东营又是一个大热天儿啊啊，看来咱们的这个秋老虎名不虚传。而我们的兴隆文具老师也竟然啊能够马上突破习惯养成21天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关卡，感谢我们的兴隆文具。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打卡25天，非常简约啊，就这几个字，打卡25天，没错，只要您记着，打卡到了第100天，我们一定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还有我们的喜庆老师说周五早上好，铁粉打卡报道，说今天百日零违法周奖月奖，祝好车主们好运，听着一路畅通奔赴上班路，天天好心情。哎，喜庆老师这名啊就透着乐，对不对？今天周五好日子，一个是明天就放假了，再一个是今天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要抽奖了。都知道只要您报名成功，在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月月都能参与抽奖，周周都能参与抽奖，您刚报上名就能给您送一个20元的加油券。咱们具体说啊，我们的大奖等你拿百日零违法的活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再点击领取20元的加油券就到手了。所以是真的报名即有奖啊。那么这个奖品力度如何呢？你看每周五都会抽取周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周啊每月都会抽取15人，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那么到了最终终极大奖，有3位每人获得1吨油，还有1万元摩托车。好多朋友为了我们这辆摩托车已经开始考上驾照了啊，所以奖品是真的能拿到手软。而今天在10分钟之后，我们济南的朋友们请一定要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因为今天8:15到30分会进行第一轮的在路口抽取幸运车主送出200元加油券的活动。如果您作为我们的油车车主、电车车主，只要您报名参加了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那么就请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因为此刻我们的主持人正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盯着哪个路口呢？顺耕路经十路路口由南向北这个方向。那么在8:15开始 开奖啊，会抽取几位幸运的车主朋友。您就听着，在这个广播里啊，呀，听到自己的车牌号了，鲁 A 多少多少，就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摇下来车窗，招招手，让大屏幕看到您的回应。那么这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就到手了。同样，稍后的11点，我们会正式开取本周周奖30名的啊开奖的这么一个节目，奖品呢还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本周的周奖的直播呢，是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主持，所以希望今天上午各位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刚才看到啊，我们的有朋友说不抽取枣庄的嘛，枣庄的咱们这个安排上好不好？但是啊，需要跟我们当地的啊交警部门来进行一个协商。只是说先把您的小心愿记下来，希望能够实现，好不好？您只要是报名参加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打上好车主，然后即可报名成功的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那么不止这个幸运路口的抽奖。咱们周周有奖，月月有奖，还有特别大奖，哎，就等着您拿，好不好？然后关于上周、上上周，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打上这四个字中奖名单，看看之前有没有中奖。查过了之后啊，又想参与本周的周奖的话，就8:15到半啊，可以到我们的济南顺耕路经十路由南向北方向那个路口，等待大屏幕上念出您的车牌号，或者等稍后的11点钟，我们正式的周奖开奖。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说山东啊，现在大部分地区是不让我们的老年代步车上路的，那么厂家能召回吗？确实，我们老年代步自行车啊，这个四轮车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是不给上牌的。既然不能上牌，那么哪怕持我们的 C1 或 C2 的驾照也是没有办法上路的。那么关于厂家能不能召回，这个是要看车辆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因为目前是被这个工信部公告啊列入进去，是怎么说的呢？有 3C 认证，就你的车是有 3C 认证和车辆合格证的车辆的话，那么可以正常的上牌，但是需要持本人持 C1 或 C2 的驾照。那么如果您的车啊，咱们对照了一下机动车出厂的合格证，对照了一下车辆一致性的证书啊，发现车也没有这个 3C 认证，然后这个机动车出厂的合格证似乎也没给提供，车辆一致性制书也没给，但是商家却把这些非标车当作合规车来卖，这个厂家是可以依据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要求他们退一罚三的，因为这就涉嫌到欺诈的行为了啊。所以能不能让厂家召回咱们的车，首先看您的车是合规车还是非标车。如果说非标车，那就涉嫌欺诈啊，就需要遵循我们的相关条例来进行退一赔三了。那么也特别提醒各位啊，很多的老年代步车它就是小作坊拼出来的手搓汽车，没有安全测试，隐患极大。这意味着山东的车主朋友们，咱们买车一定要及时的备案啊，留意当地的过渡期的政策，就问一问这个车是要求什么样的条件，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上路啊。那么再者就是在过渡期结束后呀，要主动处理没有办法上路的非标车，因为部分地区会有那个回收补贴的政策啊。总之希望大家呢，购买新车一定要买合规的车，不要买到非标车呀。此时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推不动的问题，或者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的难事儿，说给我们听一听，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来帮您对接相关的职能部门。电话您记好 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就是此时此刻可以打电话进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帮忙给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而关于我们自身的啊一些管理，也同样为大家提供一点点的助力。都知道很多朋友啊，都知道护肤的重要性了，因为护肤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啊保障身体的一个健康。你看皮肤健康就意味着我们不会产生炎症，我们也不会有非常多需要去皮肤科才能解决的难题，可能用护肤就能把它给稳定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护肤，都说这个好的啊，就贵的不一定是好的啊，我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没错，大家如果说选护肤品啊，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学会看成分表。成分表啊，排名越靠前，就说明它添加的浓度就越高。当然很多大牌的护肤品，它除了添加的足够的量，足量，更重要的是它渗透技术好。因为有很多有效成分，比如说玻尿酸吧，它不被人体有效的吸收，那也只停留在皮肤表面，没有达到有效的护肤，没有办法来触及皮肤的深层，所以可能需要做到玻尿酸要分子量足够小。所以这里面痘痘其实还挺多，但是大家就先学会看成分表。第二点是选品牌，选品牌选的就是品控，再者就是选的是过来人的一些口碑，再者就是他们优良的技术，比如说渗透技术，比如说合理的安全科学的配方。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作为一款面霜，确实这个50毫升要3980元啊，那么100毫升更不敢想象，它是不是要接近10000元啊？那么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因为首先赫莲娜它确实是走高端护肤路线的，其次黑绷带面霜里面的核心成分玻色因这个组合也是他们这个首次发现的，后来过了20年的一个专利期，才慢慢市面上出现了那么多的玻色因产品。但其实他们是这个元老级别的啊。那么玻色因它能干嘛呢？就是说这样的，您用了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以后，脸会变软。为啥？因为我们的皮下的这个胶原蛋白变多了。您想想，皮下组织变多了，那表面是不是就蓬起来了，皱纹是不是就展开了？所以如果您真的有这个淡纹的需求，有修护的需求，有保湿的需求，同时有补胶原的需求，那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您还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在我们这里，我们给您100毫升黑绷带这个正装啊，不要大几千，只要599元，这个价格太震惊了。为什么？您听咱们说，它既然能保证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而且无理由退货换货，购物零风险，它为什么从大几千降到了599？咱们现在先说，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4，可以获取专属的下单链接进行抢购，抢到就有货啊！很多朋友现在就来到了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4。咱们跟您说说，为什么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原价要7000-8000，在我们这只要599，因为它是老款，它并不是新款。新款是50%的玻色因的容量，但是在我们的老款里面是30%的玻色因容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一个差异啊。如果您真的想要感受一下赫莲娜黑绷带的魅力，想要让自己皮下蓬一点，让自己这个脸变软一点，年轻态一点，黑绷带嘛，您一听把脸小脸绷得紧紧的，然后黑绷带它就也有修护的效果，修护就是抗老的底层逻辑。而且面霜是秋冬必备啊，能够帮我们抵挡外界的一个风沙，能够锁住皮肤里面的水分，这个价格确实是过了今天似乎就没有办法再达到这个价格了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4，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是老款啊，不要大几千，只要599，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正装面霜。
5: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7: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16，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在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此时此刻我们为您开通了2部帮忙热线，希望您在生活当中不会遇到急事难事烦心事，但如果说一旦有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或者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电话过来，我们一块儿来想办法。电话您记好，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刚才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说，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个好车主是需要每天都要报名吗？还是每周都要报名啊？还是只要报上一次名，成功之后就不用再报名啦？这位朋友啊，只要报上一次名，我们就不用再报名了。只要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周周都能参与抽奖，月月都能参与抽奁，还有终极大奖等着您拿啊！他还问了啊，说这个一个问题，就是报名之后得奖的后续还能得起来？可以。可以，您放心啊，我们这次就主打一个宠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朋友来着啊，只要是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三个字，然后填写上您的车牌号，再点击领取20元的加券，报名即有奖。那么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下啊，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9万人报名了，但是每个人只要您是零违法，都可以持续参加抽奖，每周抽取30位朋友，送上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不是100元，200元。然后每月是抽取15人，送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是每人送上1吨油的这个油卡，还有我们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好多的大牌打印机等等，等着各位拿。只要您持续零违法，那么就能持续来参与抽奖。如果您啊想要这个查一查过往有没有中奖哈，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还是这里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啊，那么我们前几周看抽奖获得者是不是您啊。那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每周五都是我们的固定开奖日，所以在今天的11点啊，会有我们的主持人以及我们的这个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开讲，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好，现在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济南的朋友们听好啦，因为在2分钟之后，我们的主持人雷哥啊，就此刻已经守在了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锁定京石路顺耕路啊，由南向北方向路过的车辆，念出车牌号。如果您恰好听到了自己的号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招招手，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就是您的啦。好，雷哥，您那边准备就绪了吗？
11: 你好，亚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那么通过这个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省各地的主要路口的通行情况，因为现在正好是早高峰时段啊，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巨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幸运路口呢锁定在哪里呢？锁定在了京石路和顺耕路的交叉口，京石路由西往东的这个路口。
6: 哦，
11: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一个红绿灯啊，等这个车停下以后呢，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这个幸运路口和大家能不能对上暗号。如果是大家停在这个路口，正好是也正在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恭喜您，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就是您的了啊。现在我们正在等这个红绿灯啊，如果是等红绿灯之后呢，咱们的车辆有序停下以后，我们就看看谁会这么的幸运，好不好？
6: 是，
11: 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现在是正常通行过程当中。
6: 嗯嗯
11: 啊，我们现在正在等待红绿灯，等这个红绿灯停下以后啊，好，现在我看到很多车已经开始慢慢减速了，慢慢减速了，应该是应该是要变灯了啊。
6: 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雷哥正在咱们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前，好看吗现在？
11: 对对对，现在是大家还是有序通行当中，现在已经缓慢停了。
6: 哦哦哦，
11: 好了，现在我们这个车辆已经停下来了啊，我们看看能看到第一个车辆的号牌是鲁 A， 是辆黑色的。
6: 嗯，
11: 鲁 A 5KA， 尾数是 5KA。 这位驾驶员朋友，现在如果是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把车窗打开，挥挥手或者打开双闪都是可以的。
6: 是的，鲁 A 尾号是
11: 5KA。这位朋友，
6: 嗯，黑色车辆，
11: 他没有反应，好像是啊，好像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啊。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他没有反应，他应该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他就跟200块钱的加油券擦肩而过了啊。
6: 要给他一点时间吗？
11: 对，不给时间了。我们现在这红灯就几十秒，
6: 哦，
11: 我们来开一辆啊，有一辆这个白色的，
6: 嗯，
11: 应该是特斯拉嘛，尾数是它是鲁哥，
6: 嗯，
11: 鲁 J 啊，鲁 J，嗯，尾数是738的一位白色车辆。
6: 好，鲁 J 尾号738白色车辆，听到
11: 738白色车辆，应该是潍坊的车辆是吧？潍坊的车辆，这个朋友他有反应，但是
6: 嗯，
11: 是不是跟我们互动在这儿？他拿出了手机。
6: 哦，738尾号738白色，
11: 他没有明显的互动，没有明显的互动，他没有招手。他应该是瞪着眼盯着那个屏幕，应该是，
6: 哎，
11: 盯着那个红绿灯，应该是啊。好，那我们第三辆车，
6: 嗯，
11: 现在呢是我们锁定在了这个京石路，
6: 嗯，
11: 拐弯往我们这个电台走的那个路口，那个小路口，
6: 哦，
11: 有一个掉头的路口啊，
6: 哎，
11: 红色的一辆，应该是宝马。对，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啊，
6: 嗯，
11: 应该是宝马鲁 A， 济南的车，
6: 哎，
11: 尾数是25B， 鲁 A， 尾数是25B， 一辆红色的宝马，他正在这儿准备掉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司机已经把车窗摇下来了，打了双闪，他为了怕我们看不清啊，
6: 好激动啊，
11: 也打了双闪，也把手伸出来了，也给我们挥手了。
6: 恭喜
11: 这位朋友，恭喜这位朋友啊。那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这位朋友联系啊，这位鲁 A 的这位车主，红色车主，尾数是25B 的这位车主啊，非常恭喜。那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已经看到你打了双闪，也挥了手了。那么恭喜您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我们的充电券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如果是大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
6: 嗯，
11: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怎么来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大家呢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其他不要发，就发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啊。我们下个周五下一个幸运路口再见。
6: 好的，谢谢雷哥，辛苦啦。那么刚才经过了一个紧张又刺激又开心又奇妙的啊，我们的路口邂逅，把我们200元的加券或充电券送给了我们这位红色车主朋友鲁 A， 尾号是25B。恭喜恭喜啊，幸运降临，因为暗号对接成功。我们下周五啊，很可能还会有幸运路口的抽奖活动。那么如果您此刻正在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就赶紧先报上名吧，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只要您在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每周都能参与抽奖，周奖是200元的加券或充电券，每月也能参与抽奖啊，是1000元的加券或充电券，像我们的这个终极大奖就是1万元的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啊，当然还有大牌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等着各位领取。那么在稍后上午的11点钟，我们的直播 间本周的周奖抽奖会准时开始。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常丹宁警长会抽取本周30位抽奖，每人200元，或者是啊我们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哎呀，好激动！恭喜我们的刚才这位红色车主朋友，您看，锁定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总会有惊喜不期而遇。此时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啊，早晨的8点到9点钟，你看现在是8点25分了，节目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会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您打电话进来，说一说目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纷、一些烦恼或者一些需要维权的问题，那么都可以把问题抛给我们啊，因为您的事儿就是交管帮忙的事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啊，为大家这个种草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其实我本人就是她的一个忠实粉丝，只不过因为它太贵啊，而时常不舍得买。刚才说到了，在我们这儿，专柜10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我们这儿不要大几千，只要599元，抢到就是赚到啊！是7天无理由退货换货，赠送运费险啊！一物一码，可以扫码溯源。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老款，它并不是新款。新款是50%的玻色因添加，老款是30%的玻色因添加。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需要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啊！当然呢，有朋友说我护肤不花这599啊。我就想要用这个一点钱买点好吃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营养啊都要优先选择食补。你看你那个赫莲娜能补充胶原蛋白是不是？我就吃能让我补胶原蛋白的。来了朋友啊，海参您肯定听说过，海中人参，海参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真的很适合那些抗老人群，还有健身人士，当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小朋友，在这个选择能补充蛋白质的食物当中，那当然要选择优中选，选优的选海参嘛啊。当然这个海参啊，它这个好归好，可是我们不懂它里面的这个水有多深，对不对？咱们肯定要遵循3点，一个是选产地，再者是选工艺，3才是选品牌啊。因为这个产地它那一片啊，就是产的海参本来就少，它要的价格本来就高。您听听我们这个齐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的鲜食海参，也就是说工艺是开袋就能吃的，低温锁鲜的，最大程度保留我们这个原生营养的，而且配料表是零添加，没有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只有海参和水，配料足够干净，这个做工还有我们的工艺足够优良，再者就是产地是真正宗啊，来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大连长海县，那么那里的海水更凉更深，在这么冷在这么极限的环境下，海参会长得更慢，那么它生命力也相对会更强，长得这么慢是为了积蓄更足的营养啊，所以要选好海参，最好选辽参、鲁参嘛。我们为您准备的就是辽参齐和品牌大连海参，今天价格啊。是299元一斤，买一斤也能尝鲜。您先买一斤试一试，8到10头一斤，或者10到12头一斤，都是足龄壮年参，只是个大以及更大的区别。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即可下单，品质相当靠谱啊！您觉得不靠谱，或者说不知道靠不靠谱，就买一斤可以先试一试，或者先来看一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啊！这海参怎么吃啊？说实话空腹就能吃，开袋就能食啊，咱们这个能尝出食物本来的鲜味儿。好海参是没有腥味的啊，因为它工艺足够好，产地足够正。那如果说您想来个葱炒海参，海参拌小米粥，蘸点这个味极鲜、味达美，也都很美得很啊！怎么吃，只要海参好，那么一切都好说。我们一斤不要499，只要299元，正宗的大连长海县的底波的这个刺身，是低温锁鲜，开袋就能吃的。那多买肯定单价越低，1495元是买5斤，到手能6斤啊。 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有需要的朋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选购啦。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32，此刻各位锁定收听的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生活方面的纠纷，或者是跟物业的一些扯皮，或者说是消费方面的维权，那么把电话打过来，您的事儿就是交广帮忙的事儿。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哎，此刻是我们来自淄博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4: 我们小区啊，他拿那个地库啊，走成我们野猪出路非常不方便，我也是看看求助一下咱这个少能给解决一下吧。
3: 嗯，安装的什么不方便？
4: 他安装的在那个电梯上，他安装一个梯控，必须得刷卡才能上下楼。
3: 哦，那么您咨询过物业，咨询过物业吗？就是为什么来安装这个东西？他是为了这个保护大家的一个隐私？
4: 不是，他是有的业主吧，不交那个物业费啊。
3: 哦。
4: 有一部分，他就安装这个梯控，但是我们全部为了我有一个87岁的老母亲。上下楼非常不方便的呀，有时候，忘了拿这个卡以后啊，就得步行上楼。
3: 哎呦天哪，您家是几楼啊？
4: 哦，九楼。
3: 您跟您说。
4: 有一次他爬上去以后，累了一天都没吃饭。
3: 对呀，主要是为了防那些不交物业费的人，却在电梯里安装一个影响所有人生活的东西哈，并不知道它是不是合规。
4: 但是我们也上这个上面反映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这得2年了吧。我经常打那个1234，他一把就是把这个上来推到下边，再找到镇上找物业，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3: 物业跟您有回馈吗？有没有回复？
4: 他这是推诿，反正是相互

0: 那个电梯控制是不是？对呀。嗯嗯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和这个民法典它是明确禁止这些做法的，所以可能它既是违法也更是不合理的。
1: 我们下次没有办法，反正是我们拔的这个梯控只能回自己家，也就是久了，前以后拔这个卡只能刷到上自己家，你要想上烹饪点去也去不了。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梯控一个人一张卡，那么您只能到您所在的楼层。哦，对。哦，那咱老母亲就是有的时候是忘记拿那张卡，就上不去电梯。哦，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打给物业的话，他们能及时帮老母亲这个送上电梯吗？他我老母亲80多岁了，他不会去操作，他不会。这样，那个物业是哪家物业？他是一个叫君源物业。哪个景哪个安？君是君子的君，源是洒点水那个。
0: 嗯嗯嗯，源头的源。
1: 哦，对，
0: 金源物业的联，就是管理者或者说工作人员联系方式您有吗？哦，我有。啊，有的话您留给我们的记者老师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连线他，然后您也不要挂电话，您现在先把这个咱们金源物业的联系方式留给他，好不好？哦，
1: 行行行，好的。嗯，好好。
0: 刚才我们是了解到咱们淄博的张先生啊，金源物业所管理的这家小区安装了一个梯控，导致很多已经缴纳物业费的业主上下楼非常的不方便啊。当然，他安装梯控也是为了，控制个别不交物业费的这个业主来限制他们的问题。但是电梯它是全体业主的一个。 共有的财产，所以说物业没有权利就为了催缴就限制我们的使用啊。所以说正确的催缴方式可能是协商、仲裁或者是诉讼，而不是来限制我们全体业主的这个共有的财产，影响大家的出行。 所以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各位啊，首先是先与物业来进行沟通，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催纳其他个别业主缴纳物业费的一个方式，而且明确要告诉物业，这个确实是违反我们的相关法律的啊，并且一定要保存好这个一些通知公告啊，或者说电梯卡失效的时候，老母亲爬上九楼啊等等的，有视频有证据的话，是更好的，因为在法律方面就是谁举谁。 谁举报谁取证，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这样无论是行政方面的调解，还是法律方面的一个维权，我们都能争取到更多属于自己的一个权益。 那如果说我们跟物业沟通没有什么效果的话，那么可以向当地的住建部门，比如我们这位，好。 喂，你好，请问是我们的君源物业的经理吗？啊，你好。哎，你好，你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交广帮忙栏目，是这样的啊，该怎么称呼您？
2: 姓刘。
0: 啊，好，刘经理，就是有我们业主反映说，在咱们的小区里面电梯当中安装了梯控，确实是为了这个举措是为了什么呢？
2: 哎，您好。刚信号不好。嗯，咱们的相关业主反映电梯里增加了梯控，您的目的是为了催促那些没有缴纳物业费的人业主来进行缴费吗？第一个，咱小区是甲乙物业，一亩5的物业费，甲乙1平方1亩5的物业费。小区是不是封闭的小区？我们为了加强安全。
0: 通过业主诉求，我们加装电梯梯控啊，防止就是外来人员进入电梯。这个通知公告有没有书面版本的？
2: 我们做过，我们安装这个以前，走上来都拿回来装起来了提示。
0: 嗯。
2: 通知。
0: 我们那个小区也都是都上交警的备案了，嗯，这样的。嗯，去进行了公示并且完成了备案。嗯嗯嗯嗯。嗯，然后当初是经过业主委员会的同意吗？还是说我们这没有业主委员会，我们这个小区是归俺职工。嗯，是这样的经理。就是咱们的业主反映哈，就是对于他们这些已经缴纳物业费的人，那么进电梯出入电梯非常的不方便，尤其家里有老人八十多老人的情况下，他一时间没有带卡，那这个时候他如果爬楼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可是他们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这种事该怎么办呢？
2: 我们每个小区传达室都有通卡，然后每个小区都有主管，一个小区每个都是小区主管队的小区主管也是业主，每个小区有两个门，每个小区的这个传达室都有通卡。您的意思是，如果说八十岁老人他没拿卡，就去传达室去要这个卡？对，我们会给他刷上。
0: 嗯嗯嗯，
2: 但是问题是什么吧？就是这个老人他不知道联系，是八十多快九十了。嗯嗯，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电梯里面增加这种装置的做法，很有可能是违反了咱们相关的一个法律的。
3: 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为了小区安全，等于是哈，大小区啊，特别是老人还有小孩啊，特别防着暑假哈，还有啥有好多业主，他们上楼顶。
2: 上楼顶出现事故，小孩里面打闹，他都有监控人陪着。以前没有的时候，小孩里面然后的打闹啊，特别是还有老人，你像老人八十几岁老人，见面他自己哈，假如有啥觉得脑子还灵活的，可以。假如他有那种，我们发现好多次了，来电梯里不走拉尿，我们这个小区老旧小区，老人太多。
0: 就是因为老人太多，
2: 他堵着电梯，怎么就来电梯拉尿太多了这种。
0: 拉尿，
2: 那怎么办？业主经什么的？是有，而且这些都，您看哈，现在是我们有业主来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是落实到咱们的物业上都没有跟业主进行一个回复。那么针对咱们这些业主想要恢复电梯的正常使用，您想要来采取什么措施呢？
3: 我们想是针对大部分业主的事，可能也算是一小部分，初衷是好的。
0: 初衷是好的，但它可能是违反民法典的。应该也不会吧？因为电梯它是一个全体业主的共有这个财产。嗯嗯，那么如果确实是利用这个公共服务去绑架个别业主私人欠费的这个纠纷的话，那么物业确实是没有办法，为了催缴就限制其他业主的一个使用。现在是限制到别的业主了，所以有没有一个更弹性的？
3: 催缴的方式能够恢复电梯的一个使用呢？催缴这个东西哈，我们这催缴费用啊，和这个关系也不是很大。第一，主要是小区是不是封闭的哈，外来人很多，盗窃了之后，小区里好多东西。
0: 嗯，哎，
3: 那个这位先生，您说，
2: 我关系不大，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恢复提供，
3: 让他们那个啥呢？
2: 上下楼方便。嗯，你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是安置房啊。什么安置房呢？安置房就是农村改造房，物业费很低，一毛五物业费，三毛七的电梯使用费，这两种费用。有好多业主啊，他就怎么，他农村啊，就是农村啊，也不交费，确实也不交费啊。我已经提出申请好多次申请了。
0: 我提倡。嗯，是这样的啊，经理，就是咱们民法典第944条第3款说，咱们物业服务人是不得限制电梯的使用。嗯，这会严重侵犯业主对共有部分的一个合法的使用权，所以希望您能不能做一个内部的一个沟通啊，因为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反对，有一部分人同意。
2: 能不能在咱们3个工作日之内来给我们这位这个淄博的您的业主朋友一个回复呢？我们怎么说呢？因为大部分业主利益吧，可能也牵扯一小部分业主利益。因为干物业这个东西，来小区，他不是一，他我们户主太多，3、4千户了。 他不是说是行，
0: 经理，先等一下，我们进一段中插，您不要挂电话。
4: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5: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
2: 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走，我们去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喂，张先生，您还在对不对？
7: 哦，对。
6: 哎，这个您之前联系过几次咱们的行政主管部门，比如12345或者住建部门？
7: 住建部门不是12345，我到打了2次了吧？
6: 嗯嗯，然后有人跟您回复吗？
7: 他直接就找到我们镇上，镇上以后再找这个物业上。
6: 那么物业最终就谁给您进行的回复？
7: 当时我也忘了，但是他就说是这个提供就是那么安装的了，就是。
6: 嗯，这个回复的大概意思是同意安装，还是说会帮您维权？
7: 他那就是强制性的，反正是就是安装了，就是不计更改了那一次，安装这个提控。
6: 嗯嗯嗯，像您小区，
7: 但是
6: 您说，
7: 但是我们呢，我们就物业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我们
6: 个人出行的方便？对，所以、
7: 啊、
6: 首先哈，您那个先稳住心态，因为确实您的法律依据很充分。就是我们的物业是不能够限制咱们共同业主的一个财产的，所以您每次跟物业沟通的时候，咱们最好全程录音，比如说电梯没有办法使用啦，或者说这个相关的通知公告它张贴啦，您就拍下来或者是录像，然后再向物业提交一个书面的整改申请书，您就明确的指出什么呢？因为它违反了民法典第944条。他违反了民法典第944条，咱们就要求他限期恢复电梯使用，并保留送达的一个凭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书面去留证嘛。
7: 哦，对，咱对呢这一方面真是不是很爽，反正是。
6: 嗯嗯嗯。
7: 这不一上以后，这第2次了吧？我老母亲90来岁了，你看，跑上去2次了，那。当时最厉害一次是上去以后一整天没吃饭，哎呀，弄得我是心理上是，真是，
6: 就是我们的物业会服从大部分人的意见，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小部分人的权益，所以。咱们很多的时候就需要自己来进行一个争取，就是如果您真的想来为这少部分人说话的话哈，一个就是咱们锁定证据，再一个就是提交书面的整改申请书，然后如果物业啊，然后您同步还是

0: 这个打12345来转交给住建部门进行处理，因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他们是可以责令整改并且记入这个信用档案的。
1: 哦，
0: 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县的住建局。
1: 哦，开
0: 物业管理科。
1: 哦，物业管理科。
0: 对对对，当然当然，这个如果啊您找了一圈，就比如说我向物业提交书面的一个整改责令整改书，说他违反了什么规定，要求诉求是什么，然后我们也找了12345，也找了这个县住建部门的这个物业管理科，最终他还是不解决的话，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法律，但是走法律您也知道它的时间非常长。嗯，而且咱们也不知道胜算到底大不大，因为法律走是第一步，强制执行才是最终这一步，能不能执行到位也不确定。
1: 哦，
0: 嗯，然后张先生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老母亲，你看90多了哈，咱们还是先保障好老人的安全，比如说您看能不能强制性的给他派个就是给他装好出入的一个门禁卡呢？
1: 哎呀，打算给他拔的，就是说，原先他是那户是一户两个嘛，
0: 哦，
1: 一户两个，我们又另外就是说给他配备了一个，花10块钱一个，
0: 对不对？可以花10块钱配置的。
1: 啊，对，又配置了一个，让物业上给你，但是有时候我有几个姐姐来查他的时候啊，也上不去啊。
0: 对呀，就需要您下去接，反正是外来人员是不得入内的。
1: 对呀，这下接不去啊。
0: 对，您跟物业就是关于印一张卡10块钱这个事儿，您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对不对？
1: 啊，当时找他了呀，我说这样也不合理啊，问题是我们交了物业费了，对不？我们交物业费是为了就是说方便。你给俺提供这业主的权益，对吧？但是呢，我们
0: 是这样啊，
1: 我们这个
0: 张先生，我们呢下午有一档法律节目叫《有事儿您说话》，依旧您可以打我们的0531829260600或0531829270070，您就把整个事儿说给咱们的律师听，告诉他问问他是不是违反了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法律的那个法律规定。
1: 行，
0: 对，因为我这边只是说以我个人的一个见解，觉得他可能是不合理且存在违法的一个嫌疑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违法，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的律师专业人士来进行解读。
1: 行，好的。
0: 然后您的话，反正是今天下午问了律师以后，就说哎，最好是怎么做啊？怎么和物业来沟通？那么建不建议走法律程序？咱们都问问他。
1: 哦，行。
0: 行，好，张先生。好。好的，刚才我们是连线了咱们淄博的张先生啊，是说到了关于电梯里面装这个梯控的问题啊，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会认为这能保障我个人的安全保护业主的权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会觉得影响了我的出行，比如可能一家只配两张卡，那多办一张卡就得多花10块钱，那么外来的亲戚朋友来探访的话，也只能自己亲自下去接，所有的规章制度它都是伴随一定的限制的，那么确实我们少数人是要服从多数人，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少数人的这个权利的一个保障和维护，所以咱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为了帮那一少部分人来说话，看能不能帮我们这位张先生尽可能的比如争取更多的来提供卡呀，这个出入门卡呀，来为他家90岁的老人提供额外的一个帮扶或者是照顾啊， 总之能争取一点点权益就是一点点权益，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这样这个我们的小区里面的居民啊，说物业很为他们负责，可以挡住很多的外来人员，是，这些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总之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不会遇到这些啊因为公共设施出现了一些限制而造成个人生活存在影响的问题，但如果一旦有影响我们就帮您争取啊， 当然是在这个合法合规的权益之下，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早晨的8点到9点钟在咱们的交广帮忙的栏目里和大家一起共同面对生活当中的烦恼啊。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有诗和远方，还有啊我们很多一些不经意的一些小巧思。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他在秋冬季节不知道怎么护肤，那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这个做好皮肤上的一个封层啊，比如说用尽量质地厚一点的面霜啊，把脸糊住。为什么呢？挡住外面的风沙，锁住皮肤里面的水分。面霜里面的天花板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正装啊在专柜要7-8000，但是在我们这里朋友们只要599元。咱们先说为什么这个价格，因为它不是新款，它是老款，是这个玻色因的容量啊，不是50%，玻色 因是他们的核心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增加胶原蛋白，促进胶原蛋白的一个生成，再者是能够修护皮肤屏障。所以如果您有想让脸变得蓬蓬的、软软的啊，这个气色很好的、显年轻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话， 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面霜， 在我们这儿只要599，并且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大家要记得啊，添加微信下单，要先添加客服微信 再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再减个30元。 从599的基础上，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4，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4， 就可以抢购我们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啦。 当然如果说您只想选择我们的食物要吃好的啊，那么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奇和品牌大连海参， 它是来自大连长海县这片北纬39度黄金海域啊， 水更凉，所以海参长得会更慢， 积蓄的营养更足，生命力也会更旺。那么奇和品牌的大连海参为您选择的是鲜食的工艺，意味着开袋就能吃。 当然价格也给打下来了， 原价是499元一斤， 在我们这儿只要299元， 8到10头或者是10到12头一斤，两种规格任您选择，都是个都是足龄壮年参，但是它分个大及个更大的区别啊。1495元啊是买5斤赠1斤，到手整整6斤，反正买1斤也是299，那么把价格打下来了，多买呢单价就会越低。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2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在我们暑期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栏目为大家推出了非常多的精彩行程，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而且20人爆满就疯团了，咱 不是说那种大团啊，就精致小团。我们接下来的行程为您安排一下， 9月8号是前往云南双飞6天， 4999元一位， 新疆是安排在了9月21号， 还有9月28号是双飞8天， 6999元一位， 还有是欧洲，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 4国12天之旅， 安排到了9月22号， 26999元一位。 无论是想去新疆，还是想去云南，还是想去我们的欧洲啊，看一看，那么都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解锁完整的行程，或者是来拨打报名专线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

0: 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唐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点06分，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唱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这个刚一出生啊，就看到我们后台有朋友留言说失踪人口终于回归了啊。是的，失踪人口终于回归了啊。不知道你们想不想我啊，反正我是特别想大家啊。当然呢，这一趟的出行呢也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陪伴了我们将近30位的车友，我们大家一起啊畅游了一下啊，这个整体的感受度来讲呢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这两年带队当中的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一些现有线路呢，除了说把我们的优势线路啊，像云南、新疆、西藏啊这些优势目的地，还有四川，我们做好之外呢，那除此我们还要再去额外的开拓一些新的线路，去交到更多的新朋友啊。燕子给我们发来问候说早上好，早上好。当然呢，到今天为止已经8月21号了啊，我们的暑期也接近尾声了，所以说暑假的线路呢也基本上快要告一段落了。目前呢还在外面的团呢，像我们的云南啊8月18号的，新疆8月15号的行程呢都还在外面没有回来啊，也都在行程当中。那么昨天呢，我们的云南呢是进行到了我们的一个晚宴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整个现场的布置哇简直不要太贴合主题啊，因为我们本身的主题就是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嘛，然后我们是紫色的那种蓝紫色的，那我们整个现场的气球布置呢也全部都是蓝紫色的，整个看起来太棒了啊，就很久没有见到这么赏心悦目的布置了啊，这个感受度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新疆这一行程呢，昨天呢也是啊，这个吃到了烤全羊，整只的全羊呀，在家晚上看到的时候就已经要流口水了啊。有朋友说唱天下一直吃的玩的都不错啊，那必须是这样的啊，那么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啊，它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硬性要求，那我们也一直在实践着，我们希望说能带大家出去啊，这个在保证吃的好住的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啊，我们才能够玩的好，对不对？所以说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啊，这个想要错峰出游的朋友们可以行动起来了。我目前线上呢也是多条线路在发布当中啊，那个也跟大家来分享和汇报一下，目前呢还有到名额的9月5号的三湖，也就是新疆，9月12号的三湖新疆啊，还有到9月21号的欧洲。那我们的欧洲呢应该是马上就要封团了，最后的1到2位的名额啊就要满了，所以说错过的朋友啊，就是可能就要再等下一次的机会了，如果你不想错过啊，那么要抓紧时间了。那我们即将全新发布的行程呢，会有到我们的泰国啊，有到我们的云南，有到我们的西藏，还会有到我们的尼泊尔，以及大家期待许久的我们的这个九寨沟，还有到啊这个我们为10月1的这个小长假专门涉及到的亲子游探秘哀牢山啊。这个大家不要一听到哀牢山就觉得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小吓人啊，其实完全不会啊，我们是带领大家去到哀牢山的热带雨林徒步步啊，这个非常适合小朋友的一个行程，也很适合亲子游，而且呢是6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完美的跨越到了整个10月1的假期啊，所以说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说哎我没有时间，我需要请假啊，想要错峰出游的宝贝们，想要感受云南美妙假期的朋友们，这一行程那么大家可以提前关注起来了。那么大概在近期1到2天的时间内呢，我们就会全新的发布了，所以如果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

电话微信同号，大家可以打电话啊，也可以加微信来提前的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因为我们所有行程的发布呢会第一时间发布在我们的微信上面。那么同样的，我们每一团的行程限额招募都是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那么这个名额也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啊，所以说错过呢可能真的就要再等下一次或者再等一年了啊。这个很多的行程真的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像欧洲，你错过9月份的这一团真的就是要再等一年了，就我们一定会挑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带大家一起快乐出发。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么这个电话号码呢，不仅仅是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的热线啊，也同样是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那么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啊，说这个你们这个微信号对吧，是在旅行社的手里面吗？所有您的电话的接听啊，您的微信的回复，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畅游天下自己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编导啊，所以说您只需要放心的这个快乐的啊，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0: 所以说你准备好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了吗？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了吗？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无论您是对接下来九月份的错峰出游感兴趣，还是对我们十月一的小长假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了啊！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再想报名，说哎呀，这个我怎么报不上了呀？哎呀，怎么没有名额了呀？就是一定是要提前锁定名额，提前锁定位置。那么我们的新疆三湖线路呢，9月5号、9月12号目前还有到少量的名额，想报名的朋友这一时间都要抓紧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加微信都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接下来行程的详情内容啊。还有到就是我们的芽庄行程，刚刚忘了说啊，今天已经快乐的出发了，好羡慕他们呀，马上就可以去泡泥浆浴了啊，也可以看到这个载歌载舞的人们啊，这个那个场景也真的可以说是很不错啦。有朋友说跟畅游天下一块出去玩真的很快乐啊，我也真的觉得很快乐，我觉得跟我们出去玩回来都能年轻好几岁啊，就这种感觉，就不论什么年龄，我觉得都能够在我们的旅行当中找到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快乐啊。那么这时间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当中来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或者是直接给我们的小管家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1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尼泊尔啊，但是都会在讲说尼泊尔安不安全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尼泊尔啊，可以说是整个南亚来讲啊，就是相对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圣地了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在节目当中不太会讲这种罪啊这些极限词，但是我真的个人认为啊，它是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就像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到的啊，这个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啊，像这个斯瓦扬布纳特寺啊，还有到这个我们要带领大家去的这个博达哈大佛塔呀等等等等啊，包括说这个神庙啊，还有到巴德冈古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啊，我真的觉得它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你真的去到那个地方，包括说奇特旺国家公园啊，你真的去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安全啊、丛林啊、雪山啊这些东西能够汇集在一个地方，那么尼泊尔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看。而且很多人呢也把尼泊尔划为是此生必去的国家之一啊，虽然它只有15万平方公里，那么是一个南亚非常非常小的国家，但是它却拥有了8处世界遗产，你知道吗？真的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生必去的10个国家之一啊，那么也真的是被评为了此生必去的10个国家之一。那么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所以说也是很多人说只有去一趟尼泊尔，你才能够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幸福的国度，什么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啊。就或许他们的生活水平真的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啊，它能够带给我们完全与众不同的感觉啊。所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啊。那我们尼泊尔前面的几团呢也已经可以说是满员封团了，那么下一程啊马上呢也要全新的发布了，所以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那么此时此刻啊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吧。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无论是给我们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啊，就是都可以最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的行程详情内容。因为尼泊尔其实是之前已经发布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来了解到我们最最关键的行程详情。那么你像泰国的话呢，我们近期发布的这几个国家啊，泰国的话呢是免签啊，然后尼泊尔的话呢我们是要到落地签的，那么落地签它需要提前准备一系列的材料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是要提前把您的护照啊相关信息给我们的。如果说泰国你可以等到临近再报名，那么尼泊尔啊你至少要提前1个星期以上，但是我不能保证的是提前1个星期名额还有啊。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尼泊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了啊，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这个行程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那么这时间啥也别说了，先加微信先打电话，第一时间了解行程，第一时间抢占名额。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呢。

此时此刻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疆的三湖线路啊，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条线路。那么这条线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第一，就是你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啊，不太会去这个新疆第二次的朋友。就是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特别的向往新疆，我的脑海里面充满了新疆的草原、雪山啊，辽阔的戈壁。最最忘不了的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新疆内一汪又一汪的绝美的湖泊啊。所以说呢，这一程呢，新疆的三湖线路就会非常的适合你啊。那么这条就是来自于说北疆的三湖线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啊，这个三湖指的是哪三湖？第一呢，是喀纳斯湖，第二是赛里木湖，第三呢就是天山天池啊。我们主打的是一次性把森林、草原、雪山、湖泊啊，这个一网打尽。那么当然呢，这个呢我刚刚讲了，如果你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去新疆第二次的朋友，或者说你是第一次去新疆，我想要解锁一下新疆最经典线路的朋友，那么这条线路将会是你的最优选择啊。首先我们先来讲喀纳斯湖啊，它是藏在阿尔泰山的密林当中的。那么它的湖水呢，会随着光线以及季节来变换颜色。我们能看到的月亮湾、神仙湾、卧龙湾啊，这个三湾，俗称到的这个三湾啊，就是你像无论在任何的时间，你看到它可以看到那个雾啊，是那个缭绕在其中的。那么整个的林间呢，也散落着零零散散的木屋啊，整个人感觉仿佛是什么呢，走进了童话秘境一般，充满了童话般的这种魅力和幻想。那么我们再来讲赛里木湖啊，被称之为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萨贝宁也曾经讲过说，这里呢，如果你没有去过，那你就白活了。所以说为了没有白活啊，那赛里木湖也是我们一定要走一趟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有非常辽阔的高山蓝湖啊，背靠皑皑雪山。除了我们要带领大家环湖之外呢，我们在这儿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非常特色的帆船体验。那么走到湖边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野花漫开啊，就是我们坐那个帆船越往里，你会发现啊，这个湖面啊，蓝的越是通透辽阔啊，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边际，无边无际的。那当然呢，它的这个平方公里数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去到赛里木湖领证啊，这也是这两年的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现象啊，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去到那里举办目的地婚礼的原因。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地方无论你是想要去领证啊，还是想要你去办这种目的地婚礼，你都可以先去一趟啊，这个踩踩点儿哈，感受一下它不一样的美好啊。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天山天池啊，西王母娘娘的这样的一个宝盆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非常有趣的。我每年其实基本上都会去到这个景区，无论是我走哪条线路啊，就是经常会去到。虽然说去了很多趟，但是我真的会发现说，它每一趟都会有每一趟不一样的美好，每一趟呢都会感受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美景啊。所以说我个人呢也会特别的喜欢，就是说这样的一条线路啊，就是它会让我觉得说，我们在这儿啊，可以看到森林、草原、木屋、花海、雪山啊，可以说是一网打尽啊。所以说呢，新疆其实它要分好多次去啊，你无论是南疆北疆其实都很值得。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讲北疆的灵魂啊，那我觉得这条线路就太适合了啊，就是你真的可以在这儿看到新疆最浪漫的样子。那么整个的阿勒泰地区呢，也被称之为是神的后花园。你可以想象一下，被称之为神的后花园的地方有多么的美好。那当然除了三湖之外呢，我们这一程的行程当中呢，也给大家加入了像禾木村 村呐、啊，对吧？这样的一些地方，走进禾木村呢，你可以看到一排排的那个原木的小木屋，散落在白桦林下啊，这个炊烟袅袅，然后看到这个牛羊慢悠悠的走过，尤其是你能闻到那个牛羊的那个那个清香味儿啊，我就不细讲了，但是你能闻到那个味道，就整个人你会觉得说，哎呦，时间都慢下来了，整个人的节奏也跟着变得缓慢起来了，所以说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满心满眼都是那种治愈的感觉。那么当然这一趟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穿行 S21 沙漠公路，一起去感受戈壁的辽阔，还会带领大家去看到魔鬼城啊，真正的感受一下雅丹地貌在落日余晖下变换的那个光影啊，真的是感受塞外江南不一样的温柔。所以说到了这个季节呢，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它不一样的美好啊。那么这一程如果你希望能够看到大漠戈壁的那种雄浑壮阔啊，如果你也想要去邂逅一下草原湖泊的温柔撩人啊，雪山在望，清风入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条线路你真的不能错过。当然呢，我相信这条线路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向往已久的新疆的样子啊。所以说这一程如果说你也向往着草原，向往着湖泊，向往着一场松弛又自在的远行，那么这一趟的新疆真的非常的值得你为它奔赴。所以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4: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有朋友在问说这条线路的吃住标准啊，我们的用餐标准呢最低呢都是这个50每位每餐啊，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住宿标准呢最低呢也都是携程四钻，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呢、啊。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这条线路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啊，如果你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这真的是很多主流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这条线路呢你真的一次性啊，雪山湖泊白桦村路啊，戈壁雅丹都是可以看齐的。那么你像天山天池啊，它是距离乌鲁木齐最近的高山湖泊，那么整个的博格达雪峰呢是倒映在湖面上的，所以整个的感受来讲呢是非常好的。那么喀纳斯湖呢，它也是中国最深的啊这个堰塞湖，那么它的湖水呢会随着季节变换颜色啊，核心呢就是三湾一湖啊，所以这一程呢也是必须要看的。那么赛里木湖呢被称为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刚刚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它呢也是高山冷水湖，所以呢这里呢也很值得我们一观。所以这样的一条线路呢，我们去看到呢它整个的彩林，看到整个的这个金草蓝湖的状色啊，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美好的了。如果这一程你想要一个非常省心的线路，非常省心的旅行，你想要休闲想要度假的朋友啊，那么这条线路呢就真的不可以错过啊。就而且我们的名额呢最关键的是现在也真的不多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想要咨询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加这个微信啊，来了解我们的详情。此时此刻啊，正在电话前面接线的呢是我们的美女主持人 Alice 啊，这个同样的呢在回复微信的是英荣和 Alice， 我们两个人啊，就是这个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来打电话加微信咨询了。还有到我们后面马上要发布的线路，包括说尼泊尔啊、芽庄啊、泰国呀，还有到我们的四川呐、云南呐，还有到我们10月1的亲子游啊，等等等等啊，简直不要太多太多的线路啦。所以说你想要的，我们大概呢会在周一左右的时间就全部发布完毕啊。那当然呢，目前呢，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今年问10月1的朋友会这么多，会问的这么早啊，因为这两天真的很多朋友在问10月1的内容。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要第一抢先预定啊，第二呢我们的名额确实有限啊，怕错过我们名额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加微信，因为我们的行程发布呢会第一时间的发布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有朋友问我说，英儿这一趟出去玩的感觉怎么样啊？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一趟的话呢，不能说玩的怎么样，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相处的非常好。因为这一程呢，我们由于是在暑期嘛，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去到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带小朋友的啊。那么虽然说呢，我们是在12天的时间走了4国这样的一个行程，但是我真的觉得行程还是很值得去的。你真的去走进那个凡尔赛宫，走进巴黎圣母院啊，这个走进这些地方的时候，走进荣军院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的啊！你可以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世界文明，可以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是大家这个时间上比较宽松的朋友，然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资金上面、费用上面啊又比较宽松的朋友，那其实我就会建议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单一的国家，我们去走上10天左右啊，就是而不是说12天走完4国，就是它是只是把最精华的内容走完了。当然你说我可能一辈子去这么一趟，对吧，这个我也想一次性多看一眼，那我觉得这条线路就是最适合您的了。那如果说你是想要更深度的、更精华的、更精彩的，那么节奏更加缓慢的，那这个也要付出的这个资金的成本啊，大概要3到4到5倍左右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行程价格呢是26,999元，那你大概要花到个10几万左右这个样子啊。那当然如果你说我这个这一趟，对吧，我就想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行程就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啊。因为就是这个行程怎么来讲呢，就可以说是最精华的内容真的就是已经全部的都走齐了，已经全部的就是都看完了啊，就是整个的感受度上来讲呢也真的是非常之好啊。

0: 所以说呢，这一程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大家的加入啊，但是我们后面的名额呢也确实是不咋多了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啊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呢。这个一聊就聊多了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每一程出去回来能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我觉得还是挺好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团上面其实我也跟我们的车友聊过啊，我说因为我们的车友说实话大家的实力都还是相当相当可以的啊，然后我也跟姐姐聊过，我说姐姐，我说如果是我，我说我可能以后会选择说这个比如说一次性就是只玩一个国家啊，但是呢我可能会把时间放得长一点，然后呢多来几次这个样子，我觉得它会更深度一些，也会更休闲一些，也会更自在一些，体验的东西也会更多一些。然后呢我说就是您为什么会这样来选择，姐说其实我以前来过很多次了啊，她说我这一次之所以选择了就是说我们12天去游四国，她说是因为我想要先带孩子来看一看这个世界，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不同的样子啊，那么感受完了之后呢，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比如说他对于哪个国家的历史，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感兴趣，那么再让他自己带着他的理解来进行深度的一个游览，他说我觉得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就是不同年龄段啊，可能对于说旅行啊，对于说去到一些目的地啊，他不同的一些感受啊。那我也问了团上面的老两口，老两口的想法是什么呢，就觉得年龄大了对吧，出来玩一趟走这么远的门啊，坐10个小时的飞机啊，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说呢就想一次性的多看一看啊，多走一走，多玩一玩。所以呢老两口的选择呢也会是这样的行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理由也真的是特别的好啊，也非常非常的棒。所以说呢我很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如果你对于这样的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这个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么当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会发布到不一样的线路啊，包括说芽庄，包括说泰国啊，包括说很多不一样的内容，还有到我们的尼泊尔。尼泊尔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度啊，说实话泰国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那么芽庄呢我没有去过，我对它呢是有期待有期许的，但是呢我不太好讲说啊这个地方就因为我没有自己真切的感受，但是呢你像对他的期待呢我是有很多的。那么泰国呢是真的我去过很多趟之后，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度假放松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这样的感受的话呢，那么我很建议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快乐，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旅行。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很多的线路我们还没有发布啊，目前呢还有到我们的新疆三湖有到少量的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打电话咨询先报名。那么我们没有发布的这些行程呢我们会在周一之前全部发布啊，那么价格这个时间上呢也涵盖了10月1的假期，现在抢先预定啊，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啊，就10月1的这个假期呢也完全没有涨价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如果您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想要感受我们快乐旅行您的朋友，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

0: 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很多朋友说刚刚没有记清楚电话，还有很多朋友说你们终于要发布10月1的行程了。其实大家知道啊，在往常年我们10月1啊、5一啊，就这种假期我们都是不发布行程的啊。那么今年呢，我们也真的是这个想大家之所想，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问10月1假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10月1的假期的这个线路呢也会抢先的出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到目前为止呢，超过了19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是火爆进行当中。那么今天呢是周五啊，又是开奖日，那么就在早上的8:15，首位幸运路口的获奖车主已经诞生。这位车主呢将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啊。怎么参与呢？大家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每周五早上的8:15，我们的主持人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荧幕前寻找幸运车主。当节目中喊出你的车牌号，请你赶紧挥手示意啊！我们的开奖主持人会在第一时间确认您的中奖信息，200元的加油券就是你的了。那么稍后的11点呢，我们的直播间抽奖也将准时开始，将会继续的抽取周奖30位啊，奖品是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本周周奖呢，将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祝您好运。还有很多朋友刚在问海参啊，其实很多人觉得海参特别适合秋冬进补啊。其实真的啊，就是老一辈人呢，我们都讲究食补啊。我们都说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暑气蒸腾的时候，其实是最容易困倦乏力啊，这个燥热心烦。那么大量的冷饮呢，其实反而会容易体虚，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夏日养生的关键。那么当然呢，现在也已经进入到了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啊。我们都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所以齐河大连海参呢，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啊，采用到的呢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海床呢是自主觅食，历经了3到5年的缓慢生长，肉壁非常的厚实，身筋饱满啊。那么打捞上来的海鲜呢，也是即刻的低温锁鲜，零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最大的保留了它的原生营养，吃起来呢是既安心又纯粹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呢，您日常在外面来买呢是299元一斤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啦。

当然呢，说回到我们的旅游的行程当中来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湖的线路呢，目前的明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量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呢，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那么还有朋友说从哪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旅游的相关信息啊？其实在微信里面看到的是最全面的。那我欢迎大家加微信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您可以没事的时候呢，这个翻一翻我们的朋友圈啊，看看我们朋友圈的快乐旅行是什么样子的。说实话，我们朋友圈呢，每天都会发很多的内容啊，这个也真的是有手机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素材啊，就是都没有来得及发布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天的工作真的还挺多的。那么很多的这个素材呢，也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多了，就不知道该发哪一条好了。那么暑假呢，也是我们相

比较忙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来看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如果你想最真实的去感受我们旅行当中的吃住行玩体验感啊，那我觉得看我们的朋友圈真的是最真实也是最有效的，当然也是最方便和最快捷的啊，就是能够最快速的去了解这些内容的。如果说你想要第一时间来感受的话呢，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当然呢，像有朋友问说新线路是不是也第一时间发布，没错啊，新线路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布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发布在公众号里面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转发到我们微信号的朋友圈。所以说您想要第一时间了解详情呢，其实我们微信号的这个朋友圈呢是最快的啊，一个呢是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行程，看到我们的线路啊，看到我们最近都要去哪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我们每一次的旅行，每一次的出发。虽然有的时候朋友圈发的不是那么及时啊，但是我们真的一直在路上，你想要任何的素材，你想要看任何的内容，我都能第一时间给您找到。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问说啊，新疆冷不冷啊，新疆热不热啊，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啊，就是我都能够找到当对应那个季节的照片给到大家。就我告诉你说啊，你看大家都穿了什么，对吧，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对不对，就是诸如此类啊。是因为手机里面真的有大量大量的素材，很多的东西可能没有发布出来啊，但是我们真的一直存在，包括说我们每天吃了什么呀，喝了什么呀，对吧，住了哪儿呀，玩了啥呀，对吧。如果您感兴趣啊，都可以私信跟我们要一下。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每一程我们都住到同样的一个酒店啊，因为酒店有的时候它跟这个房间啊匹配啊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能保证到的是我们的硬性标准啊是坚决不会出现降级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能够保证这一点啊，那其实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你像我们的出境啊，比如说像芽庄啊、泰国呀、尼泊尔啊这些线路呢，我们都保证到的在境外呢是全五钻啊，或者是国际五星这样的一个住宿标准呢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在这些国家住到这样的地方其实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啦。包括说我们去年的老挝，就是真的如果说您问一下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们，我相信大家都会说好的不得了啊，真的是住的好的不得了啊。那么这程呢，其实欧洲的住宿呢我觉得稍稍的是差了一点啊，就是这咱有啥说啥，稍稍的只差了一点。但是确实是欧洲就是那个样子，它就是很贵啊，就是很贵，然后房间又很小啊，这个也确实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当然呢每一程回来呢我们都会复盘，我们都会反思啊，我们也都会去调整到一系列的内容。所以说我相信我们一程会比一程更好啊，也会越来越好。那我们发布的行程当中呢也会让大家一程比一程更满意啊，让大家越来越满意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说的太实在了，很少会有人说自己吃的不是那么的好，住的不是那么的好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公道自在人心啊，就是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你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它确实是不会那么好，那当然的这个基础条件它就是在这个样子，它就在那摆着，就是其实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很多朋友其实都可以理解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是吧，反而呢对吧，大家心里面会觉得说哦你很真实对吧，你很靠谱，那大家会觉得说哦你完全不会就是存在那种欺骗我们，你会是什么就是什么哈。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对我们的线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这时间欢迎您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
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呢是我们的三湖线路啊，还有到我们的亚庄线路也有少量的名额，那么还有到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发布的全新的亚庄、全新的泰国、全新的尼泊尔，包括说我们10月1日的这个线路啊，还有到我们接下来要发布的四川九寨沟啊，要发布的这个云南线路啊。你像九寨沟我们发布纯玩，我们纯玩就是讲纯玩，不是纯玩我们就跟大家直说啊，我们绝对不会出现说那种骗大家的情况，不，我们在我们畅天下，你永远不用担心说你报了假纯玩，市面上的假纯玩擦边的这种纯玩太多太多了，我们也见过了太多太多的这种套路了，所以说我们坚决没有这种套路，我们讲纯玩一定是正儿八经真真正正的纯玩，大家是可以100%放心的啊。所以说您对我们接下来的任意线路感兴趣，想要提前了解详情的朋友，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怎么说呢，我觉得旅行这件事啊，就是会让人变得青春，会让人变得快乐。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出去走一走，换个地方冲冲电，放松一下的啊。所以也特别的欢迎我们所有的车友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当中来。无论您是现在有需求，还是未来有需求啊，就是都可以，以免您到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你说我找不到你们的微信了，对吧？现在先加一下我们啊，这个留一个预案，对吧？留一个这种预案啊。所以说呢，如果您对我们的行程啊、线路啊相关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 156-0101，156-010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就可以加微信打电话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那么当然呢，今天的畅游天下呢到这儿呢也是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啦。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小石头，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郑容的《红绿灯》，这首歌算是一首经典宝藏歌，去年还推出了续篇，名字叫《安全驾驶》，送给各位老司机可以说是非常应景了。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星期五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让我看一看，感觉这个我来看一下是不是话筒不对，我来试一下啊。你好你好，那看来就是这个好了，北京时间10:08，感谢各位在星期五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你们听这声音是对的是吗？我来确定一下。欢迎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各位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我们节目的直播账号，也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昨天其实我去参加了鸿蒙智行的又一款新车叫享界 G9 的上市发布会。昨天在现场的时候我还想，哦，我要用我们这个咱们节目自己的账号给大家开一个直播看看现场的情况，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发现，第一呢是信号不是特别好，第二就是现场有好多杨幂啊还有沈腾的粉丝，因为昨天沈腾和杨幂也到现场去了，所以整个比较混沌的一个情况。我想算了，咱也别假装好像自己是杨幂或者是这个沈腾的粉丝一样，感觉啊所以我们什么和我对话了是吗？合影了吗？我没有给他们机会托哥问合影了吗，这事儿问的真是。好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今天呢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大家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进视频直播间之外呢，我们也提前做一下预告。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呢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稍后呢我会邀请石老师上线，从现在开始大家有关挑车选车还有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过来了。每次都是你们到了10:30之后10:45大家开始呼呼提问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有的时候接不到你的电话或者是回不了你的信息，我还觉得于心不忍哈，好像是耽误了大家这个现场评估的时间。所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发微信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这样我收到信息之后随时就可以帮你问到了哪一年的车，开了多少公里了，然后大概是什么颜色的车况怎么样，基础信息来告诉我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了。打电话是0531-829-2600-0628-829-270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我们先来有请石老师上线，然后来聊一聊昨天的享界 G9， 问问大家你们知道这一届是谁和谁合作的，然后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吗？说实话在昨天之前，我昨天在路上还在想，享界是华为和北汽合作的一个品牌，然后它的 G9 又是一台什么车型呢？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石老师你好，我们先来有请石老师上线。早上好石老师。
2: 哎，胡明好，各位车友好。
1: 您先从你的认知上来给大家说说，在你的记忆当中、印象当中，想借 G9 是一台什么样的车？
2: 近期的话，可能也通过一些途径看到，就是想借 G9 这台车的一个我们类似这种宣传吧，啊，就能看到那个于总啊，是吧？于春栋啊，拍了很多类似这种野外的类似我们说的这种越野的啊这样的一些视频片段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的话，真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的硬派的一个越野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定位吧，而且整个车是非常大的啊，应该是达到5.3米的啊，这一个车长，应该完全是一个大型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硬派越野车的啊，这样的一款产品。
1: 嗯，托哥记得啊，把石老师这段记下来，就是他说他从其他地方渠道得到的这个消息就不用了，直接描述，因为我觉得石老师描述的特别好，没错，这是华为和北汽呢合作的一款方盒子造型的，对，图片已经上了，大型的豪华的越野 SUV 啊，可乘可野，有增程有纯电两种动力，提供了5座和6座版本，一共是有5款外观颜色加上4款内饰颜色。这个车呢，车顶是带帐篷的，而它那个帐篷呢特别的好，是全自动的，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再去手动支帐篷什么的，一键咔人就给你打开了。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说这台车型呢，昨天是正式上市了， MAX 加版是42.98万起，哎，咱的价格图呢托哥，然后还有 Ultra 版本是47.98万起，因为我只给大家说了一个起，然后具体的价格你们自己看看视频啊。然后呢还有 Ultra 加是52.98万起。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配的这个配置，就是 Ultra 加上面有什么呢，它有一个车载智氧，还有卫星通信，加上一个车载对讲机，还有投影大灯。关于这个最高配的这个，我一定要简单和大家说说所谓的车载制氧机，石老师觉得这东西有用吗？
2: 我觉得可能在一些这种高原地区的话啊，我们说大家有时候可能需要自备氧气罐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有这台车的话可能就不用自备氧气罐了，是吧？不过我们现在很多一些高原列车之类的啊，也有我们说这个舱内制氧啊这样的功能，但是在车上的话，可能我了解的话啊，可能这是一个量产的唯一的一款车型嘛，我了解可能不定全面啊。
1: 是，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氧呢，它的品质还是非常的高的，就是它的这个制氧的浓度，你可能会觉得这玩意儿啥时候能用得上啊？比如说我们去到川西，或者是去到川藏这样的一些高原地带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会你得背个氧气罐啊之类的。那人家呢就告诉你说，我这个车呢，有非常标准的叫做国际 A 级认证的制氧能力啊，这款车的制氧能力能有多强呢？当海拔到4500米的时候，它呢给到你的氧气浓度大概能够大于25.3%，我看一下数字，是的。然后，所以这个浓度还是很高的。正常其实我现场听这个于老师给大家说二十点多，22点多可能就 OK 了，25点多就是还挺充足的啊。一会儿回来说。
3: 淄博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 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大家在听我们聊的过程当中，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打算买一台新车，想听听石老师给您的一些挑选建议的啊，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大爱无疆说，哈哈，就是这个味儿，不务正业的听友来报个到，是哪个味儿呢？胡老师的味儿是吧？悟空说，胡老师你回来了，嗯，我打东土大唐而来呀。机车男孩说，美好周末从胡老师点名开启，那咱点一下啊，欢迎一下来永君小哥、秦时明月、悟空，让我看看明中啊，知足常乐，了解天下。老石油、伟智子、真大叔、秋辉同学、大爱无疆、大伟同学、可乐爸爸、晨晨老爷、春天里的小迷离、新水源水暖管啊，还有乐乐，海阔天空啊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台车上哈，想借 G9，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在它的高配车线上可以制氧啊，然后可以有很多比较怎么说呢，对于喜欢出门越野的朋友来说很实用的一些配备吧，卫星通信，就是你手机可能没信号了，什么4G 3G 5G 啊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它还有卫星通信，这个是对于喜欢到一些无人区啊去越野去自驾的朋友来讲可能会比较的友好。车载对讲机是干啥的呢？就有的时候你手机都没信号了，比如说我是3号车，然后拓哥是2号车，前面我们导播哥是1号车，我们仨组队出去了，但是在无人区荒漠里我们手机没有信号，咱咋联系呢？咱三个互相吼是不可能的。他车上呢就有一个一键对讲，就是我按下去之后我们这仨车就可以跟那个车台似的就可以对讲了，我觉得这挺好。这是吧，咱以后组织这个，比如说我们 G9 的车友，不能说 G9， 一定是想借 G9， 现在这个叫 G9 的太多了啊，咱们就可以实时都对讲起来了，对吧？还有投影大灯，看个片啊什么这些都行。然后呢托哥可以找到那张图啊，就是车的后备箱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在他的车门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属于侧开的，人家给你弄的那个面板啊太实用了，对，就是这些东西。你看是不是可以干啥？可以洗澡，上面有一个可以连花洒的键，就是你带着水出去之后接上头就可以给什么宠物给你自己洗个头啊都没什么问题。然后中间呢还可以出热水泡个咖啡冲个茶是没问题的，然后还能给你弄上什么，就是那个面板上面可以煮茶煮咖啡煮菜，还给你配了个平底锅，你还可以炒菜，楼顶上就是帐篷，完全都是为越野生活而来。我的问题来了，石老师，按理说这就是很多人的什么去野生活呀，现在物质条件满足了，就是满足我们内心情绪价值的那种生活方式，现场很多老登们哇看得好过瘾，说要整上这么一台，要最高配的，它是不是一台真正的越野车呢？如果从什么带不带大梁，什么它的什么离去角接近角，就从原来的这种越野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不是这么个数据上表现出来的，但是你看他给你配的这些东西，包括人家跟你说的这个涉水深度啊、离地间隙啊，看着好像也行。矛盾来了，我记得在昨天上市之前，很多媒体说它叫轻越野，不要把它当成是一台可以带你去野、可以带你去玩、可以带你去走烂路坏路的一台车，因为它没有大梁，没有什么什么。但是昨天在现场人家说了，我这个车呀最高离地间隙285，涉水深度800，支持正负12度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只有5.2米，这些参数放在一台长度接近5.4米的大型 SUV 上，意味着它在城市窄路和野外复杂路况之间可以啊，很平衡啊，再加上我跟你说的又是帐篷啊又是这那什么露营的这些装备啊，很好啊。所以我们该如何定位它，石老师您怎么看？
2: 确实啊，就是我们现在说很多车型，包括越野车、硬派越野车，就是很多概念的话，就是还是基于过去传统燃油车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定位，是吧？这种情况啊，即便是在传统燃油车市场里面，我们说越野车的话，它也分了很多类型，是吧？啊，我们说有这种场地类型的叫攀爬式的，像这个牧马人为代表的，是吧？这种情况，另外的话还有以这个创业为代表的这种越野车，像普拉多这类车型嘛啊，我觉得可能本身越野车的话，就它就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范畴，可能就是适用不同的场景这种情况啊。那现在我们就在新能源时代的话，我们说一台车的话啊，叫越野车、硬派越野车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功能的话，未必的话能和这个就是你要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硬派越野车一要对应起来，是吧啊？另外的话，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在现在一些新技术、新科技的加持下，就是一些车的一些功能嘛，包括我们硬派越野车的功能的话，它可能要比传统燃油车的这个硬派越野车可能要更丰富啊，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包括啊，在当下的话，到底什么是一台新能源的硬派越野车，是吧？啊，这个概念是定义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没有非常明确的，可能也不同人呢有不同的理解，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既有这台车型来说的话啊，我觉得确实它的这个适用场景啊还是非常丰富啊，它能完全适应过去我们一些传统硬派越野车就它适用的一些场景，但除此之外的话啊，都它我觉得可能更带入我们的一些科技加持，包括我们前面说的一些更丰富的一些功能这方面这么的情况啊，啊，但是我们说在一些极限状态下的话，我觉得新能源的越野车也好，还是硬派越野车也好，可能大家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啊，是这样的。
1: 宜春的老师呢，在现场也重点强调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想界 G9 呢是第一款采用了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设计的豪华硬派 SUV， 也是首款获批行业最高时速120公里的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的车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款车从底层架构开始，就为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预留了空间。但是于老师呢，现在也学得聪明了啊，就人家在现场说的时候不会再说的那么的饱满，人家也说的很低调，人家就说啊，我们这个车你们都懂的是吧，然后就这样一句话就搪塞过去了，然后大家在现场也挺配合他的说懂，但是大家懂什么呢？然后后面我听到有媒体老师说，这是不是又可以开车睡觉了？就要提这事啊，咱先不说这个，咱们就车说车。从平台层面上来讲呢，这个想界 G9 啊，首发了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搭载的是一个双阀连续可阻尼减震器，集中了公气式的双舱空闲。更受关注的是全球首发的800伏的全主动可断开稳定杆，以及首发的自适应牙嵌式的一个差速锁，就是前者呢可以在高速过弯的时候提供更强的一个侧倾抑制，那么在颠簸路面的时候呢毫秒级的来提升这种舒适性，后者呢能够实行一个监测路况并且自动上锁，在交叉轴啊还有三轮打滑这些场景下呢能够提升它的一个脱困能力。那么在动力上呢，它这款车搭载的是华为智擎800伏的一个高压碳硅碳化硅的动力平台，全线呢标配了800伏的一个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增程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405，综合续航呢是1366。所以沈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现在对于一台新能源的越野车型，它要实现的很多功能和场景，和我们在油车时代的那种更粗犷，或者说更怎么说呢，原始一点的那种越野可能还不太一样，是吗？
2: 对，只能说什么过去的一些燃油的硬派越野车是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是吧？因为它确实完全是不同的这种产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技术架构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功能和性能这种情况啊。确实啊，那我觉得现在真正的话就是，还是就是需要那种从硬派的燃油车的那样的一个叫所谓纯粹的越野环境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极少数的啊，非常个别的一些车友。但真的我觉得大部分呢，大家考虑这个车的一个实用性啊，说就同样的一台车的话，能给我到更多的实用场景，更高的安全，更多的舒适啊，更多的功能，是吧啊，那我觉得这类车型的话确实还是会更有市场前景一些。
1: 昨天除了这个想界 G9 大家感兴趣的话应该已经到店了，我看看今天早上我还请拓哥发了一组数据，人家已经订出去多少台了，反正现在这个东西你们就听一听得了啊，然后每次一款新车发完了之后基本上都会告诉你我这个车，然后 它的什么订单量到多少了，我来找找。目前想借 G9 一个小时大定突破3100台啊，售价42万9800起。这个拓哥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微博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博。除了这台车型之外呢，昨天还发了它的智界 RX 啊，这是一款什么车呢？它是华为在运动性能 SUV 上的一个野心吧。余承东老师呢昨天也介绍说，智界 RX 呢是由奔驰 AMG 的调教大师调教的，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的高性能电驱，然后底盘硬件呢对标的是百万级的性能车，它搭载了虚拟主销四球头全铝双叉臂和五连杆独立悬架，配合的是双腔空悬悬架啊，空气悬架和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能够实现50:50的一个轴和比。这款车叫智界 RX， 同步在昨天开启了预售，配备了共光路舱内激光雷达的车型，预售价格29万9800。我为什么笑了？就现在的很多科技的这些配备啊，我个人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消费者在实际使用它的时候带来的真正的体验感是怎么样的。然后同时这款车呢也搭载了 L3 级的自动驾驶架构的一个车型，现在它反正都给你在底层逻辑上是按 L3 这么去设计了，预售价格呢是35万9800起。另外昨天还发了一台就算是官宣吧，家庭智慧旗舰 MPV 叫享界 V8， 这款车呢主打的是一个家用车的市场，会在今天其实是成都国际车展的媒体日啊，会有一个首秀。然后同时呢，享界 V8 的推出呢，让享界品牌基本上在轿车、旅行车、 SUV 和 MPV 的全品类的产品矩阵上就已经都齐活了啊。所有的价格包括一些车型的相关信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之后呢可以关注1011排行榜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新浪微博会有一些具体的内容的输出，好吧。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猕猴桃问到石老师说，想问一下鸿蒙系的车在二手车市场会不会价格要相对好一些，他说我是问界 M5 的车主，谢谢。
2: 现在鸿蒙系的车型有好几届是吧，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整个一台车的话是否保值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几个我们说的比较客观的一个标准啊。首先的话就是这台车的销量啊，可能它的销量还是要足够的大，另外的话就是它的新车价格比较稳定啊。那我觉得这两条还是挺关键的。目前的整个二手车这个市场的话，就是我觉得对这个车的保值有绝对性的作用啊。整体 M5 的话啊，问界 M5 的话，应该是前几年吧啊，应该是还算整个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型啊。那这两年的话，基本上是 M6、M7 啊，甚至我觉得可能这个 M8、M9 的这个销量的话，可能整体的话还是更多一些。M5 的这个销量确实还是下降了不少啊。这个对 M5 的这个保值是有影响的。
1: 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放到半点回来之后集中给大家回复。这里是汽车排行榜，我们稍后回来。
0: 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上午好，10点31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二手车专家老师在线，大家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你们留言了，稍微等一下留到我们的评论区啊。秋辉说看着这个车怎么有一点路虎的影子呢，那就对了。戴吴江说 L3 如果车企不承担事故责任，那我觉得它也就是个辅助驾驶，现在人家只是告诉你说我有了 L3 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如果哪天国家的法律已经明确就是可以上 L3 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我这个给你通过 OTA 的升级或者是怎么样，我是可以实现的，现在不行啊，现在因为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他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允许你在路上使用你的 L3 的，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人家车告你，我已经把这个底子给你留好了。二哥说可是回来了，小胡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孤家的女人。是啊，我也发现了。一直在路上呢，可以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两天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些大事小情。这小节回来之后，我先给你们说说百日零违法吧。今天早上据说还8:30的时候，在8:15的时候，在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里，有这路上抽奖的，有我们有没有中奖的车友也可以来晒一晒啊。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19万人报名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能你拿的这个活动。今天呢又是开奖日星期五了嘛，就在刚刚早上8:15的时候，首位幸运路口的获奖车主已经产生了。那这位车主呢将会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参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每个星期五早上的8:15，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来寻找幸运车主。当节目中喊出你的车号的时候，你赶紧挥手示意啊，我们的开奖主持人呢会在第一时间确认您的中奖信息，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是你的了。而在我们这档节目之后11点，我们的直播间的抽检也将准时开始，继续抽取周奖30名，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本期呢是周奖直播，将会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来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我们这次的开奖。祝大家好运，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抽奖过程当中了。它会进入到一个奖池当中，如果我们山东交警的这个系统啊默认你是在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你就可以进行到这个抽奖了，好吧？它是一个自动评定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到交广商城看一看。很多人觉得呢，海参这个东西它适合秋冬进补，那你就想对了。其实老辈儿啊讲究的是食补，肯定是比药补要好，对吗？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暑气蒸腾，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心烦，尤其是经常吃一些冷饮的朋友，反而容易体虚。温和大量的这种不燥的养生啊，才是夏日养生的关键。那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其和大连海参啊又登场了。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采用了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海床自主觅食，历经3到5年缓慢生长期，肉壁厚实，身筋饱满，捕捞上岸呢，即刻低温锁鲜，零加糖，不打蜡， 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最大保留原生营养，吃起来安心纯粹。齐和海参产地直供，省去了中间商的这种差价，适合家庭长期日常食用。上班族、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适合四季常备。夏日坚持轻滋补，安稳度过暑季，从容迎接往后的时节。寻一味来自渤海深处的天然食材，齐和大连海参，把深海沉淀的养分悄悄融进夏日三餐。海参涨价了哈，前两天我们商城没上的时候，我自己买了一些海参，比年初的时候涨了，大概涨得不多，涨了有几十块钱吧。目前呢是299块钱一斤，哟，在我们商城没涨价啊，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放心选择。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一年当中非常好的时节就是金九银十又要来了。这个时节呢是外出旅行很好的时间，那么我们的旅行项目也在不断的更新变化当中。这次我们在10月、9月份啊，这两个月份要去哪里呢？九月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去到新疆啊，这次叫疆域三湖，新疆双飞8日游，6999元，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座椅呢能够半躺，长途坐车不靠谱，就是这个长途坐车不靠谱的那种情况在这里不会出现啊，而且不遭罪。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湾、禾木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颜色，我们将会在这次呢行程当中一次性吃透。什么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这一趟呢主打一个新疆美食盛宴。如果你没去过，我说这些名字的时候你觉得它就是个名字，你去一趟就知道什么冷水鱼是为什么是冷水鱼啊，手抓饭是怎么回事啊，大盘鸡又是怎么吃的哈，这个你去到那儿你就知道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秋天想出远门的话，9月22号我们有一个12天的德法意瑞啊4国游，全程呢整个是主持人带队，26999块钱的价格，罗浮宫、凡尔赛宫都有专人的讲解，瑞士的雪朗峰缆车上山啊，然后到007的取景地，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全包。在美食方面，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啊，从新天鹅堡的童话到罗马雪原吃的浪漫，半个西方世界文明史呢，就可以边听边走边看。如果不想走太远的话，我们还有一对云南的行程，是去到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啊，这个就比较轻松了，双飞6天。我的同事雪天应该现在正在带队呢啊，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坐的还是2+1的陆地头等舱。泸沽湖呢，你可以划一个舟槽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啊，独克宗古城的转经筒，吃藏王餐。所有以上的行程报名电话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具体的线路了，好吧。出去玩还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的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定要去看一看风到底是怎么吹到你的脸上的感觉，花到底是怎么开的，秋天的胡杨林到底长什么样子，不是说一说的，而是要自己亲自去感受一下。
6: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5: 10: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方面的二手车专家石山平老师。大家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平台，或者是打电话过来了，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简简单单问了何工问了石老师一个问题，他说：“施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时节买一台二手的新能源车，我预算3万块钱可以买到什么？求推荐，谢谢。3万块钱买个新能源车，能买啥？啥都能买着，看买哪一年的，是吧？”施老师在线吗？石老师， 没在线啊，没在线，我在这呼喊了他半天。欢迎大家呢可以先提前留言过来，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简简单单的问题。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也有一份榜单主题，今天要收榜了，明天我们进行揭榜哈。这个星期呢，我们要给暑假即将结束啊，准备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说利用假期刚刚拿到驾照的我们的年轻的女生们啊，来推荐一款车型。为什么不是男生呢？因为男生基本上，尤其是现在的孩子，要买什么车，自己喜欢什么，门清啊，基本上不太听我们的。然后女孩子在家里就比较受这个大家的重视了啊，比如说暑期呢，有不少大学生利用暑假把驾照考出来了，作为家里的这个未来的什么叫极具购买力的这个群体，我们的家长们包括孩子们自己也会在挑选啊，什么样的车型比较适合我们在拿到驾照之后成为自己人生的第一台小车，而我们框定的是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往往这个时候呢，父母给的预算不会是特别的高，但是你逛遍了各大品牌之后呢，会发出哎一种感慨，车不少，但是尤其是进入到纯电市场之后呢，不少车型为了压低起售价，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会有悄悄缩水的地方。如果想要一个流畅的车机，好上手的驾乘体验，可能在整体最后的价格上要上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到底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应该选谁呢？本周一共是上榜了八款车型，包含了 MG4、 萤火虫、 Smart 精灵一号、吉利星愿、方程豹泰三，还有 ID Era 5S、 比亚迪元 UP， 以及今天待会儿我们要重点讲到的小鹏的 Mona L03， 还有方程豹的泰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有请石老师上线。石老师，刚才有车友啊问了您一个问题，就是他想预算30000块钱买一台二手的新能源车，问问这种车能不能买，您有什么推荐给到他吗？谢谢。
7: 目前市场呢，可能30000左右的这个新能源二手车的话，可能就是两个方向啊。
5: 嗯。
7: 一个就是这种小型微型车啊，可能年限会比较近一些，一般我觉得大概是在这个2年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个小微型车啊。我们说，特别是之前的话，以这个像50mini EV 啊，还有类似像这个吉利熊猫之类为代表的车型吧，这种情况啊。
5: 嗯。
7: 另外一类的话，可能整个车会比较大一些啊，但是整体这个年限会比较长，可能至少我觉得得这个4-5年往上的这种情况啊。
5: 嗯。
7: 所以的话啊，我个人觉得还是看看你的具体的一个用途吧啊。其实我觉得30000的话，如果买这种小型或者微型这种新能源车的话，这个预算买个入门级的新车也没问题，是吧？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买一些这个个头稍微大一些的啊，但是这个可能车龄比较长的车型的话，这个重点可能就要看车况了啊。包括我们在节目经常说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啊，还有这个车我们经常说的有没有这个事故啊、乱七八糟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重点检查车况吧啊，我觉得还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个实际用车需求啊去选择吧。
5: 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到石老师说，如果买二手的新能源车，电池的健康程度我怎么才能够判定它行还是不行呢？
7: 目前的话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了啊，一个就是我们查数据啊，另外的话就是通过专业的一个第三方检测这种情况啊。
5: 嗯。
7: 所谓查数据的话，一般我们说现在电车的话都有类似这个车主的 APP 是吧啊，包括这个通过这个车机的话也能调到这个电池的一些这个数据啊。
5: 嗯。
7: 但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总体会比较官方笼统一些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些专业的设备啊，可以通过读这个电脑，也是通过这种读这个电脑解码的话可以。可能这个数据更准确一些，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目前主要是两个方式。
5: 另外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讲了一台车是想借的 G9 嘛，然后看到狗剩说作为卫士的车主，我还真想买一台刚才小明说的 G9 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那你可以试试呀，就是目前有很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曾经有越野开过卫士和大 G 的一些大哥们，或者是这个中灯老灯们哈，为了智能化和拓展露营吧，可能还真的就是会选择现在新的这种越野车去试一下。另外还有一位叫做耀辉的朋友说，车我不是很关心，我想问一下昨天沈腾和杨幂都说了些啥，看视频。
8: 我们期待什么？
9: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
10: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江玉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9: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0: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9: 156

0: 来了，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小下。刚才已经给说过了是吧？悟空说今天中奖的不是你，没关系。稍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11点，我们直播间的百日历文法的抽奖呢也会准时开始。同事们已经把这个小电脑拿过来了，可能是要连接到我们的抽奖池里啊。然后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最后的抽奖过程当中了。今天是周奖，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本期呢，将会是在我们直播间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主持。稍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11点开始可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收听，也可以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祝你好运，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前提是100天没违章啊。接下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上榜的两款车型，一台呢是小鹏的 Mona L03， 还有一台是方程豹的泰三。推荐嘉宾石善明老师，石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您眼中啊，小鹏的 Mona L03 是台什么样的车型？让大家先大概有一个概念好不好？
1: 首先的话，这是一台我们的紧凑型的 SUV 车型啊，但是它的这整个外观风格的话，属于这种叫这种跳跑式的啊，这样的一个紧凑 SUV。 我们说最直观的可能它这个后部的话有点这种溜背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格。这台车的话，我觉得主要的一个消费市场的话，它主打一个年轻的运动的，而且主打一个内饰风格，主打一个极简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就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产品来概括一下啊。
0: 它呢是轿跑 SUV， 你大概就已经知道它的形象了。价格呢大概是在12万多到15万左右吧。然后呢也是有纯电，还有这个超级增程，是不是两种动力哈？空间挺大的，还有无边框的车门，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时尚，主要呢就是面对的年轻群体。然后如果你要选择纯电款呢，它的 CLTC 的续航呢大概是在525、625两种。然后如果你选择的是增程式的话，综合续航呢大概是在1330啊，所以里程焦虑这一块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问题来了，因为本周呢我们要针对的群体是女生的第一台电车，那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觉得像这种年轻的女孩子大学刚毕业啊，人生的第一台电车咱得给她预算多少钱还合适啊？就比如说咱孩子，哎，咱孩子今年这个毕业了，然后可能也没毕业，人家只是利用假期就考了一驾照，有了驾照之后下一步就开始蠢蠢欲动啊，他得给你要车了。这个时候你一般觉得甭管咱家里有没有钱吧，预算多少钱的合适给他们买个车，您的建议？
1: 其实我觉得购车预算的话，这个当然是凤鸟由人了，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包括我个人的，本人做二手车行业的，包括我觉得买车的话未必买新车是吧，我觉得二手车的话可能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嗯，
1: 但是作为这期节目的话，可能我推荐两台车的话基本上都是
0: 十来万
1: 啊，可能10万到10万这个区间的一个车型吧啊，是这样的。嗯，
0: 挺高的，您家条件不错啊。是，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也觉得不要预算太多，一方面呢是现在的车几万块钱的也能买到又好看然后功能又多的，另外一个方面呢车本身是在变化的，就是现在的什么半固态电池啊，什么 L3 啊，就是这玩意儿都还没正式上，所以你买贵了车之后一定是大贬值的这么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技术不断更新，咱这么时尚年轻的女孩子们，是不是你可不是开两年一两年她有新车就让爸妈或者咱自己就得再换一个了啊，所以预算不要太高。那么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石老师您觉得纯电混动增程对于我们年轻的女生来讲的话，到底是选谁会更适合他们这个群体呢？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这个日常上下班代步的话啊，包括我们的短途出行为主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纯电啊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很多纯电车型的话，可能最基础的啊，我们说可能都在500、600起了啊，
0: 嗯，
1: 就打个八折的话，可能大概跑个400公里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其实很多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400公里的话，可能一周的啊这个出行就基本就满足了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而且整体来说纯电车型的话，我们说啊，后期的维修养护的成本啊，各个方面的话也是更经济一些啊，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更建议这个纯电多一些啊。
0: 嗯，基本上本周这是第5天了，我们的主推嘉宾，100%吧，不能咱说95%吧，嘉宾老师基本上都是推荐女生的第一台电车从纯电开始，什么混动嘛，什么增程啊，可以往后放放啊，先从纯电开始，你的里程数不是特别多，城市代步的话，它比较的经济实用。那好不好看呢？这事儿咱得很 很重要啊。来说说这个小鹏的

0: Mona L03， 这款车型18万块钱，很年轻很时尚，还有哪些设计，或者说在新能源车如此之繁多的情况下，这台车对于刚刚拿到驾照的女生而言的话，有哪些特别友好的地方？石老师，
1: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它的外观啊，这种情况前面说了，它是一款这种
0: 无边框，
1: 另外它是一种轿跑啊风格的啊，掀背的这样的一个叫 SUV 车型吧。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外观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吸引眼球，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可能这个外观的话，可能更关注一些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但除了之外的话，另外的话，我觉得小鹏的话，虽然我们经常说是造车新势力，现在严格来说也不算新势力是吧？因为比它新的
0: 势
1: 力也很多了，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其实小鹏的车型呢，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还做得非常务实的啊，就是它整体的三电系统也好，包括它的这种大家关注的一些智能化也好，我觉得整体做得还是不错的。就这台车型的话，就是虽然它的外观方面很时尚啊，但是我觉得整体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台车型，包括我觉得它的三电也好，它的智能化也好，是吧？包括整个这个车内的风格的话，它是非常极简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那我觉得很多女士的话，可能对这个车的一些功能可能并不要求那么高，是吧？可能我既然需要的话，就是非常容易上手，是吧？啊，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也是能满足一些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因为它整个这个车内做的非常简约，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女孩子的话就是非常容易这个装饰自己的车，是吧？啊，我觉得里面你可以有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的话，可以做各种装饰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吧。啊，是这种情况。
0: 石老师还是很能够满足或者说体会到我们要自主去 DIY 一些自己的这个使用场景的这个部分的哈。这台车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外观部分之外呢，它的车里哈其实有很多磁吸拓展接口，就是方便你挂个支架啊、小物件啊、无线快充，来这个丰富你车内自主去把它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空间环境的这种需求。就是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觉得啊，这就没什么实用的。对于女生而言啊，它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对于新手来讲的话，它里面的很多使用场景相对来说配置也还是比较全的。比如说高配的 Max 版本，它就有一个城市的 NOA 自动泊车、540度的一个全景影像，这些东西辅助你，它有其实就可以让它在开的时候会更加便捷一些。其实它也不需要太先进，因为如果太先进的话，往往有的时候第一呢你用的不是特别的顺手，第二呢就很容易大意了，我把我的这些驾驶都交给他了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有但是又没有特别的超前，哎，刚好满足需要。包括像 HUD 抬头显示啊，导航直接投到风挡上呀，就是这些小细节吧，对于年轻的女生而言的话还是蛮有这种吸引力的啊。另外呢，就是从车内的空间来讲的话，后排比较的宽敞，然后纯电版本的话，它也给你配了一个前备箱，所以就是买买东西、逛逛街啊，和闺蜜出行啊，这些也都能够 OK。虽然车内的空间看着还可以，但是在车外停车什么的，你看着又还是比较好驾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小鹏的 Mona L03 外观、空间，然后在它的时尚程度上给的你是够的。那这台车有没有什么短板是对准备出钱的我们的这些家长也好，或者是年轻的朋友而言，也得做到心中有数的，石老师？
1: 所以短板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主要几个方面吧。一个，这台车刚刚上来，是吧？啊，目前呢，我觉得后期的一个市场表现，我个人觉得这台车应该就是市场会不错，但是目前还有不确定性啊，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呢，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车内的这个就比较极简的这种风格啊，有人感觉这台车做的内饰风格和这个特斯拉是一样的，是吧？好多叫毛坯房这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设计风格的话，每个人的这种所谓感受或者他的接受或理解也不太一样啊，这种情况啊。有些人可能就喜欢这种啊，可能整个车内风格非常简约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有些朋友的话，可能啊，我希望做的什么更复杂一点，或者什么更豪华一点，这种情况啊。但这台车它就是一个极简的简约风格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比较挑人的啊。
0: 你得去看看啊。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它用的是纯电400伏的平台啊，快充速度的话可能比800伏的要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在家里如果有这个慢充的话，其实它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要提给你，另外呢，就是由于它是一个无边框的车门嘛，可能风噪会稍微有一些明显，这个你要自己去上手感受一下。这车好像挺宽，您觉得对停车来讲的话有影响大吗？
1: 我个人觉得影响不大啊，
0: 嗯、
1: 这么讲，毕竟它整个还是一个偏紧凑的啊，这样的一款，虽然不是特别大的车型吧啊，我觉得可能用习惯了以后的话，还属于这种好听好放的类型，嗯
0: 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石老师一直非常钟爱的一台车型，就是方程豹的泰三。这台车型我感觉在我们节目当中80%以上的上榜率哈，都是这个石老师贡献的。这台车型为何深得你心？今天又推荐给了我们的这个女生的第一台电车。
1: 可能我推荐更多的是方程豹五啊，豹五
0: 啊，
1: 对，豹三的话，因为它可能这是整体来说它更小一些，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是推荐这台车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嘛，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可能还是追求这种个性化的东西更多一点啊，因为本身方程豹这个系列车型大家知道它是属于这种方盒子的啊，比较硬派的这种越野车的这种造型，但是泰三的话，严格来说的话。它是一款这种城市的 SUV 啊
0: ，A 级，
1: 可能它对它的可能整个这个，我觉得外观风格的话，可能和这个包括泰五啊、泰七还有一个差别。我觉得它整体来说的话，还是有这种虽然方盒子吧，但是还有这种机甲风格是吧？啊，整体来说的话，它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属于。个性的，而且它其实这台车，我觉得它的外观各包内饰做的还是比较精致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整体这个风格来说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对一些追求个性的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来说的话，这台车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嗯。
0: 14.3万到16.9万是目前它官方给到的一个指导价，当然中间都会有优惠啊，属于一个轻越野，然后加上一个城市主打代步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从外观上来看的话，和刚才的小鹏的 Mona L03 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满足不同的女生来选择，好吧，您可以去看看。如果对于今天石老师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你觉得哎深得你心，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我们本周女生第一台电车这个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明天周六我们将会进入最后的揭榜阶段，石老师谢谢您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车，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1: 哎，好的，再见。
0: 哎，谢谢沈老师。大海洋说，买车一定要买有自己工厂品牌的，千万不要买连自己工厂都没有的，这里代工那里代工的。你的提醒很到位啊。OK， 10:59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稍后是我们的百日临危法的周奖抽奖环节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看，明天周六上午10点，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0: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报名就有礼。
0: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4: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0: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4: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5: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一起来到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开奖第四周的开奖现场。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这个第四周的周奖如约而至。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的是我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丹宁警官再次做客直播间，由丹宁警官为大家要抽取今天的30位周奖的幸运得主。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丹宁警官。丹宁警官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常丹宁，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个好的运气啊。
5: 是的，丹宁警官上次来抽奖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是吧？
6: 嗯，
5: 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友的参与程度啊，确实特别让我们震惊了，可以用这个词儿去形容，
6: 大家非常的热情，
5: 对，速度老快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跟大家一起在开奖之前先进入到我们的普法小课堂的环节当中啊。那想丹宁警官，你在从总队来我们这个路上正正好其实也会有这个相关的最新的一些这个警情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最近呢也是进入到了我觉得暑期的尾巴了，
6: 是的，
5: 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家里面有娃娃的，上个月没捞着玩的，这个月就要抓住。
6: 对，小朋友们的这个暑假培训班结束了，抓住小尾巴，抓紧时间出去玩一圈哈。
5: 是的，
6: 非常多。
5: 那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出游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个情况，你看丹宁警官啊，我们的有奖小课堂一会儿给大家开讲啊。今天呢除了我们的周奖开奖之外，丹宁警官还是有礼物先跟大家互动的，所以呢来停一停哈，只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不管是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视频直播的号，还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稍微蹲一蹲直播间马上就有好运了。那我们先跟大家说说在这个暑期期间你遇到过的一个典型案例吧。
6: 其实有关咱们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在暑假期间哈，尤其是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
5: 是，
6: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个是涉及到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还有一个这个中不溜十几岁的小朋友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高速上执法的时候发现了一辆面包车。这辆面包车呢是这样的，两家每家都是4口，一共8个人一起出去 游玩。哎，这个面包车呢是七座面包车，那八个人坐七座面包车肯定是坐不开的。那他们就灵机一动，把这个所有的座位都放平，然后铺上了垫子，这个后排就被他们改装成了一个爆改房车。当我们民警查处到这辆车的时候呢，这个大人还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因为我们后座的这个座位放平之后，相当于后座完全失去了安全带的保护。一个呢，是我们属于非法改装的一个行为，再一个呢，咱们有一个乘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相当于现在所有的驾乘人员都没有安全的保护，那就是一个超员的行为。
5: 是，它其实不光光是简单的超员，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当你这个速度，你别看你觉得，哎，我开的不是特别的快啊，但万一要是遇到有一些类似于那种突发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整车的人，他都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当中。
6: 是的，
5: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原来的时候曾经，我们那个儿童安全座椅，就关于那个专题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说过，你想啊，如果一个孩子，为什么小朋友的时候是不可以被抱着，要求他坐儿童安全座椅？咱其实有这种相关的规定。
6: 是的，
5: 对，那么当时就有专门做过测试啊，比如说家里面都是，比如姥姥看孩子，奶奶看孩子，是吧？啊，我在后座抱着，我很认真的抱着呀，对吧？我这是我亲孙子呀，你说
6: 我肯定会
5: 好好的
6: 拼尽全力的保护他。但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身不由己了。
5: 突然的那个力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是把不住，他不想放手，他也没办法，他那个孩子的那种冲击力是很可怕，
6: 像一个炮弹一样啊。对，
5: 你想想那个时候，如果小朋友要是小的话，脖子呀各种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抓住暑假的尾巴，好好出去玩没毛病，但是呢一定要小心一些，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您要是露营地，哎，您铺个垫子，八口人一坐，爱打勾机打勾机，
6: 是的，
5: 爱干啥干啥，是吧？这都没毛病，但是您不能把这个面包车直接当成了露营地。
6: 是的，
5: 还有一个咱们现在有一个特点哈，你注意到了没有？现在车是越来越好。
6: 对，而且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功能也越来越多。
5: 是的，很多这种大六座大七座的
6: 都是可以直接放平的，
5: 对，当成这个非常好的沙发床，是吧？
6: 对，大家调整座椅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安全措施安全带一定要系好。
5: 是的，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小小的科普小课堂之后，丹宁警官接下来的有奖互动也是跟我们在暑假期间，尤其是跟我们的小朋友啊，可能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超员有关的题目，非常的简单。各位如果准备好的话，现在就可以准备好手机。我先说一下热线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70，只要你听见丹妮警官待会儿出题，知道答案，来，欢迎大家一起来踊跃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当中。那么接下来就请丹妮警官出题吧。
6: 好，那我们今天出的题呢，也非常贴合咱们暑期家庭出游这么一个主题。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的题也是非常简单的，大家踊跃回答。好，今天的题目就是，一家子八个人出去旅游，但只有一辆七座车，那多出来的那个人应该怎么办呢？ A 挤挤凑合凑合，二重新调配车辆，
5: 再来一辆车，
6: 哎，也可以坐高铁，非常方便，
5: 也可以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出行，打车啥的都行，是吧？
6: 是的。
5: 所以 A 还是 B 呢？我们开玩笑啊，我们当时在导播间的时候就说今天这个有奖问题，那简直就是开卷考试啊。
6: 如果您选 A 的话，那就有点挑衅的意味在了啊。
5: 所以多简单的问题啊，欢迎大家踊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参与互动。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跟超员有关的。
6: 对，
5: 那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都知道，咱规定五座，它就是五座。
6: 是的，
5: 您要非得坐六个人，这立马
6: 就属于违法行为。
5: 是的，
6: 多一个小朋友也是多，哎，而且我们所有的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
5: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存在，比如说在这个暑运期间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农民工朋友，
6: 是
5: 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之下，哎，你说没事就这么点路，是吧？ 咱这个挤一挤就可以，千万别。我们在日常执法的过程当中，其实丹宁警官呢，从全省的角度，因为各支队都可能会有一些案例汇总到咱总队吧，
6: 嗯，
5: 也是会有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所以关于超员的这个问题，刚才说了，如果八个人坐车，
6: 只有七座，
5: 只有七座，你要怎么办呢 ？A 就是凑合凑合 ，B 呢就是各选择。各种选项是吧，大家欢迎直接拨打热线啊，微信互动的朋友没有办法发给你奖，现在快点打热线就可以有奖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个在后备箱里加小马扎的这个是来逗我们的意思吗？
6: 这个就是挑衅的。不可以啊，不可以。嗯，我们前一段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是把一个小朋友放到后备箱里，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做法。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有车辆追尾，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后备箱里的这一个小朋友。
5: 你知道我第一想法是啥吗？第一想法是，那是他亲孩子吗？
6: 是的，我当时也是觉得非常气愤。
5: 如果是你亲生的，你怎么可以把他放在后备箱？咋想的？这是。
6: 实际上有很多家长他。并不是说不爱孩子，而是他的交通安全意识是淡薄。
5: 你想想，你后备箱咱先别说别的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孩子不害怕吗？有那种幽闭恐惧症的，估计这个多吓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不闷得慌吗？
6: 是的，
5: 对吗？
6: 嗯，
5: 你坐在车里，你恨不能的像这种天你还想开个窗户透口气呢，你家娃在后备箱咋整？
6: 是的，
5: 这种事儿都能存在，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就是希望大家哈，真的真心了解一下。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东营的朱老师，听听他对于超员自己的理解。朱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5: 非常欢迎啊。您先把那收音机咱关一关行吗？
7: 行。
5: 哎，因为有延时，所以直接听我们的手机话筒就不会有重音了。来，朱老师，
7: 行，我把声音关低了。
5: 好嘞，刚才呢我们丹宁警官出的这个题，先说一下你的答案吧。
7: 选择 B。
6: 非常正确。
5: 关于超员您是咋理解的呀？
7: 超员因为现在的法律规定绝对不能超员，一个也不行，半个也不行。
6: 半个是带宠物狗是吗？也是家庭的一份子。
5: 那平时您驾龄有多久了呀，朱老师？
7: 我从2000年开始开车。
5: 哇，26年了。
6: 是的，非常资深的驾驶人。
5: 那对咱们这个百日零违法您报名了没？
7: 我没有，我这几天刚听咱们这个收音机，然后再听的。
5: 您居然没报名还能
6: 现在报名也来得及，
5: 还能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得给你点个赞。
6: 是的。
7: 谢。
5: 那对于这个百日零违法，您听到我们这个主题您自己的理解是啥呀？
7: 我感觉应该就是每天自己开车的时候哈，自己一定要首先保证自己的驾车安全，不能有，就是零违法嘛，不能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通过听，然后自己这么多年总结的经验，更主要是不能有违法行为吧，我感觉这样。
5: 朱老师，您这个意识真的老好了，您这会儿听着电话没法看直播，你要是看直播就知道，刚才你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给你伸大拇指点赞了，手动点赞了给你。
7: 谢谢您。
5: 庄老师，那你知道大奖是啥不？
7: 今天我听着大奖是200块钱的加油卡吗？
5: 那是周奖。那你
7: 奖、
5: 你小看了我们的大奖好吗？
7: 大奖我之前听过，好像是上万元的一个大奖，
5: 加油卡上万元，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另外还有一个我要告诉你，还有一个单独的万元钱江大摩托踏板。
7: 哎呦，太棒了！
5: 所以你赶紧报名吧，好吗？
7: 好的。
5: 呼朋引伴，就冲您这么好的这个安全意识哈，快快报名，看周奖一会儿能不能把你抽中。谢谢朱老师参与，谢谢。刚才听了朱老师，这是26年的老驾驶员哈，
6: 是的，
5: 非常让人感慨。那丹宁警官，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问问大家，准备好了没？如果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准备开始第一轮的这个我们的 第一次抽奖30个啊，30个。刚才你看他误会了，200块钱的油卡其实是我们抽奖。如果一定有像朱老师这样的没有听清楚我们的月奖大奖是什么的，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此刻来抽的是我们第四周的抽奖，奖励的是30人，30人当中每人获得的是200元的油卡或者是200块钱的充电卡，因为有一些新能源车嘛。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月奖很快哈，8月底马上就要快到了，我们给到大家准备的是15人中奖的机会，每人获得的是1000元，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
6: 奖金翻倍。
5: 是的，翻5倍了，朋友们啊。那么月奖就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10000元的钱江踏板大摩托，所以非常非常希望各位，非常简单，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要发3个字好车主，好车主马上就可以报名一起来参与抽奖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辛苦丹宁警官先给我们来抽取第一轮5个抽奖的，看是谁好吗？
6: 好的，
5: 我们让导播切一下我们的直播画面啊，把这个画面来切到我们的抽奖这个页面当中，来请导播同学做一下准备。在导播同学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好，可以切了是吧？好，让我们切一下画面，丹宁警官您来准备开始吧。
6: 好，3、2、1，开始。停。
5: 好，我们来截取一下前五个，分别是
6: 鲁 DCZ881，鲁 QS1010，鲁威5118N，鲁威 S 是5S5
5: 是吗？
6: 5111BN 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有点小，可以再往前面一点吗？
5: 把这个电脑往前一点，要不然我们来看看啊。
6: 嗯，
5: 对，因为离着我们这个稍微有点远。
6: 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先截图保存。
5: 对，可以截图了。我们
6: 鲁 FE 56578，鲁 A 六 H 5H6。
5: 嗯，
6: 好的。恭喜这五位，
5: 我来重复一下哈，
6: 嗯，
5: 对，我来重复一下，鲁 DCZ881，鲁 QS1010，鲁 V5111BN，鲁 FD56578，鲁 A6H5H6。好的，能够看出来，临沂的、枣庄的、潍坊的、烟台的、济南的，哎，很平均吧，很平均吧，这一轮。
6: 是的。
5: 好的，各位恭喜啦，我们继续来抽下一个。
6: 好，
5: 下一轮。
6: 3、2、1，开始。停。好，让我们来看一下，鲁 A6V86B， 鲁 NJU757， 鲁 A4QQ33。这个好可爱的车牌号，鲁 C950SP， 鲁 2D6L10。
5: 好的，我们来重复一下，鲁 A6V86B， 鲁 NU757， 鲁 A4QQ33， 鲁 C950SP， 鲁 RD6L10。菏泽的是吧，淄博的，济南的，德州的，济南的，终于有德州的了，因为之前上次我们丹妮警官也有印象深刻，我们德州的朋友刷屏了，快给我们来，我们继续下一轮，请丹妮警官继续开始。
6: 好，百日零违法，开始。停。好，让我们来看一下，鲁 PK521，鲁 DAD733，鲁勾 F00656，鲁 N882P0，鲁 2DP2013。 恭喜。
5: 好，我们来重复一下，鲁 PK521，鲁 DAD733，鲁 GF00656，鲁 N882P0，鲁 RDP2013。好，哎呦，这个菏泽的朋友这一会儿我们就能看见俩了吧，
6: 轮轮都有
5: 哦，真的，菏泽的朋友怎么这么厉害啊，谢谢你们。来，我们继续请丹宁警官继续来抽我们第四轮啦。
6: 好，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开始。停。 我们来看一下，鲁 KD 八幺六七三，鲁 H 七五三 ZS， 鲁 KX 零零零一，鲁 FB 九 W 五九，鲁 KTC 六九零。
5: 好，我们重复一下，分别是鲁 KD 八幺六七三，鲁 H 七五三 ZS 还是五？
6: S
5: 是吗？
6: 五、
5: 哎，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确实是比较小哈，我们可能分辨不是特别好。鲁 KX 零零零幺，鲁 FB 九 W 五九和鲁 KTC 六九零，我感觉威海的朋友简直是
6: 今天
5: 大胜利啊，
6: 大丰收了，
5: 大丰收啊，真厉害，威海的朋友。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一轮。
6: 好。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开始。
5: 要不我们多转一会儿。
6: 好的，
5: 要不这次我们多转一会儿。
6: 好的，我们让幸运的转盘多转一会儿啊，
5: 看看还有哪个地市的朋友这次能有幸运的机会。
6: 好，三二一，停。好，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5: 鲁 A 五是吗？五九。
6: 鲁 A 五九六零三，鲁哥哥 C 三零六，鲁 K U E 六五六五七，鲁 A U 三八七五，鲁 G A 啊，鲁哥 A 啊，鲁哥 A 三三八五九。
5: 嗯，我们其实这样子哈，并不是不会念英文整。正确的读音，但是呢，因为咱们的英文字母在车号里面，
6: 方便
5: 它那个勾是泰安的，哥是潍坊的，我们为了方便大家马上就知道谁是谁，所以用了最土的方法跟大家去念啊，并不是我们不会读那个英文的读音，是为了让大家一听就能听明白，大家见谅一下啊。
6: 对，
5: 每次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我们故意读错音，也其实是故意读错的，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哪儿的，这是泰安的还是潍坊的。来，我们来重复一下，鲁 A 五九哎六零三，鲁哥哥 C 三零六，鲁 K U E 六五七，鲁 A U 三八七五，鲁哥 A 三三八五九。刚才说这个太威海的幸运，结果这一轮潍坊的厉害了。
6: 是的，
5: 潍坊的幸运了啊！我们继续最后一轮了，是吗？是第六轮了啊！第六轮了，三十个、二十五个已经产生了，还有最后五个名额。来，我们让丹妮警官给大家抽取一下。
6: 刚才我看评论区说青岛全军覆没，东营咋了？咱们今天给这个青岛和东营的同志们上上票。
5: 好的，
6: 上上票啊！
5: 哎，但是其实刚才有一个鲁优，我印象当中，
6: 有一个鲁优，
5: 那是不就是青岛的吗？
6: 是的，
5: 没有啊，有幸运的，就看鲁毅的了啊。
6: 好，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啊！抽奖开始。
5: 我们继续让大屏幕多滚动一会儿。
6: 对，大家也可以把那个美好的愿望留在评论区啊，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或者您家乡的驾驶人啊。好，三二一，停。
5: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是
6: 鲁 A 二 T 五 N 一，鲁 AX 八 C 一一，鲁 AP 三二七 M， 鲁 VX 二六零七，鲁 A 九六。YSR，
5: 哇塞了！济南的朋友们幸运了，鲁 A 二 T 五 N 一，鲁 AX 八 C 幺幺，鲁 AP 三二七 M， 鲁 VXR 六零七，鲁 A 九六 YSR。恭喜这个周奖最后五个幸运的朋友，恭喜恭喜恭喜！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刚才有朋友一定是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咋能中奖呢？咋能中奖呢？首先，您先别违法。
6: 是的，
5: 我们有一个小窍门，咱先对个暗号好吗，丹宁警官？我们每次呢，其实所有的数据报完名之后，是给到这个总队有总队的专人的警官。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的细节，那其实。在我们查取违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所有的警官都有权限的，
6: 是的，
5: 他一定是专门的这个科室的负责人，这个处室的负责人，他才有权限。他们是要在总队的数据库里把所有报名的朋友这个违法要剔除的，就是你报了名之后，如果你的车号去被总队的那个 总库里面，那么他一看，对不起，你是有违法，那我们要把这个来剔除。
6: 是的，
5: 是所有中奖的朋友一定是筛过没有违法的。
6: 是的，
5: 嗯，这个有一个小窍门，这是个暗号，怎么办呢？你先把违章给我处理了，然后再来报名，行不行？
6: 对，大家在报名之前，通过交管12123可以查询一下自己的车辆上有没有相关的违章。那如果有的话，赶紧处理完再报也是来得及的啊、
5: 所以我们这个暗号对上了吗？对吗？
6: 对，
5: 算是给大家一个小窍门，给大家对上这个暗号了哈。嗯、然后对上这个暗号之后，您再报名。报名之后，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任何两个公众号都可以回复三个字儿：好车主，
6: 好车 主,、
5: 好车主，一键就可以报名了。其实就非常的简单，填一下你自己的车号，填一下你自己的电话和姓名，驾驶证号选填。前提是我们真有人，你猜把什么输错了？
6: 他不能是把车号输错了，
5: 车号有输错的，
6: 是的，
5: 电话有输错的，名字有写错的，都有。我当时就在想说，老师您想不想中奖？您要是想中奖，您千万先把手机号给我留对行吗？您把手机号留不对，我打过去是空号咋整？
6: 嗯，怎么给您发券呢？万一中奖了，
5: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儿呢，请大家填的时候稍稍，因为名字可能比较，因为是汉字，看了看，他、那个数字有的时候确实输入法的原因有可能会输错哈，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尴尬。在这里请大家提交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你自己的车号和你自己的手机号是不是对的呢？
6: 对，
5: 一定要确认一下。嗯，你看微信上平淡失真说鲁 M 没有哭，
6: 那我们这个鲁 M 地区的驾驶人们积极踊跃的报名起来啊，这个东西是要有一定概率的，就是咱们驾驶人报名多抽中的概率才大，对不对？
5: 是的、应该是滨州对吧，我没有记错的话，
6: 这
5: M 是滨州的，滨州的小伙伴们大家呼朋引伴一起来加油，也欢迎上次已经喊我的，喊我和丹宁警官的德州的朋友，你看有了是不是？
6: 是的，
5: 上次呼唤我，欢迎大家在你身旁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来聊聊看哈。你说哎，开奖的话怎么能查中奖结果呢？别着急，我们会在山东交警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快丹宁警官回去就要做这个工作了。
6: 对，
5: 他负责那个我们的推文啊，很辛苦，会把每一期中奖的这个很快的时间内，今天中午我们也会很快的给大家公示出来，看看到底有没有你呢，很重要。还有啊，有人说怎么查询？哦，这个查询很简单，就刚才已经说过了，只要是你想查前四周的。非常简单，来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到大家，来把中奖的这个每一周其实都是有那个推文的，大家可以回溯。
6: 是的，
5: 还有一个小技巧，违章的处理，丹宁警官呢会每周给大家来到这里说一个主题，所以丹宁警官，咱们可以用最后一句话给大家做个小祝福吧，好吗？
6: 其实呢，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举办的初心就是让大家在100天之内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增强安全文明意识的这么一个习惯，100天养成一个习惯，希望这个好习惯能够伴随大家终身，希望这个好习惯能够带给您和家人交通安全啊，
5: 平安出行，
6: 平安出行，是的，
5: 是的，平安回家。非常感谢丹宁警官今天呢再次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开讲。别忘了，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记好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车主”，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吧。
8: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9: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10: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1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8: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5: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报名就有礼，
5: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4: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5: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4: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5: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1: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欢迎各位。刚刚呢，有车友直接问我说中奖名单怎么查询。刚刚呢，我们请丹宁警官跟大家一起抽取了第四轮周奖30位幸运的中奖司机。大家呢，如果现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一定能看到我前面有一个提示牌，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卡会送给大家。感谢中石油，感谢平安保险给大家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各位一起来重复一下这一周整个中奖的30位幸运的车主，他们分别是鲁 DCZ881、鲁 QS1010、 鲁 V511BN， 鲁 FD56578， 鲁 A6H5H6， 鲁 A6V86B， 鲁 N勾U757， 鲁 A4QQ33， 鲁 C950SP， 鲁 RD6L10， 鲁 PK勾521， 鲁 DAD733， 鲁勾 F00656， 鲁 N882P0， 鲁 RDP2013， 鲁 KD81673， 鲁 H753Z5， 鲁 KX0001， 鲁 FB9W59， 鲁 KTC690， 鲁 A59603， 鲁哥哥 C306，鲁 KUE657， 鲁 AU3875， 鲁哥 A33859， 鲁 A2T5N1， 鲁 AX8411， 鲁 AP327M， 鲁 VXR607 和最后一位鲁 A96Y S2。 恭喜以上所有的幸运中奖的司机朋友，非常的恭喜30位幸运的朋友。你要知道各位啊，在我们报名19万多的车主里面，能抽出30位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听众在中奖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啊，是我吗？真的是我吗？请大家千万报名的时候，山东交警或山东交通广播，非常简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就这么几个字儿。您来新朋友的话，搜索成功之后，只需要回复私信，叫做“好车主”三个字儿。对话栏里，你怎么跟家里人聊天？哎，您就怎么打这个字儿，叫“好车主”，“好车主”三个字儿，报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先写一下你是谁。名字、电话、车号、驾驶证选填就 OK 了哈，非常非常的简单，没有任何的门槛，唯一的门槛就是咱们一起约定一下好吗？坚持100天不违法，一起咱们有一个温暖的约定，希望好车主有好运。
6: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7: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8: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9: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10: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8: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9: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刚刚听到了获奖感言之后，所以各位车友朋友们听到之后自己有什么样的小想法没有？非常非常期待一下啊，这一周的幸运车主，我下了直播马上就会给大家打电话，千万不要把我电话屏蔽，不要觉得我是骚扰电话。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有车友可能看到陌生电话不敢接，我打了好多遍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就用最笨的方法给中奖的司机用我私人的手机号去发短信。哇塞，终于肯相信了，所以我上来就说，我说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武红，恭喜您中奖了，我给您打电话是想跟您确认一下领取的一些小细节，要告诉一下各位，才信说啊，是我吗？真的是我吗？所以请相信啊，说不定好运就是你。在这儿呢，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报名，相当的简单，没有什么门槛，前提是你是鲁开头的车，甭管你是开自己的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大货车、大客车，没关系，你只要是鲁开头的，包括摩托车在内，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大家都能够真的真的是平安相伴啊！你看我们说的是齐鲁守护，守护的是齐鲁大地这一方山水，所有的朋友出行皆安，真的真的是希望所有大家能够有意愿参与的朋友们，甭管您开什么车，摩托车之前上直播的时候，我跟丹宁警官我们俩在导播间还在聊，因为不是所有人，大家尤其是对有一些小年轻的那个骑摩托车的觉得哇塞了，这怎么骑车的，是不是，对吧？我知道那个声浪非常的好听，我们也年轻过，对吗？我们也能够知道热血膨胀是一个什么样的青春的姿态，但是挥洒青春的汗水，要想真的觉得酷，那你可以下赛道，不是说一定要提人家张雪机车哈，就是真正的下赛道，你就会发现说哦，那个值得超级敬畏。非常非常希望啊，年轻的朋友，你说哎，我万一你说家里面确实有这样的孩子，我青春期很头疼，没关系，我们联合山东省汽摩联给他正规的渠道，让他去参加安驾培训，让他试一试，他觉得自己会骑车，让他下赛道试一试，你看他还真的会不会有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尝试好吗？我们有正规的路径，我们有背后所有我们各地的交警，交警总队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警官被大家保驾护航，真心的希望各位都能够出行平安。当然了，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会说了，说哎，那报名之后没有中周奖，那以后还能不能参与中奖啊？能，上次我就遇到了有些车友会问我，朋友们，如果你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活动，我要告诉你，幸运时刻还能叠加。为什么？现在是多少号？我们马上要迎来八月底了，对不对？现在是21号，八月底我们就要正式迎来第一次月奖的开奖，就不是200元啦，我们的奖金要翻五倍，就变成了1000元，15个人1000元的幸运油卡或者是电卡，看您需要哈，看您需要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警，直接回复好车主，咱们来一起等着月奖的大奖好不好？还有问我林维章，不是咱对暗号还没对上呢，怎么好车主来回复林维章的这位车友朋友们，直接回复好车主好吗？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任何一个微信号直接回复仨字叫好车主好吗？好车主，咱活动是林维章，但是对暗号不能对这个，要不然你就报不上名了。张老师东营的问我中奖名单怎么查询，中奖名单刚才我解释了，此刻我的新媒体的同学们都已经回去在干活去了，12点左右会有推文，推文出来马上就会给大家公布每一轮。当时丹宁警官给大家不是抽奖抽了6轮吗？每一轮5个，对不？加起来一共30个，来，很快，你等一等啊，等一等，我们的编辑同学此刻正在办公室就在干活呢，很快马上不耽误，12点左右推文正式推出来，会给大家全部正式公示。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后台查询就好了啊，推文很快。
1: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

来自东营的深蓝问我说，嗨武红，报名成功了，为什么没有20元油卡呀？我跟大家解释过了，但凡是报名没有空着手回去的，至少打底儿每人20块钱的油卡。来，我告诉你，你一定是报名的时候没有去仔细稍微往下拉一下，那个在下面有一个20元领取，你就在你报名的那个地方你往下滑，就很快能够看到。你退回去那个好车主那个界面，然后你一键报名，你往后的时候你看，你往上滑一点点你就能看到，就在下面那一行里叫领取20元油卡，就写着呢。你再去看看，你是不是就能看见了。大家报名的时候啊，大家报名的时候就稍稍的滑动那么一下下，马上就有一个领取的界面。因为可能手机的设置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是用的苹果的手机还是安卓的哈，它那个系统可能在那个页面显示的就是没有一页能显示全，那你懂的哈，你稍微滑动一下下就能看见。咱这暗号算对上了吗？成功了不？要是还不成功，你来找我，我手把手的教你。没关系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只有大家愿意一起参与了，我们觉得服务才有价值嘛，是不是？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给你服务。刚才呢，还有车友，是我们潍坊的车友，问那个旅游，肯定是孩子是个尾巴，暑假还没出去玩呢，是不是？别着急哈，因为我们在这个暑假听的特别多的就是，你要不出去吧，孩子还真给你闹。别着急，我们呢趁着这个尾巴给大家准备了疆域三湖，就是在这个在新疆秋天景色最顶级的时候安排的是和睦的小木屋。以前我小时候啊，是看那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人家不都那小木屋嘛，就特别特别哇，羡慕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的地儿吗？来，去和睦，去新疆的和睦，看炊烟袅袅，看落日，你就会觉得说美的真不实诚，就是那种感觉，这是画里的吧？我们会安排一次非常好的住宿在那儿给大家一个体验。另外呢，去到新疆能躺着，咱不坐着，这是一个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非常的舒适，而且你随手旁边就是一边充着电一边可以刷手机，它那个充电口就在你手边，可方便了。所以呢，不费腰哈，不费劲儿。直接带给大家呢，不仅仅是三湖嘛，就是有赛里木湖，有喀纳斯湖，包括呢还有北疆的乌伦古湖，这是一次打卡齐全北疆非常核心的景区了。另外呢，我们会给各位安排的吃也是相当的有特点，去到那儿以后，冷水鱼宴，布尔维金的那个冷水鱼宴，还有包括呢像手抓饭呀、大盘鸡呀，这些非常特色的奶制品也是超级的有特色，就是我们平时酸奶的制品在他那儿真的是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光奶制品我买那个新疆礼物带回来给家里人准备做伴手礼的时候，我都挑了一大兜，哪个都好，哪个都觉得好，可棒了。当然了，还有趁着这个秋假想去出远门的话，我们给各位安排了欧洲。如果第一次去欧洲的话，这条线路相当的经典，我们给各位呢涵盖中秋那个国庆啊，涵盖国庆的那个小长假，会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一价全含20000多块钱。这次呢咱们不中转，是国航北京直飞，省去了舟车劳顿，而且呢单的机票，你现在去看哈，国庆期间的欧洲往返机票要多少钱？光机票绝对大万以上了啊，非常贵的。但我们没有二销，这次给到各位准备的是卢浮宫、凡尔赛宫，不仅是 VIP 的通道，还有专门的讲解，以及来自于巴黎塞纳河的游船的全包圆，还有包括呢像这个威尼斯的这个贡多拉的船呢，以及像这个瑞士雪山上的缆车呀等等啊，这些都是全部包含的。

的。吃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包括在雪朗峰咱们直接去007当年的取景地，咱一起同款拍个照。还有来自于红酒炖牛肉，像法餐对吗，山顶的大餐，新天鹅堡等等，这些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的很齐全。在古罗马那儿的许愿池，咱许个愿呗，行吗？那肯定是必须必打卡的啊，非常给力。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起来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如果娃娃稍微大了一点了，整个的高中其实奔着去海外留学，或者是你有意愿带着老爸老妈辛苦了，真是大半辈子了哈，出国趁着还能走得动，对吧？啊，咱去欧洲陪老爸老妈去转一转，逛一逛，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就可以了。当然，有人说能不能近一点的啊？这个远了，老爸老妈腿脚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没关系，我们有云南。云南呢，这个秋天非常的合适，这次价格只有4000多块钱，咱们呢是一起，不仅仅是香格里拉去打卡呢松赞林寺，同时还有泸沽湖去划那个猪槽船，去看看水上开的花儿，独克宗的古城，在吃藏王宴的过程当中，咱去看看以前大土司吃什么，咱吃什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老人小朋友都能够在云南找到你喜欢的地方，有一种生活就叫云南，所以去看看吧，那里不仅仅是一片的茂盛，此刻的云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绿植啊，包括吃的非常的丰富。我印象特别深刻，光一个米线告诉我说调料40多种，哎，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筷子。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逛吃逛吃，在这个秋天里收获秋日的美好。说到秋日份的美好，特别呢给到大家在好物推荐当中适合秋日进补又非常温和的漆盒大连海参。很多的车友跟着我们一起买了好几年了，这也是30000多的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一直回购的老品牌。剩下啊，其实我们呢老是出汗，暑气蒸腾，很容易困啊，疲倦啊，疲劳啊，因为出汗多嘛，是不是口干舌燥的，而且大量吃冷饮的话对身体其实更有负担，它很容易整个人就很疲惫很黏腻的那种感觉。秋天了，一早一晚的能觉出有一丝丝凉意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到大家非常温和的海参。海参浑身是个宝，你别看它啊，你觉得吃起来是那种糯糯的感觉是吧，但是它全身上下你信吗，它有2000多块骨头，哎呀真的是很厉害。最棒的就是它的海参皂袋营养成分非常的高，怎么能保证大家挑选到好的呢？首先是产地北纬39度大连的黄金海域齐河，这个县自古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那个黄金盛产地，它的水域冷，这个湾流急，适合它的生长，同时它长得慢，长得慢就意味着它营养多，3到5年的足龄参还得溜达着长大，想吃海藻吃海藻，想吃海藻泥吃海藻泥，哎，人家长得那叫一个非常的舒适啊，没有任何的什么添什么辣呀，或者是添什么糖啊什么盐啊，这些统统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海捕上来马上就低温直接锁鲜，就是活海参，没别的其他的，干干净净，保证大家呢不仅是送给老爸老妈也好，或者还有一些秋天里家里有没有孕妇孕妈妈要生宝宝的，给大家存起来非常的合适。山东交通广播有买有赠，299一斤，给到各位呢是买5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保证到你的餐桌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请回复海参直接可以下单了，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大连齐河送礼物我懂的，你需要手提袋对吗？需要好看的，来都准备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导播一起说就行，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直接把它们通通打包全部带回家。

0: 心提招。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4: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4: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

0: 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3: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嘛，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4: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2: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3: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0: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蔚。今天是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2: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张律呢还有一个身份啊，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涉及到财产纠纷、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包括房屋拆迁、民间借贷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一样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复。说到周五，除了欢迎您来之外，您知道我们这儿还有一件什么事儿吗？
2: 哎，每次来了我也想问这个奖开的怎么样了。
1: 开奖日每到周五，我们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哈，就是周奖的这个开奖日。你知道这周啊，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就是增加了一个幸运路口抽奖。
2: 哦，
1: 能理解咋回事吗？
2: 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早上8点15分，我们首位幸运路口的获奖车主就诞生了。为什么呢？我们的主持人到省交

0: 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前
1: 啊，
0: 随意看哪个车口哪个路口，
1: 嗯，
0: 锁定一下，锁定之后呢，我们选取一个车号之后公布了，然后这个车主恰巧在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透出车窗挥手示意一下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暗号就算对接上了，
1: 对着暗号，
0: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吧？嗯，您怎么知道您获奖了？所以第一时间我们报出的同时，您听到之后赶紧给我们挥手致意，这样您就示意中奖了，200元加油券。
1: 不错，天降的大奖，
0: 不错不错。从这周开始啊，每周都会产生这样一位幸运路口的这个得主哈。这个呢，200元的加油券就收入囊中了。再就是今天中午的11:30，第四批的30个周奖已经准时抽取了，奖品仍然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所以我们的每周的周奖继续在开着，下周我们的月奖就开始了，是1000元的加油券哈，
1: 嗯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报名，说不定啊您来得晚，如果这周您报，哎，下周夸中了一个1000元加油券，哎，没准儿是吧？
1: 对，是来得晚可能就来得巧。
0: 我嘴开过光，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周的时候您还记得德州有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什么了？
1: 记得说没有德州的听众中奖，
0: 哎，当时我们说，嗯，你呼吁一下周边的德州的朋友一起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这个报名人数多了获奖的几率就大哈。没想到这30位当中，今天中午我们那个同事武红在回复每一个车主，不是得电话联系告知人家吗？有的就没有直接知道自己这30位获奖啊，结果打电话联系的时候，我恰巧听到那边德州的激动的不行了。
1: 果然是有啊，
0: 德州的，嗯，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周五我们说的那位听众朋友您中奖了，如果是的话，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视频号给我们发送个信息过来哈，我们也分享您份获奖之后的这个喜悦。来吧，节目在直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怎么参与这个节目，我们多次说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是回复3个字好车主就报名了。报名之后你首先获得的就是20元的加油券，你首先就获得了所有的中石油小程序囊括当中的这个像中石油的这个加油券都可以使哈，也希望能够分享我们的这份好运吧，也是对您自觉遵章守法的一份小小的奖励。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说一下，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说到这个大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各种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了一个抚养费的问题。抚养费它不仅仅是指的这个婚姻危机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实际上在婚内，如果一方不履行对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抚养义务，也一样可以要到这个。
1: 对，是的，婚内一般来说，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它是属于无感支付。
0: 哦，
1: 你共同生活在一起，为家里付出了，那就相当于是支付了一个抚养费。
0: 嗯，
1: 但如果人离开了，不在这儿了，那你这个抚养费没有支出，这时候义务就体现出来了。
0: 是，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让张律给我们分析这样一个事儿哈，男女双方是办了婚礼，
1: 嗯，
0: 没领证，同居分手之后呢，这个女方是生了娃，6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女儿都6岁了，都是女方在独自养育这个孩子，男方呢开始还对这种亲子关系产生质疑，最后也经过鉴定哈，确实是自己的这个孩子。那接下来呢又遇到了这个抚养费的纠纷，目的是想什么呢？这个男方是想用当初这个彩礼给女方的这个彩礼来抵扣6年的这个抚养费。我就想问一下，首先这个人品咱先放一边不说，那相互之间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能够抵扣吗？
1: 不能，一码归一码。
0: 哦，
1: 彩礼和抚养费它相互之间它是搭不上界的哈。
0: 嗯，
1: 像对他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女方第一个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要确认这个亲子关系。
0: 哦，
1: 你越过了亲子关系之后，你才能去谈这个抚养费能不能要回来。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就是你们

0: 已经结婚举办过婚礼了，
1: 是
0: 虽然说没有领证，但是一旦举办婚礼，也就意味着你们两个在周围人的见证下，很多证人都能证明你们是共同生活的。
1: 嗯，
0: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证据。我不知道这位女士她的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上有没有直接写孩子的父亲，
1: 嗯，
0: 如果没有写的话，这时候女士或者完全可以，就是即便是孩子哈，也可以代理孩子去提起亲子关系的确认。确认的时候，你像咱们这个案件里边哈，男方他是根本就不回应，让他去做这个亲子鉴定的时候他不去回应，那就是一种默认的关系，我默认是孩子的父亲，所以说法院可以直接去推定孩子父亲就是他，你就应该付抚养费。
2: 所以这一点您看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哈，有的时候就我为了这个事情我不去配合着做某种鉴定，但是最终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会推定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
0: 是的，对，而且这个事儿反过来说也是同样成人的，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证据，证明这个孩子他不是我的，通常这是男方来举证的哈，有一个基础证据，可以是女方的自认，也可以是男方自行去做的一个鉴定。如果女方和孩子在男方提出否认亲子关系之后他不配合，那也可以说默认男方的他的这个请求是成立的。
2: 所以张律从法律这个角度给我们做了解析哈。另外刚才又说到了这个彩礼能不能抵扣这个抚养费，刚才张律果断地说不能，一码归一码。
0: 是的，
2: 彩礼是彩礼，养娃的费用是养娃的费用，是吧？
0: 对。
2: 但在这儿我们说一下，没领证不代表你没责任。
0: 是的，
2: 婚礼不等于婚姻，但是血缘却是等于责任的，是吧？
0: 是的，刚才提到这个孩子是没有领证的这个情况下出生的，没领证其实就是非婚生子。咱们以前好多人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这个非婚生子呢他和婚生子为什么能同权，有时候也是为了这一部分孩子，因为他不仅仅是这种婚外生子，也有这种非婚没有领证，但是两个人都默认在我们这个地方大家举办了婚礼，我们就是正常结婚了，这一部分孩子他的继承权然后抚养监护就应该跟婚生子是一样的。那么像他这个地方，男方觉得我还有彩礼没有退回，那你这个事儿可以另案主张，不代表你可以直接让他抵扣抚养费，抵扣抚养费的只有抚养费本身。比如说我这个男方和女方，我们同样都抚养过孩子，都给孩子去支付过抚养费，那你就不要再说双方我再去给对方要了，那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抵扣。但是对于彩礼来说不一样，如果男方认为我这个彩礼不应该给你这么多，那你就单独提起一个诉讼，要求女方退回彩礼。但是像他这种情况，即便退彩礼也不可能都退，虽然说没有领证，但你毕竟是共同生活并且还有了孩子。
2: 所以又回归到每个孩子都不该成为成年人的选择，为成年人的这种选择买单，是吧？
0: 对，是的。
2: 所以感情，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你可以结束，但是这个责任绝对不能够推卸的。婚姻自由，恋爱自愿，但是生养孩子终身有责，所以别让年幼的孩子成为成年人赌气推诿计较的牺牲品。这也是通过我们今天张律给我们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归属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的一点小小的感慨哈。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特别是涉及到婚姻家事所引申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张律的专项哈。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看到微信平台很多听众朋友纷纷发来好车主三个字哈，别忘了今天是周五，我们30位的幸运听众又产生了，你有没有报名之后把这事儿给忘了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同事武红在回拨电话的时候还有扣电话的，扣电话之后没想到几分钟之后马上又回个神儿来了，对不起，刚才我怎么怎么，还有打了电话之后呢也不放心啊，回头我到你们的公众号再看一下确实有没有这个号。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通过参与这个节目呢，也是对自己遵章守法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啊，希望您好运。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来报名参加吧。我们的周奖哈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对于今天中奖的这些朋友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一下，查询中奖 众将查询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时间进入到4:18了。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再次为各位说一下，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张律，让我们共同有请一下德州的刘女士吧，等候多时了。刘女士，
2: 啊，主持人您好，
1: 哎，请讲。
2: 我是这样，我跟那个丈夫准备就是协议离婚，也谈的差不多了，就是我这边我自己有两个疑问，就是想问一下，想请教一下律师。
1: 嗯，你说，
2: 老师
1: 张律在，张律在。
2: 一个是孩子他已经就是超过18岁了，他19岁。
1: 嗯。
2: 就是说这个，应该怎么判定这个抚养？抚养方，比如说谁去抚养他，是听孩子的，还是需要大人再做个决定？然后就是抚养费这块有没有什么标准吗？
3: 嗯，您是先问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问题，
3: 嗯，
2: 我是一块说吗？
3: 对，
2: 还
3: 您一块说就行。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结婚之后。就是结婚有十来年了，然后，那个我父亲去世了，然后他那个他自己一套房产，他是准是给我吧，就过户给我了，然后这个房产我想问一下，是也是算夫妻共同房产吗？
3: 嗯，好，先跟你说这个房产的问题吧，你现在说是已经谈的差不多了，是这个财产问题还没有谈吗？
2: 对，这个房子的事还没有谈。
3: 你谈的是赠与，你说是遗产，这个房子还没有谈是吗？
2: 对对，就这套房子没有谈。
3: 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留过遗嘱？
2: 没有，我父亲他是那个就是心梗，就是突然去世的。
1: 突发的，
2: 对，他没有留下遗嘱。
3: 你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如果仅是谈法律的话，那夫妻任何一方他接受的这个接受的这个遗产，其实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这房子啊，并不是说理论上都属于你自己，但是现在好处是什么呢？你们是准备协议去离，那协议的话就可以商量，很多权利其实是可以让渡、可以协商的。这是一个房子问题。再一个就说这个孩子抚养啊，现在孩子已经满18周岁了，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一定会有一个抚养问题。孩子现在他自己是个什么状态？是在上高中、上大学，还是怎么样？
2: 上大学
3: 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只要是能达成一致，让比如说我们这个两边一人负担一半孩子的抚养费、生活费、孩子的教育费、学费，你这可以协商。但是抚养归哪一方，并不是一定要去做出一个约定。
2: 也就是说，孩子愿意跟谁生活就跟谁生活，
3: 我倒觉得这个并不一定非要写在这个离婚协议里了。
2: 就是可以不提是吧？
3: 你不需要提了，但是呢，孩子的费用你照样可以约定。现在孩子满18岁之后，
2: 将来他的学费什么的，
3: 对，满18周岁不再存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也不随着谁去生活，他已经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了。但是呢，由于没有自己的这个收入，你们可以约定好孩子以后所有的这个在学校里的生活费和这个教育费，因为大学的学费也比较贵，再加上有些孩子像人家学习好，人家也不一定大学本科结束了就去工作，对不对？他有可能再去读研甚至读博，那你们就都一定要一口气说好，孩子什么时候有工作，然后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能有独立的这种生活能力、经济来源了，然后我们双方再不给他钱。那如果说孩子没有独立来源之前呢，你可以要求这个男方，比如说把这个钱先付给你，由你去给孩子去代为支付学费，是可以的。然后这个费用约定上也不一定说是要严格的说就是多少钱，我们可以说以孩子实际发生的费用为准，对不对？
2: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一些哈。
3: 对。你这个时间节点，你就可以让他截止到孩子有独立的生活能力、经济来源，你可以这样写，不至于让你以后为难。比如说，你就确定说孩子本科毕业，那孩子再往后读，你看你这离婚协议又不能去生效了。
2: 行行，
1: 能理解这个事儿，刘女士是吧？
2: 啊，理解。
1: 因为张律啊是站在您这个纯纯站在您的这个角度，既然是孩子已经成年了，那这个年龄段上抚养费抚养权就不要去过多说了，那就是刚才提及到的重点就是独立生活，是吧？
3: 对，
1: 达到这个，那我想作为亲生都是自己的父母啊，既然又是一个协议离婚，是吧？
3: 是
1: 有很多要好商好量。
3: 对，再加上刚才您说那个房子，孩子也这么大了，应该说过不了几年应该也有这种结婚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你们对于这个房子也不是说所有的钱必须都要在离婚过程中全部都分割光，你也可以对孩子有一个赠与或者一个附条件的赠与都没有问题。
2: 哦，行，我明白了。
1: 您消化一下刘女士这个事儿，如果线下还有些具体问题的话，那么随时沟通和交流，好吧？
2: 啊，好的好的，
1: 好嘞，哎，就这样哈，
2: 谢谢，
1: 哎，协商好，协议好，好嘞，再见再见。
2: 好，哎，
1: 哎呦，幸亏这个孩子都大了，是吧？
3: 对，
1: 也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另外还有一点，说到这个婚姻面临危机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怎么处理好。真的是需要智慧，是吧？
3: 是，
1: 嗯
3: 嗯，基本上咱们就是得有这种好聚好散的一个心态。其实从这个听众的这个语气能看出来，双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矛盾。
1: 嗯，
3: 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矛盾的这种离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体面的。你们也不会因为离婚的财产分割受到太大损失。你看这个房子，如果说双方一定要去把它给分割了，那你不管给谁，另一半他都是要支付这个折价款的。
1: 嗯，
3: 这个房子它究竟是升值还是落价，不管是怎么样变动，总有一方觉得自己吃亏了。
1: 嗯，
3: 那你为了避免双方都有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我们完全可以不分割这个房子呀。双方已经走到这么大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围绕孩子去转的。
1: 是的，
3: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就是多考量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入到，是吧，这个成家立业的孩子身上。
3: 是，
1: 那有些问题起码更好解决了。
3: 对，但是说到这儿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如果说真是想把这个房子给孩子，那父母也一定要做好一些防范措施。比如说这个产权上面不要让孩子自己去独占，因为他现在毕竟是小，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如果拿着一个完全产权的房子能去做出一些对自己是不是不利的事情。你比如说把房子一冲动就给送人了，
1: 嗯，
3: 那父母或者说任何人，如果我们家上面有一个百分之几的产权占比
1: 份额，
3: 对，份额哪怕是非常小，那孩子他可能也不能完全自己独立去处置。
1: 虽然是18岁以上了，但是孩子毕竟还没有真正的踏入社会，所以说作为成年人，作为父母大人一定要把控好。
3: 是的，
1: 所以今天透支这个事儿，刘女士的咨询，我想作为我们的婚家事职业律师张律给大家前前后后仔仔细细梳理得很清楚了哈。最后还说到一点，刘女士，你还透视这一件事儿反馈出多少一些问题哈。刘女士是她的父亲给予他的这个房子，
3: 是的，
1: 但是这个房子也没有留有遗嘱或指定就是给我女儿的，除此其他人之外都无权享有这个房子。
3: 对，
1: 但就恰了这个，但是某种程度上，如果真要是什么的话，这个东西是他是视为夫妻共同。
3: 对，咱们刚才呢，因为对这个房子的遗嘱的这个房子问题没有仔细去问，房子是不是你个人的，你还要看你父亲还有没有其他继承人。
1: 嗯，
3: 如果说母亲还在啊，或者说是这个还有自己的兄弟姐妹，那这个房子它不是说是你自己的，你也不要轻易说这个房子就是我跟我老公一人一半这样区分，一定要考虑好所有你的真正份额在哪里。
1: 看似这个房子过户到谁名下了，但是还有一点，同等的他们得有法定继承人啊。
3: 对，
1: 那么有很多实际案例当中，我们作为或同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冒出来的也有很多。
3: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比如说有些时候他没发现，事后回过味来一看，哎，这个遗产去哪儿了，我怎么没有继承呢？
1: 所以说怎么样，看似你就说现在我们所说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作为独生子女也未必然能够100%的享受到父母留给自己的这个财产，对吧？
3: 是的。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想大家通过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利用法律的这个了解吧，他在打一些擦边球，或者是人家争夺，你说错吗？没错，人家法定继承吗？
3: 是。
1: 所以说这个的情况之下哈，大家多学习点法律知识，我觉得作为有效的防范风险应该说没有坏处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听节目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这个时间哈。在这除了这个热线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我们一样会看到，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刷新微信平台，来吧！你看，很多听众朋友，我们是尽其可能的对于《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的报名哈，大家从怎么更加简易的参与这个节目上，这个浓缩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我们是情况，如果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就算报名成功，20元的加油券您先拿到手了。您很多朋友自己给自己山东好车主不用加字儿啊，当然您加了我们不这个也不反对，这个还有很多朋友查这个中奖名单的。今天因为本周的这个抽奖30位刚刚产生，11点左右刚刚产生，那您既然前期报名了，我在这轮当中有没有获奖啊，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四个字中奖名单，看看有没有您幸运中奖，是吧，千万别错失了哈。哎，还有没有这个中奖了之后您不知道也迟迟的没来，什么这个时效问题怎么来规定呢？
3: 哦，这个时效问题咱有什么规定吗？
1: 没有规定，
3: 没有规定就一直可以。
1: 哎，对，只要我这活动不结束您就可以啊，但是幸运既然都来敲门了，您就别是吧，
3: 天天惦记着点。
1: 对，天天惦记着点。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连接每个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啊，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专业的婚家事律师，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着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刚说到了这个片花当中放到了我们的这个旅游哈，出门旅游这个事儿，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提出来的。他说前男友恋爱期间啊，邀请我去旅游，邀请自己去旅游，机票啊、酒店啊和门票啊，大概是不到花费了2万块钱，都是对方垫的。分手之后，他觉得这笔钱花的冤枉，要自己承担一半。可是当时就觉得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位女士说，当时是她自愿的，我还没主动要过，现在追着要，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啊。这个想问一下，从法律这个角度会支持对方的这个要求吗？
3: 对这个问题一听起来其实不太合情，
2: 是
3: 因为毕竟说是这个男朋友主动邀请他去的，不是说他们俩一起去商量好说我们策划一个旅行吧。如果是主动邀请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赠与，而且它是一种一般性的赠与。像这种赠与，旅行回来很久了，对不对？所有的花费该花的权益都已经花出去了，你还不是说把这个钱转给人家女方让人家拿着？那这种所有的赠与行为已完成，共同消费也都已经消费光了的情况，你再去要，即便在法律上也非常难去支持。像这种可以反悔的情况啊，一般来说你得有一个可撤销的一个理由。比如说我这个赠与赠出去，我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你赠与的这种财物明显就是带有这种彩礼性质，我就是送给你这个大额现金转过去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最后我们分手了，那你是可以要回来的。但是像这种日常的花费，包括这种旅游，因为每个人的经济财力它是不同的，有的人觉得接近20000块钱是一个很大的钱，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这就是那种一般正常的生活消费，所以往回要是非常难的。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从法律这个角度应该说是要回去的这个难度比较大哈，非常大。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大家包括恋爱期间，实际上你说牵扯到这个钱的这个问题，有时候就大家量力而出，量力而为，
3: 是
2: 不要一味的为了什么，而但你最终达不到的时候，往往心里的这个落差就特别大，是吧？
3: 对，你看像这种都是这种男女朋友哈，即便是大家分手了，但是毕竟你们两个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感情很好的，
2: 是。
3: 所以看在这一些方面，一般来说问到这种问题，也不建议朋友们直接就这么生硬的回答，一点都不给。你看在大家还是有这个感情的份上，应该是去首先去协商、去协调，哪怕真是说从法律上要不回来，那你们也可以说适当的你去给他一部分，然后不要让大家继续带着股怨气往下走。
2: 这个张律劝得特别的好哈，我觉得这个程度上大家双方都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考虑，是吧？
3: 是，
2: 你既然是朋友做不了走不到婚姻，那日后还得要相见，或者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能够多为对方考虑一下哈。
3: 对，
2: 也免得心里有些过节。实际上这刚刚过了这个叫什么七夕传统的，
3: 对，七夕，
2: 七夕，七夕不在于每年这一天啊，是在于每个朝夕，是吧？
3: 是的。
2: 所以大家把这个事儿啊，别看的就，大家都把这个钱盯得紧了，反而就不是没多大意思了。
3: 对对。
2: 来来来，继续看下面这个问题哈。丈夫离家出走一年，对孩子一直不管不问，想起诉索要婚内抚养费。你看，这又提及到一个婚内抚养费。
3: 是。
2: 现在呢又患病，压力大。起诉离婚的时候该不该说自己的病情？您看她的担心是什么？说了担心这份病历会变成丈夫抢夺抚养权的筹码。哎呀，这个您看心里怎么来？
3: 确实有顾虑，
2: 有顾虑哈。
3: 这个病呢，就是看一个什么样的疾病。首先我觉得哈，从患病的这一方来说，你得真的考虑一下自己这个患病对于抚养孩子他之间有没有冲突，会不会就是抚养孩子会对我治病啊，他是治病休养有一定的影响，或者说会不会影响孩子他的成长？因为孩子小了，咱们就一直说，孩子越大，他对这个家长监护人你投入的精力要求他也就越高。我们长大了之后你还要盯着他学习，咱们就说回来到离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在庭上不提自己的病情，你是不需要说的。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求你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概告知，但是呢，如果不说，法院如果让你说的时候，一定不要虚假陈述。虽然说哈，得病确实对于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有这么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建议还是如实去陈述，因为这不仅是对你好，甚至这个事情对孩子本身也好。不管怎么说，丈夫离家出走这个事儿，他确实是不负责任。假如真走到离婚这一步，一定要记得把离家出走这段期间的抚养费给他算上。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治病的需求，别忘了丈夫对妻子所有的配偶他有一个抚养义务，
2: 这个抚是辅助的抚，是吧？
3: 辅助的抚，他是有义务给你去看病的。如果出走的时间没对你不管不顾的啊，对你和孩子其实他都应该有一个补偿。那么再有一个概念大家可能也不是特别熟悉，就是经济补偿。如果说我这个配偶非常困难，离婚之后我有可能面临我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创伤哈，那这样我可以让丈夫在离婚后继续给我一部分经济补偿，当我的这一部分经济情况或身体情况好转之后再把这个钱停掉。
2: 所以在这儿，这也是一位妻子，也是一位母亲咨询的这个问题哈。您看，更多的身体有病，还是站在孩子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实际上，刚才张律的这个补充，夫妻之间也有相互的抚养义务，所以不光是孩子的婚内抚养费，您可以向法院提出要求索要。但是同样自己的对自己没有尽到的这个抚养义务也可以提出要求。
3: 对，另外就是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如果我们这边确实有困难，是女方弱势群体，那么如果孩子还跟着我们，那要分割财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求多分。因为对方啊，他不仅仅说是一个男方，他是健康的，他的经济能力是比我要强的，他这个出组的行为他本身还属于一种过错。对孩子你本身就有这种监护义务，对配偶你也有这种照拂的义务，都没有做到，他的过错以及他的经济情况都应该是少分，女方要多分。
2: 所以过错方少分是吧？
3: 对，
2: 这是法律所赋予的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继续哈，大家这个问题特别的多，也站在不同的这个法律点来问询哈。朋友的丈夫，这是替朋友问的，朋友的丈夫婚前有笔经营贷款，用于做生意啊，看来是婚后呢，这个市场行情不好，一直就没还上，就拉着他这个朋友是共同贷款，又刷了他朋友的这个花呗去填补窟窿。现在双方同意离婚，但是这笔债该怎么来算呢？
3: 你看哈，他这个债务就性质有点转变。如果说单纯是一个婚前的经营贷行为，那他这个贷款其实本身与这个妻子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他中间有一个行为，他是拉着妻子去银行去贷款，是不是？应该不管是去银行还是哪，他是共同贷款，共同贷款想必应该就共同签了贷款合同，签上字了。那这个对外来说哈，这笔钱我们不说它实际性质，那对外来说，人家就可以主张是你们夫妻共同债务，你也没法否认。那再加上这个妻子她还用花呗去补窟窿，花呗那都是个人的债务呀，你想把这个花呗的窟窿作为夫妻债务，我觉得都是有点难度的，很有可能就得由这个女方妻子自己去承担。那么我们对内来说，这笔钱虽然是一个婚前经营的这么一笔钱，但是它有没有收益，他的收益有没有用于你们双方的共同生活？如果是用来还房贷、车贷、养家、养孩子了，那这笔钱也不可以说它完全就不是共同债务。所以说，既然是双方还是一个协议离婚的状态，这时候呢，其实在我看来哈，既然对外也有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属性，对内呢也确实使用的情况下，那不妨就双方一人一半。如果这个情况不像我们所这个猜测的这样哈，是这个丈夫并没有把这笔钱用于家用，那即便是妻子对外被外人去追索了，他依然可以要求由这个丈夫用他的婚后离婚后的个人财产对妻子进行一个补偿。
2: 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张律给大家提醒的是什么？你双方之间或者是再有什么协议，你不能对抗第三人，是吧？
3: 对，
2: 对外来说的话，你夫妻俩之间这个还是一个共同体啊。
3: 是，债务的问题永远要分成里面和外面两方面来看。
2: 这样一解析之后，您是不是就能够清楚了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哈。如果您可以拨打电话的话，那更为直接方便的就是我们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微信平台继续看一下啊，大家还是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这个参与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说已经超190,000人报名参与这个活动了。所以今天是周五，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要开周奖的，奖励的是30位获奖听众。这个呢，获奖听众呢是获得的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加油充电券，只要是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即可。您报名的那一刻，20元的这个加油券就已经收入囊中了。那么后面如果在周奖获奖当中呢，就会产生30位，每周都开。下周基本上我们的月奖就开了，月奖是奖励的1000元的加油券。 所以在这儿我们不知道谁能获得如此的这个大奖哈。说到如此大奖，后面还有大奖，终极大奖是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在等待各位。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4: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也为各位开通着哈，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抒胸臆。来吧，刚才光回复我们听众给我们留的留言前期梳理的哈，还有一位枣庄的满先生是吧，也是发来信息问询这个问题，他是说到了什么拆迁，当地拆迁6年时间了是吧，
3: 嗯，
2: 一直没有建好这个回迁安置房，过渡费也拖欠，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之下，来张略，
3: 嗯，这种情况只要是拆迁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按这个签拆迁协议，
2: 嗯，
3: 希望你能先拿出这个拆迁协议来看一下是谁给你签的，嗯，那么拆迁协议上说的是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安置房给咱们发下来，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建成呀？是因为开发商违约，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情况？这个一定要先找一个原因哈。那么再一个是过渡安置费，过渡安置费是怎么样发？发到谁的账户里面去？嗯，那违约之后是不是也有这种预期的违约金？看好了，咱们首先你得看究竟是谁违约，对不对？是开发商违约了，还是跟您签这个拆迁协议的部门他有一个拖欠违约，你首先要确定好这么一个责任主体，那么你可以提出这种相对的法律诉求，比如说提出这个民事诉讼哈，我要求尽快把这个拖欠的这个费用给我发放下来，这是可以提的。
2: 对，所以在这儿刚才张律的这个给您提出的一个法律建议，看看当时签署的这个协议，首先这个违约主体到底是谁，
3: 对，
2: 这样的猛然笼统的一说到底哪个部门啊，怎么这个主体是谁，我得有一个去向，
3: 对，
2: 取向，
3: 嗯，
2: 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如果您 手边有这个协议内容的话，到时候您想给我们发送过来看看，我们帮着了解一下情况，没有任何问题哈，马先生。也同时感谢您的这个信任。说到了这个拆迁分拆迁引分出的这种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对于这类的这个案件争议点大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张律，
3: 拆迁其实相对比较常见的还是这种共有纠纷。有些像我们那个上个周结案的一个案子哈，是当场调解的嘛，

0: 登记的是谁，我这个房子就归属于谁。
1: 嗯，
0: 那并不是哈。你像有的人一分好几套房子，他就把大家就是内部一安排，我就是把这个房子给谁了，给这个小儿子了。那其他人可能不服气啊，他也想要。那如果真走到法院上，这个房子未必就是那个小儿子的。
1: 嗯，所以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哈。
0: 对，
1: 大家了解自己的这个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继续，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都可以，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答复的哈。另外我们梳理这个问题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家住在老小区，单元入口边的这个公共区域被邻居擅自圈起来干嘛呢？种菜，堆放杂物，这今年夏天特别炎热哈，而那儿弄得特别的臭，而且还招老鼠了，所以我们家出入家门都不方便。邻居坚持说，公共区域大家都能用，谁先占，谁先用。
0: 嗯，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嗯，
1: 我说遇到不讲理的邻居也真是啊。谁先用？
0: 关键是这个意识上可能会有一个错误。小区里边所有的这个地面，其实它都是属于这种业主共同共有的，没有谁占谁用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确实又比较常见。其实你说哪个小区里边进去看看，没有那种比如说自己搭的一个小房，你偶尔在这个地方还真是挺常见的。尤其是那些相对老的小区，它物业可能跟不上，所以说这种乱搭乱建或者自己圈地的这种情形都是有的哈。那这种事儿，咱们在法律上肯定是支持我们这个业主说大家不能去占用这个地方的这个说法的，就是你可以起诉这个邻居去排除妨害，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出入家门的一个途径，对吧？我如果每天你这样摆些垃圾或弄些菜在我门口，这非常妨碍我的正常生活，所以你可以通过两种形式。那第一种呢，就是要求他排除妨害，对我的生活这些影响你应该消除这些影响，我觉得这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是说起诉物业的话，我觉得相对这个是有一定难度。
1: 哦，
0: 他不如说让物业直接来先给你协调一下，实在协调不了你跟邻居再去上法庭。但是呢哈，跟邻居上法庭有时候确实是比较尴尬，案子是结了，但是你们两个永远在这儿总是一个原告一个被告的身份，如果在这个地方解决了问题，在其他地方再给你添点堵也不好看。所以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办法才是上法庭。
1: 所以低头不见抬头见哈，
0: 对，
1: 这个相邻权的这个问题永远是一个需要我们相互之间多沟通多体谅的一个问题哈。
0: 是，
1: 说到这儿呢，我想对于这个，这也是以相邻权来诉是吧？
0: 是的，
1: 要排除妨碍。所以这个，但是法律这是赋予的这个权利，还是说有些事儿既然是好说好商量，但是绝对不能说是这个公共区大家都能用，谁先占谁用，这绝对这什么理啊？
0: 对，而且如果你像这种占用了之后，给人家造成了这种侵害，产生这种经济损害或身体上的损害，那真是得赔偿的。所以你占地的人也好，或乱搭乱建的好，你一定要想好这个后果，咱能不能承担得了啊？嗯，
1: 好嘞，希望大家做好邻居啊。
0: 对，
1: 好，节目在直播中继续理顺大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所以生活琐事不能够小瞧，处理好它是一门艺术，也需要我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包容，还有一个智慧和策略哈。
0: 对，
1: 一旦用不好之后，真的是赢了官司有的时候也挺讨厌的哈。这个事儿，来说这个问题，婚后丈夫瞒着我在外面借了20万，到期没还，现在丈夫联系不上，债权人频繁上门，情绪特别激动，说丈夫借款用于家庭开销，要求我共同偿还，但是我对此完全不知情，家里也从来没动用过这笔钱，我该怎么办？
0: 这个确实是挺头疼的。丈夫瞒着自己去借钱，这个事情呢，首先他看起来他就不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而且呢，这个人他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在外借款的时候说是要家庭使用，但是呢，用途不是自己用嘴说出来的。这里面债权人上门催债的这些人，他有一个举证义务，你说是用于共同生活了，那你举证吧，对不对？所以这点我觉得反而不是用特别担心。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哈，遭遇上门讨债的应该是不止这朋友一位，
1: 是
0: 很多人都遇到过文明讨债，甚至他们现在这个手法已经不再说是上门哐哐砸门或堵着不让出去，就坐那儿静坐，还有给买饭的，这个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与时俱进啊，可以说。那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 你这个所谓的

0: 债务人，你要报警。因为他如果堵住门，但凡是影响你的个人休息了，其实或者说是不让你出门，这都是对你一种侵权。
1: 嗯，
0: 不只是那种暴力催收，像这种软暴力催收，它同样是侵害你的权利了。所以说首先要报警，然后第二个要求对方去走法律途径。
1: 嗯，
0: 虽然丈夫人现在不在这儿，但是你可以起诉他呀，让法律来判断究竟是谁的债务吧。
1: 所以这个如果就像您所说的，没有用于夫妻共同消费，是吧？
0: 对，
1: 生活这一块的话，那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就不会认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
0: 是，这是一个举证问题。
1: 对，所以刚才张律提及到的有效的保护手法途径该怎么走，刚才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作为这个我们说上门讨债的这些人，也挺讨厌哈。这个事儿，你该谁主张谁举证，你不能凭着想当然的觉得，确确实实有很多是累积无辜家人的连带的。
0: 对，
1: 在外面做什么业，什么都不给家人说，你让家人又担惊受怕出了事儿，而且毫不知情。
0: 对，有时候是这样，因为我还遇到过很多咨询，他们会收到一些短信。
1: 嗯，
0: 这个债务可能是对方真的欠了。咱不知道是什么渠道上去欠的，有可能是这种个人的非法的一些高利贷哈，甚至他们可能会给你发一些催收短信，告诉你多长时间如果你不回复或者你不理我不还钱，那我就要去起诉你，甚至违法逮捕。这些大家都不用相信，全部都是骗子。所有的经济纠纷，如果想断定是谁的债务，一定要去法庭，它不归属于公安去管理，也不存在说是逮捕呀、涉及刑事犯罪这类问题。
1: 所以谁主张谁举证，拿不出有力的证据，那这个事儿就不会成立。
0: 对，是的。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那么接近尾声了，我们也不更多的接听大家的这个电话了，在这儿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超过了19万，所以今天呢我们中午11点第四批的30个周奖也已经准时抽出了，奖品依然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如果获奖的听众没有在上午这个时间听到，恰恰您也报了名了，那怎么知道自己获奖没获奖呢？那就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来进行查询。您看在这儿我们不厌其烦的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这个事儿，就是希望是什么呢，大奖或这个奖项别和您无缘了。
0: 对，
1: 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如果是下周的话，我们即将产生的是我们的月奖哈，不光是周奖，月奖呢，月奖是奖励的1万元加油券哈。这个谁能获奖呢？那谁要参与，并不说是早报名的我没中我就能够一准儿到后面我中个大奖，说不准你晚来的也能中个大奖，这个幸运不知道轮到谁身上哈。所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积极的报名参加吧，说不定好运真的就是您了。今天时间原因，张律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线下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周一的同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周六和周日通常是我们的节目的录播哈。在这儿非常感谢张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仙，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忙碌了一周，今天的时光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吧，为本周的工作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好好享受即将到来的周末时光，放松一下心情，为的是迎接接下来新的挑战。OK， 周五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来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通过这个两条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也会是热线优先的。那么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也是欢迎大家啊，来这个继续锁定收听留言。那么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的版本。车友群有朋友问到了，说还能进吗？这个车友群呢，我们现在是8个大群，然后都是即将要满500人了。如果说你想进群，可以试一试，看看还能不能捡个漏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车友群啊。这个车友群呢是我们就是你发送天下之后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然后你可以问一问他还有没有这个群的一个空余的名额。然后因为我们目前是不打算建9群了，8个大群的名额已经满了啊，大家可以先把小助手加上也是没有问题的，等着有了新群可以再拉各位进群啦。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比如说有车身的质量问题呀、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或者二手车隐瞒车况呀、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呢也是在每天下午的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这个电话，直接让导播老师把您的问题记录一下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在我们因为维权全是需要排队的，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一时间然后能够就是排到您了，我们也会主动的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另外呢，刚才说到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微信啊，是可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添加到工作微信。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说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小小的方向啊，都是可以来把您的这个问题包括说您的联系方式来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私信给他就可以啦，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发送到一条里面啊。我们汽车天下的维权行动也一直是在持续过程当中啊。来，我们看到有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有朋友刚才说发现你了是吧？哎，我们这个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啊。然后我就是我啊，说曲心下午好，焦老师下午好，李正月曲心下午好，然后还有像电波2020开铲车追路虎，然后时光啊等等啊，还有朋友说了你们。这个北方人讲话口音都挺快的，南方人讲话的时候稍微是慢一些的是吧？这个看来是一位南方的朋友啊。然后幸福一二宝也来了，说又来傍晚时分跟曲心姐姐学习汽车知识了，谈不上谈不上啊，其实我们都是大家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高级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上线啊。您好焦老师。
1: 哎，群友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哎，焦老师下午好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成都车展，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第29届的成都车展正式启幕了，大概从2-3天之前吧，其实各大车企的各种的这个新车上市呀、首发亮相啊、各种新技术的发布等等，其实都已经让整个车圈非常的热闹非凡了。在昨天当中包括到今天了，其实在车圈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并且谈论热度非常高的一台车型，叫做想界的 G9。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想界的 G9 以及鸿蒙智行的新品发布会正式开启了。鸿蒙智行的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 的想界 G9 也是正式上市了，主打着是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并且呢，它是介于城市的这个豪华 SUV 与传统硬派越野之间这样的一台车型。想界的 G9 呢，一共是推出了5座版，包括说6座版这两个版本可以去选择，就是这个座位的数量可以去选择啊，并且提供了有纯电呀、增程的车型去选择，包括说它的售价呢是在 在42.98万起，现在下定还会有这个106500的一个购车的权益啊，而且就是在预售72小时，它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5万台了。所以说对于这台车型，为什么大家谈论热度非常的高呢？因为啊，它有很多的首发，比如说它首发了华为全地形的图灵平台，首发了鸿蒙智行的智能全地形系统，还有全球首发的800伏全主动可断开的稳定杆，然后首发了自适应的差速锁，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华为的星河通信3.0的天地网联呀，包括说双网升通，弱网环境下依然是能够在线的，车载卫星通话呢也是远行无阻，像荒野也不会失联啊，这个也是搭载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另外呢，行业首发了这个全新的这个车互联的一个通信，如果说你没有网的一个状态下，它沟通上也是非常的顺畅的，是做到了这一点啊。另外呢，它还搭载了这个全向立体融合的感知系统，全车38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呀，也是首款的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的豪华硬派 SUV， 同时也搭载了旗舰感的这个硬件的配件啊，包括说高性能的算力平台呀，全链路的8大冗余呀，辅助驾驶全域可激活，同时它还拥有原生的电动顶帐，就是它有一个帐篷，对吧？这个帐篷呢是一键开合的，上下贯通，并且呢它有多功能可拓展的车顶平台，可灵活装载这个户外的装备啊，集成式的尾门厨房啊。其实在这台车上面，其实它的亮点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嘛，大家的这个谈资也是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对于想借的 G9 这样一台车型有那么多的首发，焦老师你记住了哪一个，或者说你觉得它在当下市场当中，它这样一个稍微有点差异性的一个定位来说，在市场当中它的竞争力怎么样？
1: 应该讲它这个车型的定位啊，确实是要比较独特吧。
0: 嗯，
1: 咱们和一般车这个追求的不一样，就是说它追求的是一种这个越野车当中一个豪华的配置啊，就说从刚才们主持人提到这相关的配置来讲，在目前在这种价位车当中啊，应该说是它，这个同级别车当中，它确实是有着一定优势啊。
0: 嗯。
1: 不然的话，大家也不会说前期的订单那么多。从它整个这个外形啊、尺寸来看的话，它确实定位是一个大型的这种 SUV 的形式啊，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加符合一些这个啊商务范儿的一些这个用途的人士去购买这款车。
0: 嗯，
1: 可能从咱们购买人群的话，它确实可能更加能够细分一些这个中高型以上的车型。我想到和它对等的一些车型，像如果说是其他车型的话，从它整体的价位上来讲，基本上如果对标咱们这个合资车的话，基本上对标的60到80万这种级别了。
0: 嗯，
1: 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从它整体的价位啊，包括它的配置啊，包括它整体的个车辆设计来讲，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在这种价位区间它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嗯，所以说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呢，包括说也有朋友会问到说，就是在想借 G9 出来之后啊，很多人会拿它来与这个问界的 M9 来进行一个相对比啊，因为它同属于鸿蒙智行的旗下，包括说它同时也是都是同样拥有像华为的这个 ADS 5.0的智驾呀，包括说它的这个价格区间啊，也是非常的高度重合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起来的话，像问界的 M9 可能说在商务领域当中它是更胜一筹的，而想界的 G9 它可能是属于方盒子硬派越野这样的一个范畴吧。所以说刚才焦老师也提到了，对于这两类也不是说这两类吧，其实包括说焦老师刚才提到的一些就是不同的细分的人群啊，包括说细分的市场当中，它是其实差异化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对于想借的 G9 很多的可能年轻人会喜欢，但是可能会觉得价格上对于年轻人会有一点点不太友好，但是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对于这台车来说，不知道在你们心目当中啊，这台车它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的留言啊，然后有这个人说哈、啊，有朋友说没有人同情一下销售吗，推出了10个配置都要晕过去了。 你想的还怪周到嘞。来，我们来看到还有朋友说这个43万起步确实有点小贵，但是配置拉满倒也合理。所以说对于这台车型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看法啊，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还有刚才朋友问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选择方面的问题啊。看到凯森先生然后问到了说，想买一台车，之前看了星耀7，然后现在的海豹06和起亚 MAX 也上市了，很多人跟我说星耀7四驱还不错，四驱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另外呢我觉得比亚迪新上的这个车我觉得也不错，三台车应该怎么选，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可以吗？对于这三台车型，两台比亚迪，不知道你是不是会更倾向于比亚迪这个品牌哈？也不知道您大概多大年纪。其实如果说你作为家庭代步来说的话，想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务实啊，然后就不会出太多的错的这样的一台车型的话，我觉得比亚迪的这个海豹的06你可以去着重看一下。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哈，钱呢我个人会觉得它有点就是太网约车范了，但是当然我不是说它不好，只是它在路上你见到的太多太多了，而且就是在各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秦和比亚迪差别也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看它的配置啊颜值啊，其实你更喜欢哪个你去买哪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你稍年轻一些，平时就是自己开着呀，然后完了想感受一下动力和激情啊，那你就看看星耀。大概是这么个事儿吧。然后再有10万级左右，就是这个价格当中啊，你能上到的四驱的选择不多啊。我们先进段宣传回来聊。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个小时啊，帮助各位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想找到我们，想让这个老师们，这个焦老师啊，给您一点这个专业的建议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另外呢，大家如果说现在不太方便来拨打电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雨水刚才问我说，我是不是也在群里？这事儿你问我吗？我们一个群500人，然后58，这多少人了是吧？你这个我也不大好找你，你要不自己看看呢？我们的群就是叫汽车天下啊，当然你可能是分了1、2、3、4、5、6、7、8这八个群啊。当然你如果想捡漏，现在因为马上就要都满员了，已经都是490+495往上的一个人员了，所以说想要捡漏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继续来发送天下啊，看一看有名额的话会把您拉进去，如果没有的话还请各位再耐心等待一下啊。然后另外刚才这个我们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请焦老师上线啊，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星耀7、海豹的06、秦 MAX 三款车型，根据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焦老师您会怎么推荐这三款车型？
5: 其实三款车，选哪一款都不错，都是可以的。
0: 嗯。
5: 但如果说从真正保有量上来讲的话，我感觉你还是尽量的，看一看比亚迪家族的车型吧。
0: 嗯。看看比亚迪，嗯。
5: 对，它主要基于还是相对来讲它的保有量还有它整个的售后的服务体系啊相对来讲它应该说是更健全一些。
0: 嗯
5: 啊，包括后期啊，咱不说这个车一定出什么问题，就是你后期这个车不管是从维护也好，还是这个如果说我过几年想换一台新车也好，它整体的保值率
0: 嗯
5: 相对其他车型来讲它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0: 嗯。比亚迪相对来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反馈啊，包括说它整体的一个保有量啊，就是你要求稳，然后你就想找一台代步车型的话，那么比亚迪它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选择。但是你想要更多的话它是给不了你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后续如果说你就是想考虑保值，对吧，考虑说后续的我就是过几年换车，我就是想要一个它比亚迪，因为它所有的技术都是他自己这个品牌就是他有的嘛，所以说你想要这些方面的保障的话他是能给到你，但是你想要稍微多点什么动力啊、什么操控啊等等各方面这种的话他是给不了你，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看你的一个喜好，然后包括说配置方面啊，包括说颜值方面啊，你会更在意哪些方向，所以说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啊。其实三款车型在整体的这个反馈上面都是大差不差的，是吧焦老师？差别不大是吗？
5: 对，基本上差别不大。就是我刚才讲了，就说你这三款车你闭眼入哪一款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我把这个条件那个加的更多一些，你会发现可能有哪一款车更合你的心意了啊。可能你说你倾向的是这个颜值，那你就冲着颜值去买，如果说你看中的是保值率的话，那我想
0: 着重考虑比亚迪吧。
5: 对，就看比亚迪，那绝对错不了。
0: 对，好，来，大家如果说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选车买车，包括说你有一些车型不知道怎么选呀，或者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啊，在市场反馈怎么样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的。直播间的热线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然后呢，刚才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怎么查询这个好车主中奖，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中奖名单三个字，这四个字啊，中奖名单四个字可以来查询大家有没有中奖，就是你之前要报名哈。现在呢超过19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在火热的这个进行当中啊，今天又是一个开奖日了，本周还增加了幸运路口抽奖的新的玩法，今天早上的8:15首位幸运路口的获奖车主已经诞生了，当我们的主持人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喊出了幸运车号的时候，这位车主第一时间也是挥手示意了，所以说直接将这个200块钱的加油券收入到囊中， 并且呢，在今天中午的11:30，第四批的30个抽奖也已经准时抽取，奖品呢仍然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中奖名单，来看一看有没有中奖。那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键报名。有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这个也是马上啊，我们在下周将要迎来开奖日啦。所以说，后续的这个1000元加油卡呀、1000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呀，有各种惊喜大奖在等着大家呢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好车主”来进行报名，祝大家好运喽！好，那么我们继续回来看到了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致敬的 L7 纯电版可以入手吗？前两天8月19号刚刚上市的这个致敬的 L7 的纯电啊，江老师对于这台车型您是什么观点？
1: 是哪一款？刚才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下。
0: 哎，别克致敬的 L7 纯电版本是在8月19号刚上市的那个版本。
1: 前期对这个车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啊。
0: 嗯，
1: 这样我想的还得尽量的等一等吧。
0: 这个车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呢跟之前的一个这个版本来说的话呢，它整体的差别来说的话，首先它还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然后800伏的高压平台在这个纯电版本上它是配备好了的，因为它的这个800伏配备上之后呢，它的超快充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了，然后呢包括说它的底盘的这种质感呀，然后包括说座椅的舒适性等等，这些方面是这个车来说它的相对来说比较强项的一个方面啊。另外呢，它的车机现在在合资品牌当中其实也还算是不错，属于中上水平。然后但是你想要智驾的话，它大概是要上到中高配这样的一个，就是应该是在高配才会有一个就是智驾版本的一个这个能力了。然后但是呢它相比较来说，在现在来说刚刚上市嘛，然后再有就是可能你如果看中它的话，你在后续的这个市场的反馈当中，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毕竟刚刚上，才8月19号，是在几天，然后刚刚上市之后呢，它首先来说市场的反馈是没有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它跟这个之前的版本来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正像它现在宣传的那样能够给到你这些东西，是你想象中比较满意的这些东西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可以再看一看后续啊，并且在过段时间之后，它的这个因为刚上市嘛，它这个价格肯定是在这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持续关注，然后大概可能到明年它价格上肯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啊，其实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对，中高配才有支架是吧，高配是有5横座舱。对对，有朋友跟我们来都补充留言了，是的，中高配还有才有支架，印象中是这样。好，这个问题说到这儿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有空心人问到了说极客的 9X 和问界的 M9 怎么选。 9X 的二排空间呢是真大，坐进去跟头等舱似的，但是品牌力总感觉差口气儿。然后 M9 的辅助驾驶名声在外，最近也是看到了不少吐槽车机的，都50万的车了，我真不想踩坑啊。两台车相比，极客的空间它确实是大，然后底盘相对来说也还行，然后问界的辅助驾驶体验感会比极客要好，但是其实两台车型我觉得它的专长是不一样的，各有所长。主要看你还是喜欢什么吧，适合自己的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吧。你如果说你看中智驾的话，那你就去看看问界的 M9， 如果说你看中空间呀，看中什么底盘各方面呀，这种方面你可以去看看极客。焦老师对于两台车型的话，您会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推荐？
1: 我想着，如果是到了这种价位的话，你考虑空间的话，基本上这个异性不大。虽然说这个极客有所优势吧。但真的到了这种价位，你想 M9 它那个空间能小哪去？
0: 对呀。
1: 所以它空间的表现其实也相对不错。如果说从这个智驾的一个智能性，或者说从安全驾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感觉在这方面的话，应该是 M9 更胜一筹吧。虽然说可能说某些人对它有所吐槽，但是从目前这个大部分人的反应来讲，我认为在这一块 M9 是远远的比其他车型还是要略高一筹的。
0: 所以说在综合评判来说的话 M9 啊，目前来说可能跟极客相比较来说的话它会更胜一筹。所以说如果说你真是比较纠结，然后到了这个价位50万的车了，我觉得你可以都去先试一试，对吧？先试一试。然后其实这两个车在后续来说的话，它目前我们看到的它没有太多的或者说太大的问题，都是没有的，是吧？
1: 对，目前都没有反映说是有大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前期有些这个所谓的问题，其实我也看过相关案例啊，好多就说是因为我们目前咱们国家这个法规在这限制着嘛，很多人可能过于这个依赖支架，或者说对这个支架他确实不了解，包括某些车型，我见到有人说这个支架不智能啊，甚至说 ABB 有些问题啊，据我看的一些案例，好多人都是错误了理解了相关的一些车型的一些功能。甚至说有的车速很低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个就依赖支架让它这往后抱，但是你确实你没有启动的支架功能，这个时候 AEB 起作用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时候已经不起作用了，比如说车速低于这个3公里的时候，这时候你还是需要人为去干涉它的运行的。好多时候是说我想的问题不一定出在车上，很多是和人的使用有关。所以说你使用极客也好，包括 M9 也好，两款车都不失为台好车，都可以去买。
0: 对，
1: 就看你侧重于哪一方面了。
0: 毕竟它是辅助驾驶，对吧？这一点其实你就是我们也是老生常谈了，很多朋友也都知道，现在就是辅助这个方面，大家其实一定要最终还是人要接手的啊。所以说就是先去看一看吧，试乘试驾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车型你开起来，或者说你家人乘坐呀，包括说这个整个的总体的感受会更倾向于哪一个吧。好，我们聊到这儿，接下来进段宣传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甚至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说维权的问题在这儿留言可以吗？维权的问题你如果给我们留言的话可能会说不清楚啊，建议打电话。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大家呢，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如果说遇到了有关于新车挑选呀、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总有朋友说我说的太快了，是吗？这次慢一点跟你们说，0531-8292-6070-8292-7070啊，不知道大家记下来没有啊？你就可以把它存在手机里面哈。然后下次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的话，这个直接来拨通就可以了啊，0531-8292-6070-8292-7070。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维权的问题可以在后台发送信息吗？其实大家如果说有关于就是你车身的质量问题呀、或者什么零部件的故障啊等等这些，就是其实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我们来给你出个主意啊，或者说来帮帮忙的，像这种情况下呢，建议您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进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然后导播老师也会非常详细的记录您的这个问题。因为在留言的话也不是不行，两种方式也可以留言下来啊。第一呢是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把工作微信发过去，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然后呢，另外在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也是私信给他，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说是就是留言的方式，很有可能会说不太清楚，有一些问题可能会遗漏掉啊，有一些细节。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可以来就是打电话啊参与进来，这样会比较方便一些啊。来又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打招呼啦，然后名 老师好，然后干煸腊肉丝，然后蝴蝶兰说打卡报到了，我们一直都在，然后汽车天下车友之家是吧，然后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也是在后台留言了关于我们的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个留言顺序来这个跟大家解答一下。来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长城的 H10 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来说的话呢，就是也是前段时间刚刚上市的，然后也是一个方盒子车型插混 SUV 吧，然后呢就是从上市之前其实它的热度就非常的高，而且包括大家的从节目当中的咨询热度来说的话，它都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台车型，然后现在呢现实的权益好像大概是21万多，然后五座六座都是有的，桂圆平台的 HiFi 四驱，然后其实这些都是在这台车它是真正能够越野的，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很多现在就是车型它会有方盒子的造型，但是你要真正去越野的话它是不行的，但是因为长城它可能在越野方面它也是比较擅长，所以推出的这个 H10 这款车型它是真的能够去越野的，因为它是有这个承载式的车身啊，然后这个什么加强的结构啊等等的，它不是那种就是非承载的那种大梁式的越野车，所以它是真的能去的，就是你平常家用也可以，然后呢就是兼顾了比如说像越野呀，然后包括说你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想要去露营啊，像这种那就更没有问题了。所以对于这台车型，不知道焦老师啊，焦老师在线啊，不知道焦老师对于这台车型您是什么观点？
4: 这个我看还是每个人他有自己这个爱好吧，至少从外形这块的话他确实有他一些特殊性，
3: 就是很吸睛，然后呢它又是有一些特色的这样的一台车型，然后呢再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吧现在我想买一台车型，可能说我有一些朋友我会光要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呢会想着说哎呀我有了样子，如果说我真正去越野的话呢，他如果还能再兼顾一下那这样就更好了，所以说对于这个 H10这台车型呢，它就是可以去越野，然后也可以去露营的，然后这样的一台车型，然后全家的出行啊，然后你的这个五座六座都可以去选，你既要城市的通勤的这种舒适度啊，然后又想要有一定的通过的能力啊，其实这个车相对来说是非常契合你的需求的一台车型了，所以说不知道就是后续的市场反馈怎么样啊，这个车建议您可以再等一等观望一下，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会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4: 对，我再发表意见吧。要是按照我的想法应该从它整个这个定位来看的话啊，他确实是厂家有点这个别出心裁了，他可能兼顾的厂家考虑一些东西考虑比较多，可能既想着你家用还有一些兼顾越野性，但是从咱们真正从这个车辆从设计给消费者的观点来看的话，它的受众会非常的窄。
3: 对，
4: 在以往的时候就说也有这种类似的案例吧，就说他想不能说讨好消费者了，他可能考虑的东西太多，但是它的面太窄了之后可很有可能会影响整个车的这个在社会上的一个保有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啊，或者说我既要这个既要又要像这种形式，但是相对来讲它确实我认为在市场有可能是属于是个处理不讨好的一款车型吧。
3: 对，所以说这个车型后续的话可以观望一下在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反馈啊，然后包括是不是你心目当中你想要的那样的一个车型哈。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的留言说，这个请问别克的致敬世家中配怎么样，同价位的有什么推荐，要安全和省心的。先来说别克致敬世家这台车型，首先来说呢它底子不错，然后呢它就是在这个你看重安全的这个需求上面呢它做的也是还不错的，比这个底盘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重啊比较扎实那一类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它的中配版本来说的话，其实一般家庭用车来说的话，它的中配它的就是基本上它就是能够满足了，就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吧。然后技术方面啊，然后包括说整个的一个市场反馈来说的话都还行，然后但是呢它是1.5T 的， 然后加上九 AT 的一个这个变速箱，所以说它可能会多多少少的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顿挫呀，然后油耗方面可能也并不是那么的省油，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这个致敬世嘉，您怎么看，焦老师？
4: 可能我认为就像主任所讲的，它唯一的缺陷就是不能叫缺陷了，这唯一的缺点吧，就是它所选用的这个发动机的动力确实有点低了。从整体来讲的话说，同等这种价位啊，因为它已经走了这种这个豪华型的这种 MPV 这个系列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同等的其他的竞品还是挺多的。这款车可能它也

0: 相当于咱们从老的别克车系来看的话，它相当于一个 GL8 的一个这个升级版本啊，它主打的一个豪华出行商务范儿，就这块的话，我认为这块还算还可以，但是从这个后期动力表现来看的话，啊，可能确实是它确实欠点劲儿，但如果说只是用于一个城市商务的话，我认为啊这款车还算可以，但如果说你要在一些比较特别复杂的地区，你比如说
1: 到了一些这个山区啊，可能它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嗯，反正就是你正常的城市当中，家庭用车完全没有太多的问题，对吧？然后，但是，如果说你要在追求更高一点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可能说就是在整个的一个感受上面会有一定的差距，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同级别当中，它想要的这个同价位当中的推荐来说的话，安全省心，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焦老师？
0: 其实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从这个 车型的设计来看的话，就是说，包括腾势，腾势的D9，我认为这个和它相比的话，腾势这个牌子推出时间比较长了，相对来讲，这个也有一定拥有量，同样的话，还有智界的V9，应该这个车型也比较新了，这是也相当于它一个竞品车型。再往前说一点的话，就说，可能跨越的这个跨越度比较大的，像蓝图的梦想家。
1: 应该讲它相对来讲的话，这个竞品车比较多。基本上就三四台吧，就是通等它的竞品，其他的可能个别的还有，但是相对来讲对致敬能够形成威胁的也就这三款车了。致敬，反正你如果想要在合资品牌当中去找的话，它好像也没有太多去能够跟它来这个进行 就是对标的车型哈，但是你要是合资的话，你就看这个腾势了。
2: 对，
1: 腾势肯定是它的对标的。对，但是你要是想要能也行国产品牌也行，那你的选择就会相对来说多一些了哈。这个具体的要看你的一个这个需求了哈。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我们来继续看到还有朋友啊，大家就是留言了呢，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的留言目前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还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这个关注起来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 继续来留言，然后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早点留言哈，早点留言，这样的话你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被解答到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我们现在留言还蛮多。然后呢，如果说你能打电话的话，我们节目是热线优先的，可以来拨打电话0531820660，87070啊，时间也是比较紧凑的，所以说这个抓紧时间可以来这个咨询一下啊。 这一时间先请焦老师先稍事休息一下吧，我们的朋友在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先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因为在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化妆品怎么买？你是想买哪个化妆品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一个抢购的，是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是讲究这个极简护肤的，所以说呢一款能够实力非常好的，然后能够稳住肌肤状态的产品就非常的必要。 很多朋友呢每天通勤奔波，然后皮肤非常容易暗沉，然后大家呢想要这个简单高效的护肤啊，所以说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梳妆台上的省心大佬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然后早上起来如果赶时间的话，只需要黄豆大小，然后按压在这个手心当中乳化之后直接上脸就可以了。就算你前一天晚上熬夜了，然后也能快速帮你褪去暗沉，然后柔光感也是有的，开启自信的每一天。干皮油皮都是合适的，因为它里面有30%的玻色因，修护能力非常的实在啊。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 公众号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啊，这个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虽然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然后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是零风险的。不管说你是自用啊还是送礼，都非常有面子啊。而且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库存是有限的，卖完之后就没有了啊。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记得要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宣传之后呢，马上回来。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 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
2: 12天。

0: 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来抓住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有任何的关于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啊，或者需要我们来维权啊，或者说需要来找到我们帮助您来给个大体的方向啊，给个出个主意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导播老师也会记录到您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海参呢都要等到秋冬再进补，其实现在这个立秋了之后呢，暑气还没有完全的散去啊，天热呢也是非常的容易困倦乏力，不少人呢贪凉总和冷饮，身体反倒是容易更虚了，所以说这个时节呢，讲究清养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是更加合适的，所以说给大家推荐契合的大连海参，这个来自于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啊，深海底波散养，然后呢是3到5年的一个慢成长期，然后肉质是非常的厚实，身筋也是饱满的，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的，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海参啊，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这个都是产地直供的啊，没有中间商，全家吃都是非常的合适，上班族啊，注重调养的女士啊，还有家里的长辈啊，四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品啊。趁着春夏交替的时候来调养一下身体，来安稳的迎接秋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来回复这个海参啊，都是可以的。另外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阿拉伯数字4啊，来购买了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因为这个我们的。都是库存有限的，说完就没有了，就是恢复原价了嘛。所以说赫莲娜的黑绷带，大家如果说还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啊，因为在专柜呢是100毫升要大几千了，所以说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的补贴，现在是100毫升的黑绷带的老款呢，只需要599块钱。所以说大家想买赫莲娜黑绷带面

0: 还没上市，是8月26号上市的2027款的江苏悦达起亚的赛图斯和日产的逍客荣誉版，综合对比一下，家用上下班开，节假日偶尔出去旅游，谢谢。嗯，这两个车其实用车需求非常的明确，也非常典型，家用代步为主嘛，对吧？日常通勤，假期短途旅游，然后一台呢是这个还没有上市，马上要上市的起亚的车型，然后另外一款是日产，那个什么逍客，对吧？所以这两个车型来说的话，在我感觉应该差别不会特别大吧，就是可能。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你去选这样的两台车型来说的话，你追求它可能便宜一些，然后也相对来说维保更加的方便适合，反正城市你通勤肯定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焦老师，对于这两款车型你会怎么推荐？
1: 相对来讲，这个逍客确实是个老品牌吧，老平台，应该不是老品牌，老平台。相对来讲它确实老化了。如果说你从适应现代市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如果单纯这两款车的话，推荐你去看一看这个起亚的车。起亚这款车的话，厂家应该对这款车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啊。它包括内饰，包括车辆一些这个现代化的搭载，远远的是要比这个逍客要丰富。它可能根据咱们中国市场，就大陆市场这个，它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啊。可能内部这一块包括增加了一些这个。可能高配车型有没有支架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是它增加了很多这个新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整体来讲它的价位也很低啊现在。
0: 所以这个你再等一等吧，毕竟它现在还没有上市，它最具体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对吧？但是可以说的是它在这个各个方面它会有一些更新，然后什么外观啊内饰啊，然后诚意其实是比较足的，配置也是就是给相对来说就是拿出了一定的诚意的。然后呢就是在合资里面其实你现在可选择的车型并没有特别的多吧，然后起亚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但是上市之后吧，上市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会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到还有刚才朋友问到了说银河的 E5 怎么样，同价位还有什么推荐吗？要求好开省心，或者对比星光 L。 银河的 E5 星光 L 两台车型其实都还挺具有代表性的，焦老师你会怎么推荐这两款车型？
1: 如果这两款车的话，我认为你还是看一看银河，银河这款车应该更具优势一点吧。
0: 看看银河吧。然后星光 L 其实它也上市不长时间，然后你如果能等，也可以稍微再等待一下市场的一个反馈。银河来说的话呢，相对来说它稳一些，就是因为它也就是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在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一个反馈还是可以。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了，日产车型的空间还挺大的啊。对它什么那个大什么什么大沙发嘛，对吧？但是你现在来说的话，它的平台呀、各方面的，它整个给人的感觉会有一点点跟不太上时代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今天时间也有限，我们再来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自己的 LS6 阿维塔的 07L， 小鹏的 L05 极客的 7X， 四款车型日常的市区通勤，这四款车型怎么选？焦老师，言简意赅，给他做一个推荐。
1: 看看小鹏吧。小鹏这个保有量虽然不是很特别大，但这款车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0: 他非常是个年轻的朋友。对，然后这几款车型来说的话，阿维塔的话呢，它这个华为的 ADS 这个支架是相对来说它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然后800伏的平台。然后小鹏来说的话呢，可能说车身的尺寸会更加的灵活一些，也更适合就是很多年轻人会非常喜欢它的样子。然后极客的 7X 呢，可能就是它是一个 SUV 嘛，然后它等整个视野会更好一点，然后空间也还不错，挺实用的一台车型，但是它不是800伏，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就这样吧，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来跟大家来解答吧。明天大家如果想留言的话一定要尽早了，因为我后面还有很多的广告啊，所以说今天没有来得及帮助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同时呢今天也非常感谢焦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焦老师。
2: 好的，再见。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焦老师啊，非常的辛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另外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刚才很多朋友在回复海参啊，在买我们的这个齐和的海参，还有朋友跟我们说，我们家常年备着海参是吧？那你们家的身体应该都是棒棒的是吧？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夏秋交替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讲究滋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好好的调养，能够安稳的迎接冬天，特别是夏天，很多人贪凉啊，总喝冷饮啊。身体呢会比较虚一些，所以说这个时节讲究清养啊，温和不燥的食补才是更加合适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推荐的齐和大连海参呢，它也是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然后3到5年的一个慢成长，然后肉质非常的厚实，然后身筋也是饱满的，捕捞之后呢立刻的锁鲜，然后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不打蜡呀，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剂啊，保留海参原生的一个营养，吃着非常的安心啊。现在价格来说的话非常实惠，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了，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的。然后另外呢，有朋友想到说九月去哪玩呢，这个一定要跟着我们交广走啊，给大家推荐了3款硬菜啊。如果说你想看一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的话，疆域三湖这条线路可以闭眼冲了。新疆双飞8天只要6999块钱，2+1的陆地头等舱的旅游大巴呀、座椅啊等等都是能够半躺的，然后长途坐车也不受罪。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村，包括说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一次性的都带着大家吃透打卡啊。大盘鸡这个手抓饭啊，包括说冷水鱼啊，新疆特色的这个美食也是给大家安排好了，主打一个新疆的美食盛宴啊。如果说想趁着秋假出个远门，那么越享欧洲的这条线路呢，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了。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一价全含是26999块钱。主持人陪着您，国航直飞不用转机啊，就是这个往返的机票啊，其实价格就已经过万了。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都会有专人的讲解，瑞士的雪浪峰啊等等，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另外呢，有朋友也不太想跑太远啊，云南的卢沥乡这条线路非常适合您，双飞6天。专享价格只需要4999块钱，然后主持人带队，同样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舒适的体验啊。如果是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11，或者来发送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呢，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刷屏好车主啊，大家都是在纷纷报名了是吧？现在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已经有超过19万人的报名了，活动是在非常火爆的进行当中啊。今天呢也是一个开奖日，本周还增加了幸运路口的新玩法。今天早上的8:15，首位幸运路口的获奖得主已经诞生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在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大屏幕前喊出了幸运的车号，这位车主第一时间挥手示意，直接也就是把这200块钱的加油券收入到囊中了。在今天中午的11:30，第4批的30个周奖也已经准时的抽取，奖品依然是2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所以大家如果说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中奖名单，可以来看一下。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好车主继续报名。我们的千元加油券充电券即将迎来开奖日了啊，后续还有万元的加油卡、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惊喜大奖等着大家来抽取，也祝大家好运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俊鑫咱们明天再见了。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只能明天再见了。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汽车天下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啦。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各位的一个关注啊。有你们感觉好幸福呀，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幻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他给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地把他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他还没有意识到彩娥勾着他，直到去年打枣的那天，彩娥偷偷地在他的手上捏了一把之后，他才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当然一下子就招架不住了，很快就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地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终于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刻玉婷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田福堂身上，他相信福堂哥一定会想办法解救他的。他忠心耿耿地追随书记闹革命20多年了嘛。可在田家阁老这边，田福堂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先泡了一壶浓茶，有滋有味地喝着。他已经让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到金家湾那边看情况去了。不一会儿，五大三粗的福高就回来了。田福堂问他情况怎么样啊？
2: 人还关着。
1: 玉婷和彩娥在窑里头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2: 我没到窑跟前去，就听说两个人都不认，彩娥还在窑里头骂金俊武一家子人呢。
1: 这就好，他金俊武精明的都憨了，他现在就想从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拿吧又拿不住，丢嘞又丢不得。啊，玉婷嘞，
2: 听说玉婷在窑里头就嘟囔一句话
1: 啊。什么话呀？
2: 说总有个组织嘞。
1: 玉婷，这好事儿还寻什么组织嘞？咋，组织还给他嘉奖啊？
2: 他最好是在窑里头闹着寻死上吊遭人命，那金俊武怕马上就得把门给打开。
1: 玉婷早怕的拉到裤子里了，还顾得上耍计谋了？哎，现在这样闹也不迟嘞，不知有没有办法把这话给玉婷传进去。
2: 怕是没办法，金富和金强那两个都守在门上不让人进前去。
1: 那咱就看着他金俊武咋结束这场戏来。田福堂说罢给福高递上一根纸烟，他自己端起茶杯子不慌不忙地喝了起来。到了早饭时分，事态终于扩大了。王彩娥娘家户族里的几十条后生手里拿着碾棍磨棍，从金家湾后山里转小路赶过来给金家遭人命来了。双水村谁也不知道，消息是刘玉生摸黑赶到王家庄报告的。玉生和王彩娥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因此昨晚上听金富在他们院子里给田海明报案，就在后半夜偷偷地溜出了村，赶到王家庄报了信儿。报完信儿之后，天明之前他又返回双水村家里，一切遮盖得人不知鬼不觉。王彩娥的几个弟兄听到这个消息，一打早就动员了本族几十条好汉，操起家具向双水村赶来了。王氏家族的武士们首先冲进了金俊斌家的院子。金富和金强尽管是打架老手，但是寡不敌众，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乱棍打得抱头鼠窜。王彩娥家被关住的门很快打开，孙玉婷乘着混乱之机赶紧冲出了人群，向枯叶和后沟道里落荒而逃，一霎时就不见了踪影。王彩娥两把抖乱了自己的头发，哭骂着爬上了金俊文家的窑顶，要往他家的院子里跳，给金家遭人命， 被他的一个弟弟硬拉住了。与此同时，一些王姓后生开始砸金俊文和金俊武家的摇岩石，另外一些人分别冲进这两家人的院子，是见什么就砸什么。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家里头冲。金俊武、金俊文和金富弟兄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把在自家的门口，准备决一死战。村里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即四散而逃了，大人拉着娃娃，哭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是混乱的如同战争一般。要么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金家户族的人很快的也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得眼睛里涌满了泪水。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着说，
3: 那门是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去算账，在这儿造什么香啊？
1: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就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里的攻击，在为首的人的带领下直奔田家阁老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田福堂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们家。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边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了之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又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岩石挨个的往过砸，碎石头顿时噼噼啪啪的落在了院子里。田福堂是身弱体瘦，他根本就没有力量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跟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就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然田福堂早已经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的时候，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立刻跑到田家阁老去找田海民，让海民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歌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拖拉机临开动的时候，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上拖拉机一块儿到公社去了。一时三刻，公社的徐志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地向双水村赶来了。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的时候，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的院子里的大会战。徐志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志功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给缴了。徐志功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边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里来。处理这种事儿，志功还是很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的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午饭前， 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志公派人叫来了。在田福堂的钟窑里，徐志公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伤人者负责医药费，并且负责赔偿养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以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第三，孙玉婷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为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这件事儿就这么了了。秋风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风貌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白雪的大场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一个宁静的梦，它将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就开始筹划的拦截枯叶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田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栅栏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搬家的这一天，村里头和这两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家都来相帮了。枯叶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庙平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始挖安放炸药的山洞。枯叶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这个时候，在金俊文的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儿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纷纷地向金俊文家的院子里涌来。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媳妇儿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儿。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啼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地喊叫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4: 我不走啊，我就往这窑里死啊，我就死在这儿，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
1: 正是因为这老太太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就想哭了，但硬忍着。当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他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之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跟着老人一块儿哭开了。金俊武终究是个硬汉，他不哭， 也不去阻挡家人们哭，他只是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地在自己家里头收拾东西。下午的时候，搬迁的几家人都几乎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他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是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有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80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这帮领导吃不了兜着走。金俊山听说这事儿以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有办法，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怎么办呀。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就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在情绪高涨地准备创造他那震动四方的业绩。他听俊山汇报了俊武家的情况之后，心里头倒有点着急起来了，他没有想到事当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这件事儿的确叫人头疼，俊武他妈已经年近80，又是当年前后村里都有名望的金老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诺窝，其他的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给堵上，那怎么行了？可他田福堂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过一会儿就过金家湾来。过了好半天，田福堂才来到了金俊文的家里。他走进俊文家的窑洞，老太太立时就恼怒地用兽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阻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柜栏和俊武媳妇儿，不慌不忙地上了土炕。他凑到金老太太的身边，双膝一下子跪倒在炕上。他对老太太说：“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头有气，你就痛痛快快地打我几下，也许您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难过了。”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里。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得重。他虽然年近80，脑袋并不糊涂，他闹着不搬家也不是专意耍赖，而的确是因为痛苦已经使他不能自已。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那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他心头之怒之愤之怨之痛的时候，给他双膝跪在面前，老太太就立刻明白，他再不能以粗俗的相负之举来对待别人对他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了一边，颤动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语调诚恳地说：“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不愿意离开这地方， 这地方是我甘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这对您老人家来说，这是搬到天堂里，那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您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给您老人家保住这院子了。您老人家也知道，队里打着坝是为咱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嘞。记得我甘大在世的时候，哎，那就常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甘大他一生一世为乡邻村舍谋了多少福啊。咱东拉河一道川里的人，上了年纪点的，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金先生的好话呀。哎，记得我们小时候穷人家的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来。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叫人眼热了。现在我们在枯叶河扎山打坝，那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来。您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那完全能体谅您老人家的心性。我知道嘞，您老人家知书达理，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您老人家消了气儿，就会顾全大事事，为全村人的幸福着想的。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儿惹了您老人家伤心，这一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您面前，向您老人家道歉道安嘞。桂兰儿和俊武媳妇儿看见一把年纪的田福堂屈尊跪在婆婆的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书记不必这样。金老太太也渐渐地恢复了一些正常，她让田福堂不要这样了。她说福堂的话都在理儿上，自己年纪虽然大了，但还没有到了麻迷不分的程度。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俊文他妈终于让孙子金富背着搬到了金家湾北头的新居里。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双水村就陷入了一种激动和不安的气氛中。枯叶河两岸马上就要开始炸山了，人们匆忙地丢下饭碗，跑出了自己的家门，似乎要经历一生中一次非凡的事件。枯叶河的河道已经封锁了，由田海民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用学生娃的红领巾扎了几面小红旗儿，在枯叶河的小桥附近站岗堵人。这个时候，孙少安正在大队部院子里检查抽水机的马达，以便大爆炸后冲土电坝机。正在他心不在焉地摸着机器的时候，他弟弟少平突然紧张地跑来叫他，说秀莲肚子疼得厉害，大概要临产了。孙少安一听这个情况，不顾一切地丢下手里的活，立刻和弟弟一块往家里跑去。半路上他叫少平赶快去拉一辆队里的架子车回来，好把秀莲送到石歌节的医院去。少安一口气跑回家之后，看见他的秀莲正满头大汗地在炕上打滚叫喊，他立刻叫母亲准备东西赶紧去石歌节医院。婆婆抱着儿媳妇坐上了架子车，少安兄弟俩拉起车子就往石歌节跑。到了公社医院，医生检查完毕，就用手推车把秀莲带进了产房。快两个钟头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动静。少安在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走着，一只接一只地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儿。突然他看见他们村的几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气喘吁吁地从医院大门里跑进来了，车上似乎躺着个老汉儿。 紧接着田福堂、金俊山还有他二爸也紧跟着跑了进来，大声喊叫医生们快来救人。出事儿了，少安紧张地跑过去问，谁呀？他二爸说，哎呀，田二。那再还有没有人受伤了？少安生怕他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孙玉婷回答说，哎呀，再没了。田二立刻被抬进了抢救室。不一会儿，抢救室里走出来一位大夫，他摘掉口罩，对守在院子里的田福堂等人说，人已经死了。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可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产房那面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孙少安胸口一热，丢下众人撒开腿就跑。他来到产房门口，一位女护士正往出走，笑吟吟地对他说，一切都正常，是个胖小子。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他现在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是啊，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转眼之间，孙少平在村里头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光景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眼看着撵上了他哥。这期间他在家里吃饭，不管外好，总能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的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上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气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可少平家里的光景依旧是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账债还都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院里和一群牛驴为伍。他已经接替大哥住在自家院子旁边戳开的那个小土洞里了。妹妹兰香依旧如故，每天还是过到金家湾那边去借宿。父亲一年年的老了，而祖母就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她大姐兰花一家，那光景烂包的仍然是连提也不能提。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够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了。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账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20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能够给这个家贡献一点什么了，这使他感到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大人。在双水村学校，他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城带初中班的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和少平一块共事的这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金城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剪裁俗气的制服，而且故意把里边的红线衣从脖子那竖出来。这个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的说来是忠厚的，不会借机会欺负别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红眼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知心朋友。润生呢，是少平上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两个人互相都很熟悉，但是交往并不密切。润生这个人性格比较随和，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不胡作非为。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纪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唯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成分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兆平，尽管他家和孙家有着很深的隔阂，甚至两家人都互相不搭话，但是这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哈，顺便提一句，在这一年里，孙少平的生活里还有一件外人所不知道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他教书后不久，城里的跛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了好几封恋爱信。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跛女子的一片热心，于是他后来便很诚恳地给侯玉英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意考虑自己的婚姻，让侯玉英再也不要对他提这件事儿了。少平对侯玉英说了他的谢意，并且说他不会忘记侯玉英对自己的一片好心的。可是与此同时，孙少平倒是一直和田小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他们不是谈情说爱，少平和小霞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朋友。小霞不识前约，过一个时期就给他寄来一叠参考消息，而且还在信上中外古今的纵横谈论一番。小霞的原西城交叉队实际上除过参加劳动之外，就住在城里的家里，少平去过几次县城，从小霞那儿借了不少的书。现在呢，少平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小霞回双水村来。小霞说过她年底一定要回一次老家，按她当初说的，也许最近几天就该来了。在田小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的广阔的大世界。但是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那个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里他做事总是很有分寸地表示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实际上孙少平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的世界的系列。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受农村的局限。在他今后的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或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吧。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经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个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是荣誉，而纯粹是出于青春的激情。这年十月份，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之后，少平像所有的青年一样很激动，因为白卷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年采取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少平和他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是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了， 无法和老三届的学生们匹敌，结果全都名落孙山了。少平原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很平静，他很快又正常地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12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这可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没有给家里和好朋友们来个信儿，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闻讯之后，少平立刻从学校赶到了金波家里。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的。金波回来以后一直没有对少平解释他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也不打听。可不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恋爱，叫部队给打发回来了。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之后没有过分的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金波不是一个凡俗的人，而且感情又非常的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意提这件事儿，少平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了这件事儿精神上受了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可金波似乎对这一切都若无其事，金波也变得成熟多了，看来似乎已经脱尽了少年之气，和村里的人交谈的时候完全是一副大人的骨架了。只是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位复员军人却常常一个人穿上那件军大衣，神神秘秘地爬上金家湾后面的神仙山，在山野里孤魂一般地游荡着，并且反复地唱那支青海民歌。

从金波的歌声中，少平已经全部体会到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的。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金波，你打算怎么办呢？金波对他说，我准备到黄原去找我父亲，跟他学开车。我也没心在村里待下去了，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的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本来我有些事儿不该瞒你的，可我现在心情不太好，不想提这些事儿，以后我一定会原原本本的给你说出来的。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金波点了点头。3天之后，金波就坐着顺车去了黄原。临走前，他对少平说，他先去看看能不能上车，然后再回来在村里过春节。据说今年春节各个村都要闹秧歌。金波走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正进入繁忙的阶段，因为快要进行期中考试了，教师得分别给学生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学生还要单令给吃小灶。少平的班上有一个金光亮的孩子，这个孩子数学不错，但语文很差，连一篇简单的作文也写不好。少平对这个娃娃的功课很着急。这天下午，少平改作文的时候，发现金三锤的作文满篇都是胡言乱语，便临时决定晚上到金光亮家里去给这孩子好好的开导一下。孙家的人要进金光亮家的门，这可是村里的一条大新闻。可少平把自己的意思给姚淑芳说了之后，淑芳非常高兴少平去他大哥家。姚老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觉得10年前两家人接下的疙瘩还不解开，太不正常了。因为一直爱着他哥和他弟两家人，他多年来也没有勇气破这个家规。现在年轻的孙老师表示了如此豁达的精神，这使淑芳很受感动。这天晚上，他事先也没有征求他哥的意见，就把少平带到了光亮新搬迁的家里。金光亮两口子见孙玉婷的侄儿进了自己家的门，猛地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竟然呆住了。金三锤倒是立刻亲热而尊敬地端过来一个凳子说，孙老师，你快坐。姚淑芳马上对大哥和嫂子说，是这样，三锤的作文太差了，少平很关心他，专门到咱们家给他辅导来了。金光亮夫妇听弟媳妇这么一说，这才明白过来，夫妻俩立刻忙乱起来。尽管他们对孙家的人有一种很别扭的情绪，但是还是很热情地欢迎敌方来的这位友好使者。光亮先用大碗给孙老师泡了一碗茶水，光亮他老婆忙着到锅上给孙老师炒南瓜籽儿去了。淑芳和三锤引着少平来到他们家的钟窑，少平便开始给三锤讲解如何写记叙文。金光亮看少平如此认真地点化他的儿子，便在旁边虔诚地拨弄着照明的煤油灯，他不时惊讶地张开嘴巴打量着孙玉后家的这个二小子。除过内心里为这个小伙子的大度行为大受感动之外，同时还不断地揣摩和思量着，孙家的这个小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是他自己做主来我们家，还是受大人的唆使来设什么圈套的呢？不用说，当这件事在村子里头传开之后，
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了，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婷，她几次找到侄儿，埋怨少平竟然丧失了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里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可少平对他二爸说：“我的事儿，你不要管。”玉婷对侄儿的态度是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再不是一个毛头小子了。在阳历年前一天，田小霞像他说过的那样如期的回到了双水村。他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给叫来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的到来而感到高兴，他们忙着为侄女备办乡下的稀罕吃食，可是田小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里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乎。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的在一边挺认真的听他们俩说。在田小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罢饭后，他和润生又带着小霞到山上转了一下午。城里头长大的田小霞对山野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现和激动。只是因为跟着一个矮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有放开乐。要是把润生换成了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地疯上一回的。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小霞到他们家来吃饭。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来吃饭，玉厚老两口子是又高兴又熬煎。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而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君的女儿。可是发愁的是，他们穷得没有什么好东西来招待儿子的客人。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吧，我到师哥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嘞。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之后，这家人就忙碌地开始准备了。这正好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旧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着孩子的事儿，在饲养院那边抽不过身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把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里来吃饭，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上了出租车，史天雄已经把这个小插曲浓缩成一个主题乐句，放到了记忆的黑匣子里。这时候，他的内心正播放着18年前珍藏的曲子了。在这段重现的时光里，女主角是将要见面的金月兰。早上7点钟，金月兰一天忙碌的生活开始了。下海2年多了，看上去一切都在朝好处变。都德利在西平的商业零售界做出了名声，在燕园小区有了一套自己的私房，女儿的学习成绩开始在重点中学名列前茅。可这一切仅仅给金月兰带来一些安慰，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幸福和欢愉，相反，他感觉到一个个困惑接踵而至，生活的味道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6大商场竟联手向小小的都德利发难，这让金月兰始料不及。这些日子，金月兰一直在问自己，难道我金月兰已经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了？如果自己下海经商，仅仅是为了挣钱，仅仅是为了解决个人生活的燃眉之急，那么今天的金月兰和那个18年前眉头都没皱就捐了20万遗产的金月兰，到底还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现在的金月兰和过去的金月兰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开商店只是承担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那都德利商业零售公司为什么就成了国营大商场的敌人了呢？金月兰无法想清楚这些，他只是感觉到不能放弃以最低价在市场立足的经营方针，不能妥协。当初走这一步，目的并不是开一家可以用来养家糊口的鸡毛小店，不说什么远大的理想吧，也不讲什么百万富婆、亿万富姐的野心。金月兰只认准了一条让广大群众欢迎的都德利发展壮大，并没有错。翻完当天的《西平都市报》，金月兰的心越发变得沉重了。春节前后，大商场肯定要挑起降价大战，用这种最直接也最残酷的方式逼得那些势单力薄的对手退出角斗场，或者把他们杀死。都德利怎么应战？应战或许还谈不上，都德利明年春天还能维持吗？靠李姐为首的全都由退休下岗人员组成的娘子军迎战行吗？当然不行。让金月兰感到悲凉的是，都德利招聘广告登了一个多星期，男性应聘者只来过三个人。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一个男性总经理，都德利的日子恐怕就更难了。金月兰仰靠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在坐直了伸手去拿办公桌上的一沓报表，猛然间发现玻璃板里映出的凌乱头发里竟像是藏了一些白霜，不禁吃了一惊，慌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镜子对着翻找了好一会儿，没发现一根白发。刚出了一口长气，他无奈地发现眼角的两三条鱼尾纹像是变深变长了。他索性站起来，仔细审视了刚刚度过40岁生日的自己。身材依然显得苗条而富有曲线，眼睛依然明亮而有深度，两颊还带着自然而均匀的潮红，双唇不涂口红而依旧鲜艳和饱满，一头青丝没用任何护发产品依然能发出湿润的光泽。他对自己说，还用不着为眼角这几条浅浅的鱼尾纹而惊慌失措。他对着小镜子笑了，笑容刚刚绽放又僵住了。女为悦己者容，金月兰又一次想起了该死的男人。在金月兰40岁的生命里，男人留给她的美好记忆实在是少得可怜。回想起来，只有区区4个男人在她的生活中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前两个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爷爷。1949年冬天，两路解放大军从东面和北面对西平形成了合围的态势，无数个西平的有产家庭面临着是走是留的两难选择。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在西平商界赫赫有名的资本家金希林和小儿子金钟明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金希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小儿子早在2年前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父亲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小儿子跟他去台湾，他不会追究儿子在政治上年幼无知犯的错误。 小儿子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父亲留在西平，不转移任何资产，他保证全家在新的政权下能保留一定的合法地位。父子俩都没让步，谈话以父亲打儿子一记耳光和儿子一份和父亲和家庭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结束了。一个星期之后，父亲带着一家主要成员登上了西平飞往昆明的飞机，从那里转飞台北。儿子当天就把父亲唯一带不走的资产，一个偌大的院子，变成了知识界促成西平和平解放的大本营。五年后，金钟明和一位西南军区的女战士结了婚。两年后，这个在延安孤儿院长大的女战士生下了金月兰，40天后死于产后风。以后的9年，金月兰和整天郁郁寡欢的父亲相依为命。文革开始后，郁闷成疾的父亲撒手人寰，金月兰像他母亲一样进了孤儿院。8年后，初中毕业的金月兰到国民六厂当了一名挡车工。在金月兰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和焦裕禄十分相似，留着一边倒的发型，没日没夜地披着衣服，坐在一张破藤椅上为党工作着，剩下的时间就是点燃一根纸烟，望着窗外西平那总也不会晴朗的天空沉思。父亲那个时候在想什么，金月兰不知道。金月兰只记得父亲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党给的，你永远都要相信党，依靠党。父亲临终的遗言也是这样一句话。21岁那年的冬天，厂长带着民政局的干部找到了他。民政局的干部对他说：金月兰同志，你的祖父金希林上个月7号在台中市病故了。老人去世前留了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里，他特别注明为你留下税后20万元人民币的遗产。金月兰当即表示不要资本家的臭钱，他父亲和反动旧家庭决裂的声明在国民党的西平日报上发表过，他跟这个去世的资本家爷爷没有任何关系，党培养教育了多年，他有工资有工作，不要这笔遗产。厂长说：月兰同志，接受这笔遗产是一项政治任务，政府刚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叶剑英同志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9项主张，你接受这笔遗产也算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贡献。金月兰一听，这是组织决定，这才在有关接受遗产的文件上签了字。西平市孤儿院发生火灾第2天，金月兰就把这20万块钱捐了出去。时隔10-20年，金月兰还是想不明白祖父为什么要为自己留下这20万元的遗产，是血缘的呼唤，是为了显示做祖父的公平，是对幺儿英年早逝的痛悼和追怀吗？亦或是耄耋老人用来表达比血还要浓的乡愁吗？不管是为什么，祖父这一个念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对于金月兰来说， 另一个男人，就是他的前夫刁明生。这些年来，他很少想起这个只给他带来无限伤痛的男人。这个世界上跟他发生亲密接触的唯一的男人，以阴谋闯进他的生活，以背叛和谎言远离他的生活。这样劣迹斑斑的前夫，哪一个女人愿意时常回忆和他一起生活的任何一个瞬间呢？如果不是女儿晶晶的存在，金月兰肯定能够把这个13年婚姻生活从记忆里彻底抹去。最后一个男人就是史天雄。有很多年，金月兰已经遗忘了这个男人的存在。这个让她无话可说、一言难尽的男人，曾经被她诅咒过几千遍。她知道史天雄是无辜的，但是她还是忍不住的想诅咒他，特别是自己遭遇婚姻危机的那些年。今天，历经磨难，终于可以平静地看待历史的金月兰，理智地认为，选择刁明生做丈夫的决定和史天雄毫无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当时，金月兰必须把这笔账记在史天雄的头上。一个就要做父亲的魁梧英俊的男人，而且还是个刚刚为国家立了大功的战斗英雄，为什么要向一个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姑娘隐瞒这个重要身份长达2个月08天？难道你不清楚那个时代英雄的身份可以让无数个浪漫而纯真的少女想入非非，整夜难眠吗？一个有妇之夫陪一个大姑娘过马路，为什么要用手轻轻触碰姑娘的肩膀和腰肢，嘴里还不停地说当心当心。在孤儿院的几年，少量的男孩只是成群女孩嘲笑的对象，偌大的国棉六厂男女比例是1:60。同桌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总给我一个人夹菜？仅仅是因为我的胳膊不够长吗？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引诱，至少也是危险的殷勤。终于，这个姑娘爱上了你。在和史天雄接触的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金月兰真的爱上了这个男人。可是，史天雄却在某一天轻描淡写地对这姑娘说：“做完巡回报告，我就要当爸爸了，我希望是个儿子。”是你这个混蛋一脚把初恋中的姑娘踢进了冰窟窿，是你让这个姑娘失去了恋爱时必要和必须的聪明和理智，让她根本没有想刁明生向她献无数的殷勤，目的只是想把她变成一把向上爬的梯子。她在婚前就允许刁明生亲她抱她，就是因为她在你的部队营区看见你和舔着大肚子的妻子亲密无间的躺在黄叶满地的银杏树下，头挨头的依偎在粗大的树干上晒那冷冬的太阳。那一次他去部队的目的是想让你亲他一口，然后就和刁明生确立正式的恋爱关系。那些年里，金月兰很难用平常心看待他和史天雄那段短暂的情感经历。金月兰正在疑惑自己为什么又一次想起了史天雄。一个肥胖的中年女子神秘地闪进屋子，把门掩上了。金月兰下意识地理着头发，哟，冷不丁地吓我一跳，什么事儿啊？女人压低嗓音，月兰，外边有2个找你的男人，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帅，一个比一个结实。他们一人拿一份报纸，说要见你。 李月兰扑哧的一声笑了起来，理解，又不是介绍对象，说他们高矮胖瘦干什么？哎，他们是不是来应聘的？你一天不成家，我就得操着一份心呐。我瞧着不像是来应聘的，他们说认识你，有十好几年没见你了。一口的普通话，丁点椒盐味都没有，不像是平西人。金月兰狐疑地思想了一会儿，十来年没见的熟人，想不起来是谁了。哎呦，要是来应聘的有多好，李姐，麻烦你请他们进来。刚一见面，寒暄的话还没说完，上班的时间到了。出纳和会计也进了这间宽敞的办公室，金月兰只好把史天雄和杨世光送到店门口，提出晚上请他们在老妈红火锅城吃饭。杨世光注意到金月兰初见史天雄的时候一闪而过的少女般的羞涩和慌乱，认为自己去吃这顿火锅不合适，下午突然变卦，打电话说叫周桥团的战友给拖住了。史天雄骂了杨世光，心里阴暗，独自去了老妈红火锅城。因为时间间隔的悠长，吃火锅的时间只够双方填履历表似的问答，深度不过比英国人见面的时候问天气略嫌亲近一些，这显然不是曾经相互惺惺相惜、男女重逢剧目的核心。吃完火锅，金月兰把上演全本重逢剧目的舞台选在了锦江的沿江公园里。锦江自古被西平人尊称为母亲河，这条母亲河在西平市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变了质，成了一条人见人厌的排污河。晏平良市长上任之后，因为西平的原始积累已经颇具规模，咬牙勒裤带，在一片反对声和质疑声还有疑问的目光下，拿出了近百亿人民币投入治理母亲河的工程。三年下来，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广告中已经可以写上，这里有堪与法国塞纳河、德国莱茵河媲美的居住环境了，只用看看他现在在银河下凡的晚景和那些在初冬的寒冷里紧紧依偎在小石凳上不肯回家的情侣，就明白什么叫功在千秋了。金月兰倚在江边的护栏上，望着星光点点的江水。天雄，我注意到你一直没有问我后不后悔捐20万遗产这个问题。这有什么好问的？谁要你问？史天雄，你后不后悔参加了十几年前那场局部战争，摸着战场上留下的伤疤，看着今天两国高层领导互访的新闻，有什么感想？不是很可笑吗？你当了很久的官，很大的官，可你没有改变，我真高兴能在这个时候见到一个不会问我后不后悔这种问题的老朋友。我不后悔，即使我今天一贫如洗也不后悔。回忆起我们一起做报告时候那情景，哎呀，我还认为她是单纯美丽的。你不会笑我吧？史天雄露出白牙笑了，赞叹地说，说句心里话，我很佩服你。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终结了，可并不是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改变了初衷。世界永远都需要理想主义者。你刚才谈的一个细节对我触动很大，你们都德里有党支部， 这并不特别，特别的是你们还定期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还有升党旗，高唱国际歌。金玉兰转过脸，哎呦，你可别夸我，升党旗唱国歌，还是从你嘴里听说的。你不知道当时你给我讲这些时候我的心情，真像是受了基督教说的那个洗礼。可惜啊，我入党的时候根本没有举行这个仪式，我是都德利的党支部书记，有权了，当然要搞这个仪式了。史天雄听呆住了，老半天才叹息一声，可惜啊，这种仪式很多地方都不搞喽，包括我们部里。形式有的时候很重要，可惜我们总是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傻事。走你现在这条路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坚持搞这种入党宣誓仪式。像你这样的私营业主真的实在是太少了。金月兰一听私营两个字打断了他，哟，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资本家了？你说太少是什么意思？你已经知道了，我走上这一步很无奈。都德利公司所有员工都是下岗人员，至于存不存在剥削，我不敢肯定，反正你认为我是资本家，那就算是资本家吧。谁让我爷爷他就是资本家呢？谁让他老人家临终前在台湾还能够想起留在大陆的儿子呢？我爸可是18岁就加入了地下党，倒是没人再提了。西平报纸的记者也总是拿我的今天和我爷爷做比较，好像我父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好了好了，我也不再表白了，反正我当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都德利公司如今已经站到了国营商场的对立面了，我再表示对党对政府的忠诚，谁会相信啊？打机关枪似的扫射一通之后，金月兰独自往前走了。史天雄微笑着看了一会儿金月兰的背影，快走了几步追上去，我相信呢，怪不得毛主席会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你还是这样认真啊。资本家实际上是个中性词，这几十年词性才变了，像你这样对私营这个词保持敏感的人也太少了。哎，月兰，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不当这官了，到都德利给你打工，你欢不欢迎啊？哎呦，金月兰停住脚步，扭头看看史天雄，扑哧的笑了起来。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堂堂一个少壮派副司长落到要到都德利打工的地步，那中国得成什么样子了？不可想象，难以想象。史天雄严肃地说，这可不是开玩笑，中国离这一步不远了，全国吃财政饭的人有3000多万，政府官员占800万，这种状况不改变那才不得了。告诉你吧，我来西平不是出差，而是来天宇集团公司报道，当特派员，你信不信？你看，这是调令。为什么没去报道？去了，王传志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工人们打着横幅不让我进门。滞留西平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留在天宇集团肯定要触及王传志等人的利益，进而会影响到天宇集团的经营。就这样不了了之，组织决定的严肃性又无从谈起，还会助长天宇集团主要领导的山头主义思想，对天宇的国有资产不负责任。当然了，也关乎本人的面子和前途，很难取舍呀。 金月兰对着路灯看着调令，非常的气愤。这个王传志也太霸道了。听人讲啊，他这个人有点老奸巨猾，怎么会明目张胆的和上级对抗呢？史天雄说：“是啊，我也想不清里边的原因。红太阳集团败了，如日中天的天宇集团恐怕也存在危机。这可都是国有经济的支柱企业啊，如果其他经济力量都成了气候，国家拿什么去均衡调节这之间的关系呢？十五大以后，私营经济会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不久的将来，私营经济肯定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像你这样的私营业主太少的原因。国家、民族、个人都到了关键时期，有些事情啊，不去做恐怕就来不及了。我有个小舅子叫陆成伟，暗中搞了十几年私营，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你父亲当过地下党，我父母当年都是地下党，你我恐怕都不希望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变成现实吧。金月兰笑起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比我更理想主义，我经商是让人家给逼的，你却是在想维持什么对抗什么，站得比我高看得比我远。不过呀，咱们是中国，你把官做大了，办起事来不是更容易吗？你就说这条锦江吧，污水沟当了几十年，燕市长一上任只用三年的时间，他就变成西平的一大景观了呀。一艘小游艇从江面上掠过，在水面上留下像彗星划过天际一样的流光四溢的光带，两岸的人气顿时旺了许多。史天雄目送游艇远去，像我这样的司局级干部在京城有几千个，哎呀，可以说多的就像这过江之计。燕平梁市长主持的这种工程，必须等跳过龙门之后才能梦他一梦啊。京城的世界很精彩，身在京城的世界也很无奈，是继续留在北京苦熬等待，是强行作为沙子掺到天宇集团，先不去管它。今天我算是正式在你都德利挂号了，本人在国家电子信息部和企业打过六七年交道，平时也爱学习，涉猎过商业零售，差不多也算是个内行了。从军22年，管理方面也不外行。有朝一日你的都德利啊，我要是来打工，你可得当个人才收留我呀。金月兰笑了起来，你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一个大司长能看得上都德利，哎呦，对我们是多大的鼓舞啊。哎，只要你啊真的想弃官从商，又不嫌弃都德利这个小庙，我愿意让贤啊率领我的娘子军啊，还是下岗的娘子军，跟着你不用操心就能吃个饱饭。饱饭？史天雄重复了一句，嘿嘿，说不定你一让贤呀，把一个亿万富翁的宝座就让给我了。跟你说实话，整整一天我都在研究你这个都德利的内外部环境，我得出的结论是它具备了商界航空母舰的主要生长点，感觉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它应该成为国际一流的零售公司。那你愿不愿意让贤啊？ 瞧你说的，只要你啊没操穷庙付方丈的歹心，千万富姐的梦不是很容易实现吗？让贤，坚决让贤。这次愉快的会面没有涉及情感史这个敏感的领域，史天雄要来都德利打工的玩笑，金月兰一觉醒来真的把他当成个玩笑看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副司长，一个有政治背景的成熟的男人，怎么可能看上这小小的都德利？金月兰知道，史天雄这条远航的大船离自己的距离已经十分遥远了。作为一个爱过他的女人，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注视他并祝福他，其他任何念头都是不合时宜的幻想。一个步入中年的女人偶尔想一想都可笑无比。王传志一脸的疲态，把一沓诊断书和一张脑部 CT 片子双手递到陈东阳部长的面前，用沉重而悲凉的声音说：陈部长，这是301医院的复查结果，血脂高，窦性心律不齐，心肌肥厚，12指肠溃疡，陈旧性支气管炎，转氨酶偏高，脑部供血不足，偏头疼，哎呦，从头到脚全线告急。然后又从小黑皮包中掏出几张手写的稿子。部长啊，我这种身体已经没法领导天宇了，这是我昨天晚上在301医院写的辞呈。陈东阳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每一张诊断书，把 CT 片子和辞呈推到一边，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10几个药瓶。你这几种病啊，我基本上都得过，戒酒戒烟基本上都能控制住，这几种药啊可以有效的降低血脂，这几种可以控制血压，这正天丸可以有效的治疗偏头疼。你的辞呈我不看了，你收起来。只要我在任上，是不会同意你辞职的。传志同志，对你在天宇的工作，部党组和我本人都很满意。派史天雄同志去天宇任特派员，事先没有充分征求你的意见，沟通不够，这是部里工作上的疏忽。哎，下一步怎么搞，听国务院统一安排。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消除你的顾虑，把辞呈收起来呢？王传志只是把诊断书收了起来，并没有收起他的辞呈。陈部长，谢谢组织上的信任，我很想本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站好最后一班岗，可我做不到。天宇的部分员工对史特派员采取过激行动，我负主要责任。写这个辞呈啊，也算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态度。天宇发生了抗上的恶性事件，我这个法人代表难辞其咎啊。另一个理由可能更充分，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我在天宇已经失去了权威。接到特派员上任的通知，我主持开了董事会，该做的都做了，可是最后，部长，你还是让我有个善终吧。陈东阳镇定努力地选择着词汇。传志同志，你太谦虚了，我听说你一声令下24小时之内，天宇80多个分公司的经理都赶回了总部，一个都没少。 我正是感受到你在天宇的巨大的号召力，才不敢接你的辞呈。只要想着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要想着自己是共产党的官员，只要牢记手中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你肯定会有善终。你千万不要误会，在天宇搞特派员试点时信不过你们。天宇是国家的天宇，桃子桃树整个桃园都是国家的。川志同志，你说对不对啊？王传志是什么段位的人物啊？哪里会听不出陈东阳语言里的斥责？他正是认定陈东阳是个谨慎的人，才走出这步险棋。他把辞呈也收起来。部长的批评，我一定牢记，这个担子我还要继续担着。不过能不能担得动啊？担上还能走多远，就不好说了。当然，天宇出这种恶性事件也不是偶然。如果部里不全力支持我们，我不敢保证明年后年啊，天宇还能像今年这种表现。陈东阳严肃地打断了他：“川志同志，你能不能说具体点？我们这个天宇啊，高级管理人才奇缺。”培养一个不容易，现在民营大企业挖我们这些国企成熟人才的办法是层出不穷啊，我们防不胜防。天宇作为一个股份制上市公司，我这个董事长却无法任命处级以上的助手，更没有办法在利益上兑现任何对下属的承诺。那联想和四通啊，正在进行着产权革命，对天宇那些中层年轻人影响很大呀。半年前，我精心培养的两个助手都到了民营企业。我也不瞒您了，当时我都投了赞成票。为什么呀？我没办法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飞翔的空间。四个月之前，我们以党组的名义提出提拔张忠宝和马林出任副总。年轻人可不像我，只能在天宇这棵树上吊死。他们相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股权这种实际利益目前没法给他们啊。要是副局级待遇，嘿，部长不是我诉苦啊，除了李国旗，我手下的几员虎将随时都会跳槽。陈部长，你千万别认为我这是在逼你表态，我是个老党员了，知道凡事要讲原则。如果党组派一个谁啊去天宇当副总，张忠宝和马林马上就会辞职，到那个时候，我恐怕也只能辞职了。陈东阳沉默了一会儿。上午还要参加中心组学习，我就不留你吃饭了。股权问题，我陈东阳无权表态。至于张忠宝和马林的问题，部里会尽快的解决。啊，川志同志，部里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天宇，这一点，请你放心。王传志起身告辞了。他这次成功的反击，实际上已经堵住了史天雄去天宇的路。陈东阳端着茶杯走进党委会议室，实在有点摁不住自己，就把王传志的精彩表演学说了一遍，直摇头叹气。罗副部长一听就火了，这是要挟呀。我听说王传志这次来北京看病，到机场接他的车就有18辆。听说他坐谁的车，就是给谁面子。这谱摆的可真大。再过2年，王传志敢坐上专机满天飞了。我看呐，应该把史天雄这样的同志马上派到天宇去，防患于未然嘛。这次特派员事件后台肯定就是这个王传志。 陆承志也接过话来，红太阳走了下坡路也是这样开始的。不过天宇如今实行的是股份制，有董事会监事会，现在任命石天雄去当副总，王传志肯定会用这两个会来做文章。我看呢，这件事恐怕只能从长计议，明年等向明远退下来之后再派天雄过去，那时候时机更好。天雄全面懂一些生产和营销，在党委书记的位置上也能更好的帮助制约王传志。毕竟天宇是一个每年能上缴20亿元的利税大户啊。陈东阳点着头，我同意老陆的意见，如果王传志真的不干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天宇不会出现滑坡。大企业家天下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处理不好副作用很大，这几年这方面的教训也不少。反映王传志的问题还都没有过线，我看呢，他们提拔两个副总的报告我们应该复议一下，至少应该提拔使用一个。陆承志也附和着说，哎，这样最好，至少可以让天宇再稳定一个时期。罗副部长气哼哼地说，我保留意见，这么惯下去王传志下回敢坐航天飞机来北京了。陈东阳笑笑说，不至于吧，还只是委屈了天雄同志，特派员没法上任，新副司长已经到位了。老陆啊，等他回到北京，你先找他谈谈，让他别背什么思想包袱，明年搞机构改革啊，再把他调上来。
6: 到这儿，史天雄已经变成一位待岗干部了。
5: 这天下午，王传志带着近10种保健药品得胜还朝，到首都机场为他送行的高级轿车仍然多达12辆。王传志一下车，顿时成了10几个人的中心。王传志笑着抱拳作揖，哎呀，多谢各位朋友捧场啊，多谢各位朋友关怀，多谢各位朋友声援，大家都请回吧。众人执意要把王传志送到安检通道前，以此表达唇亡齿寒那种战友之情。王传志又作揖，企业界呀，盈利才是硬道理，这个小插曲已经过去了啊。王传志对诸位的承诺，3年内还具有法律的效用。王传志在众人簇拥下走进候机厅，这一幕被从候机厅走出的陆成伟和齐怀仲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来送日本三友集团中国科科长桥本龙太郎回日本，在陆成伟庞大的收购、包装、上市、出售计划里，桥本龙太郎和王传志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陆成伟疑惑地望着王传志的背影，
6: 难道天雄已经走麦城了？也太快了。
7: 哎，老齐，你赶紧了解一下天宇这两天出了什么事儿。
5: 陆小艺得知部党组做出了这种决定，愣愣地看着陆承志半天才说一句话，
6: 大哥，你和天雄都让人耍了。
5: 小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昨天晚上北京降温，陆振天早上出现感冒症状，到301医院观察治疗去了。陆小艺没了顾忌，在客厅里大声说，大哥，你真是党龄太长了，事情明摆着，你们部里有人在整天雄，他刚上飞机，你们党组就开会提拔了一个副司长，这不是断了天雄的后路吗？你们不知道王传志是块什么料啊。陆承志严肃地瞪了陆小艺一眼，小艺，你太过分了，你不能随便怀疑别人的品质。 部党组一致认为天雄是个难得的人才。陈部长已经表态了，天雄保留正司局级待遇，明年机构改革的时候再把它用起来，或者接替向明远啊，去任天宇集团的党委书记，或者调成司长。哼，这种空头支票你也相信？我看也就只有你相信吧。小姨，我理解你的心情。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只好告诉你，这是部党组定下来的使用天雄的方案。陈部长让我在家里等天雄，就是为了让他不要背什么包袱。党组明年要机构改革，对吧？各部委啊要合并精简，对吧？那时候你们这个部还能不能存在，你能说得清吗？即使这个部还在，你和陈大部长要是都休息了，你们如何兑现对天雄的承诺呀？大哥，在家里你就别板着面孔说官话了。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现在已经是在站最后一班岗了，现在已经把天雄亮起来了，明年能有个好？再亮个两三年，他还有什么前途啊？大哥，你还是早点帮他想想办法吧。陆承志抬头看看同父异母的妹妹，咂咂嘴看看表，没再说什么。半个小时之后，史天雄到家了，一听陆承志说部里已经向王传志做了妥协，二话没说大步冲出客厅。陆承志惊讶地站起来，天雄你要干什么？你们这么迁就王传志不行。陆承志追了出去，罗副部长也在陈东阳的办公室谈论王传志。党组的决定我无条件服从，老陈啊，有句话我实在忍不住还是想说出来，离了王传志这个王屠夫，天宇就只能吃带毛的猪吗？陈东阳劝他，在王传志没有出现原则性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个有很多毛病的人才，而且是个大人才。你我都是这个部的老人了，对天宇的历史都不陌生啊。15年前他还是山沟里一个只有3000来万固定资产的小电子管厂。客观地说，没有这个王传志，真的没有天宇的今天。老陈，这些我都知道，你就不怕天宇将来变成第二个红太阳？陆承业当年也很狂傲，也没做炕上的事情啊。陈东阳很为难，老罗，我清楚

须要用，而且还要用好。你可以说十八辆车是王传志在摆谱，可要是他没这个实力和影响力，他能摆出这个谱吗？天宇的问题啊，只能从长计议啊。罗副部长一听这事儿还有这种背景，就沉默了。可这时候史天雄冲了进来，进门就说，为什么要对王传志做这么大的让步？这是个原则问题。王传志不是独立王国的国王，他是在组织的党员。请你们相信我的判断，天宇集团相当危险，我愿意不计任何得失去当王传志的助手。罗副部长劝他，天雄同志啊，这件事部党组已经做出决定了。史天雄冲动起来，双手撑着办公桌的桌面，提高了声音，这是一个草率而软弱的决定，他只能助长天宇集团主要领导人的错误，这么做的结果会把天宇变成第二个红太阳。中国的大企业垮掉的还少吗？离了王传志，天宇真的会垮吗？他一写辞呈，你们就让步，你们是怕负责？陈东阳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石天雄同志，你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你的依据是什么？天宇集团在王传志的领导下已经累计向国家上缴了138亿4000万的利润，这是个事实吧？王传志是一个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企业家，不是一个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是8亿4000万的利润，这是个事实吧？

撤了王传志，让你去天宇工作，你能保证每年向国家上缴20亿的利税吗？天雄同志，即便你敢做出这种保证，我们也不能做这种尝试，因为天宇集团今年的形势依然很好啊。说到这儿，他又把语气缓和了下来。你原则性强，又忧患意识，想做具体的工作，这很好，我们都知道。因为前一段考虑不周，让你暂时失去了工作岗位，你有些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部党组书记，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也是把你当成一个人才来培养使用的。我知道，只要我忍耐，我会得到某种补偿。我也知道，只要我一杯茶喝10年，一张报纸看10年，最终也会有个合适的位置。可是这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只是想做点有用的工作。罗副部长把眼睛都瞪圆了。天雄，你越说越离谱了，谁剥夺了你工作的权利？你到底想干什么？史天雄突然笑了起来。我想干什么？我这种小卒子又能干成什么？红太阳集团价值几个亿的生产线已经闲置2年了，我3次提出天宇和红太阳合并的方案，有人问过吗？王传志一说个不字，我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继续在这里混日子，还不如辞职算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

0: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教练，现在好，教练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就起来就想我要动员我的人，
9: 发展的速度更快，支队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累。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就得
12: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飞机带回
11: 去，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考古师。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7集。
13: 为了学习是非，眼镜蛇激动。1997年4月23号，李中华又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国土。眼镜蛇机动是著名的过失速机动动作，就是飞机在超过失速迎角之后仍然有能力完成战术机动。这一动作由苏两七战斗机首先试飞成功。直到今天，航空界和试飞界人士仍对1989年6月的第38届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记忆犹新。因为在这次展览会上，苏两七战斗机进行的飞行表演令在场观众大为震惊。试飞员维克多尔·普加乔夫驾机升空后大角度爬升，突然间机头抬起并越抬越高，最终变成了机尾在前机头在后，仰立着悬停在巴黎的上空。高高扬起机头的飞机就像一条发怒时高昂头部的眼镜蛇，几秒钟后机头重新落下，恢复平飞状态。这惊人之举令全场瞬间哑然，之后又是一片哗然。其实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并不是人工设计出来的，而是普加乔夫于1988年在一次飞行中无意间创立的。当时苏霍伊设计局在试验苏两七失速的大迎角极限，在飞行试验中，战机在15千米的高空突然失速，急速下降，大惊失色的现场指挥员苏霍伊设计局的总设计师西蒙诺夫命令普加乔夫放弃战机弹射逃生。但普加乔夫镇定自若，继续留守，并在飞机距离地面仅800米时奇迹般地启动了发动机，之后他瞬间将战机改成平飞。 下来后，通过对飞机参数的判读，人们发现，当时飞机在他的操纵下，经大角度急速跃升，机头不断上仰，并达到了120度的大迎角，从而诞生了这震惊世界的机动动作。普加乔夫用他惊人的勇敢和冷静，加上卓越的技术，不仅挽救了自己和飞机，而且飞出了苏两七特殊的性能。航空界为了纪念普加乔夫这位天才的飞行家，把他创立的这一飞行动作形象地称为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眼镜蛇机动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对它的实战意义持怀疑态度。随着近距空战重新受到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眼镜蛇机动这类非常规机动动作在近距空战中不但可以作为有效防御的战术手段，而且可以赢得由守转攻的有利时机。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动作尚未在实战中运用，但在瞬息万变的空战格斗中，这种快速机动的性能称得上是攻防兼备的杀手锏，在各类模拟空战的软件及游戏中被成功的反复运用。1997年，李中华第三次赴俄罗斯学习，这一次他要向俄方提出飞眼镜蛇机动科目，亲自驾机完成享誉四海的眼镜蛇机动，是世界顶尖级飞行员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俄罗斯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资深试飞员可以完成，此前中国还没有人完成过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如果自己能完成，不但是飞行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信心和勇气的突破。李中华要向国际公认的极限高难度科目冲刺了。看见自己喜爱和欣赏的试飞员来了，康德拉青科从办公桌的后面站起来，满面微笑地伸出手，欢迎你，中国勇士，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这次回来想飞什么？李中华立正答道，我要飞眼镜蛇机动。笑容从康德拉青科脸上消失了，他用多少带着吃惊的眼神看着面前的小平头。李中华并不多言，只是再一次轻轻的、沉稳的一笑。康德拉钦科太熟悉这位中国试飞员的笑容了，他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男人内心强大的力量。沉默了片刻，康德拉钦科点点头，好，我答应你，我来安排，但要记住，他充满了风险。李中华默默地走在位于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西斜的阳光浅浅地照着，微风轻拂，四下静默无声。对这片墓地，李中华并不陌生，第一次到试飞学校学习时，他的教员带他来过，之后李中华不止一次单独去过。到试飞学校学习的各国试飞员都会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感受到的除了怀念和敬重，更多的是力量和使命。今天李中华又来到这里，面对这些冰冷肃穆的墓碑，他俯身捡去几片落叶，心里异常平静。眼前的这些英灵，把自己的生命变作一块块铺路的基石，才成就了俄罗斯作为航空大国的辉煌。作为同行，他对他们充满敬仰。
6: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划时代的三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 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13: 我问，作为试飞员，风险与危险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做你们这一行的有没有什么忌讳？我的意思是说，是否会回避谈到死亡？在向李中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特意关上了录音笔。他敏锐地看到了我的动作，淡淡的一笑，别人可能有，但在我没关系。的确，同行们会比较相信直觉，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试飞员，直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与迷信和忌讳无关。你真正直面过牺牲吗？
6: 有。
13: 李中华经历过不止一次战友牺牲的飞行事故，参加过两次牺牲战友的追悼会。第一次飞行事故发生在1994年4月4号，牺牲的是当时在国内试飞界大名鼎鼎的卢军。李中华从飞行员转到试飞基地当试飞员一时，带他的第一个试飞教员就是卢军。业内都认可卢军有激情、有才华，技术精湛，胆识过人，是一个少见的飞行天才。但是很意外的，他却在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上出了事儿。事发时，李中华远在俄罗斯学习，由于通信不便，一周后消息才辗转到达他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李中华顿时脑袋发懵，像是出现了错觉。他陷入长时间的伤感和沉默之中，往日和卢军在一起生活工作的场景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卢军个子不高，身手敏捷，永远充满激情。他在飞行的间隙喜欢骑一辆火红的摩托，来去一阵风，这几乎是当时试飞团的一景。他的教学方式很独特，强调自省自悟，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当年他对初入试飞行业的李中华启迪颇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浑身满是飞行细胞的人，转眼间魂归长天。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试飞的残酷和不可预测性。这是李中华第一次面对好友的离去。那一刻，他真正的意识到飞行安全这几个字的沉重意义。生命如此脆弱，死亡真的很近。在生死面前，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作为试飞员，大家走着同样的道路，如何能走得更久远，的确是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次是在试飞团时，团里有位李中华熟识的老试飞员，兢兢业业飞了几十年，已经接近飞行最高年龄，即将办理退休手续，接到命令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二话没说就上了飞机。谁知一去不复返，把生命的句号庄严地画在了最后一次履行使命的征途中。参加追悼会的感受更难受，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沉重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对于飞行员来讲，这是一种痛苦而严峻的考验。在俄罗斯学习期间，李中华也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和洗礼。这件事是与他一起在试飞学校学习的张景婷告诉他的。那天，一架图134和一架图22在空中相撞，图134坠毁，机上共有6名试飞员全部牺牲。当时，张景婷正和教员在那一带空域飞行，塔台突然传来命令说科目暂停，要求他们寻找飞机坠毁的地点，报告从空中查看的情况。张景婷的飞机很快就到了现场上空，他俯身清晰地看到地面上正在熊熊燃烧的飞机残骸。那一刻，强烈的心理刺激令张景婷失语。但是，同机的俄罗斯教员却用同往常一样平静的语气详细地向塔台报告了情况。片刻之后，教员对张景婷说，好了，我们继续。张景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继续？继续什么？教员指着仪表舱面说，今天的科目还没有完成啊。那一天，教员带着张景婷，飞机绕过一下冒着黑烟的失事现场，继续进行规定科目的飞行，直到完成才落地。晚上回到公寓，张景婷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李中华和徐永玲，三个中国试飞员都沉默了。在国内飞行时，如果发生事故，肯定是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科目，全体人员收队，分析查找事故原因。在做出事故鉴定之前，为了平复大家的情绪，至少一周内不会再飞行。但是，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除当事者外，其余的人只是在经过事故附近的空域时会绕行一周，或者微微倾斜机翼，用目光和手势表达哀悼，然后照旧正常执行完自己的任务。一周之后，事故鉴定出来，试飞学校为牺牲的试飞员们举行葬礼。那天上午，李中华和他的教员卡兹洛夫接到的命令是，驾驶一架苏-27升空，围绕会场，在茹科夫斯基上空低空盘旋。以往机声轰响的天空，这一天格外安静。空旷的天空中只有这架单机，它们飞着，没有科目，没有要求，只是做低空自由飞行。
李中华眼睛湿润了。这低低盘旋的飞机，是对牺牲的战友表示沉痛的哀悼，护送他们的灵魂远行，是以行动告诉人们，虽然有人倒下，但是非事业不会停滞。那一天飞行之后，李中华在自己的笔记上做了一个特别的记号，这一天的经历他终生难忘。他从国外同行身上又一次看到是非人是如何坦然地面对生死。李中华说，我并不认为选择放弃就可以更安全，是非的道路也许并非坦途，走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执着的人，太多的唠叨或左顾右盼的眼神起不了任何作用，经得起考验会使人更坚强，生活要继续，飞行也要继续，选择是非就选择了与风险挑战相伴，作为一名试飞员必须坦然面对生死。

0: 在非眼镜蛇激动前，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李中华完成了苏两期的所有失速尾旋的是非科目，正尾旋、倒尾旋，再到落叶飘。这些高强度反常规的操作不断考验着身体和意志的极限。一方面，通过训练学会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提高克服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经历复杂和惊险的同时，突破身心界限与心理障碍，提升心理素质。6月16号，康德拉新科向李中华宣布，离一周后6月23号你是非眼镜蛇激动。是非这天上午10点，李中华在前舱，俄罗斯著名是非员考切尔在后舱。李中华驾驶苏两七起飞，很快飞机进入8000米高的指定空域后开始动作。李中华一边默念操纵程序，一边紧盯着速度表。指针在不断的回转，800、600、300。是时候了，他按照程序开始操作。关闭限制器，断开飞机电传操纵系统，拉杆。当飞机抬起机头约20度时，再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里。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机头猝然扬起，同时机身强烈地震动起来。这是最危险的一刻，动作稍不到位，飞机就会失速。这时耳机里传来教官考切尔的声音，蹬满舵，推满油。就在这一瞬间，飞机突然停止旋转，震动消失，机头非常温和驯服地原路回落，收起了狰狞的面孔。转眼间，飞机平稳飞去，整个过程只有4-5秒钟。眼镜蛇激动动作完成了。虽然完成了眼镜蛇激动，但精益求精的李中华总觉得自己的操作不完美。他发现驾驶杆没有回到中立位置，使飞机产生了些许的偏转，而完美的眼镜蛇机动不应有任何偏转。于是他决定再来一次。但这一次飞机再次发出怒吼后，机身突然发生了反倒向偏转。后座的考切尔喊道，危险，危险，这是进入尾旋的前兆。对此李中华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迅速将飞机控制住，第二次、第三次、第六次，一遍又一遍，苏两栖飞机从高度8000米一直飞到1000米，眼镜蛇终于被他降服了。走下飞机，考切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离，祝贺你完成眼镜蛇机动，是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此以后，我们的飞机对你来说没有秘密了，你的荣誉属于中国。这句话让这个在死神面前都没有眨过眼的男子汉泪水夺眶而出。回国后，李中华发表了论文《眼镜蛇机动及其战术意义》，在2000年国家飞行力学年会上获奖。此后，李中华又接连100多次驾机重复这一动作，成为完成眼镜蛇机动次数最多的中国试飞员。这一记录至今尚无人打破。
1: 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教练，准备好下来起飞。
9: 好的，可以起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来说的是我要贡献，我来说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3: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次人打我，我做这个飞机。
15: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8集。
16: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7秒钟那只是数7个数的时间而已，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空军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来说，在2005年5月20号那一天，7秒钟的时间，他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个来回。起初，险情的到来

没有任何征兆。这一天天气一如既往的好，对于试飞员们来说，这样的好天气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正午时分，阳光更加明亮，上半天的飞行快要结束了，前几个起落已经完成任务的飞行员和工作人员都开始换衣服了。今天进场比较早，尽管中间加餐吃了点小点心，但大家还是饿了。年轻的司机说，我都闻到饭菜香了，今天中午有红烧肉啊。大家笑起来说，年轻人就是饿得快呀。等中华的这两个起落结束后，我们就一起乘车去食堂吃饭。今天李中华和试飞员梁建峰驾驶三轴变稳飞机进行试飞。中午十二时整，飞机从机场起飞，梁建峰在前舱驾驶飞机，李中华作为空中代教教员坐在后舱。完成了两个状态的试飞后，飞机一切正常。险情像一只蛰伏的怪兽突然跳跃而出。12点22分，当新科目进行第三个状态试飞，飞机向机场方向靠近并构成着陆状态时，在机场远台附近的三转弯过程中，飞机机载变稳系统突然告警，电传系统停止工作，告警灯骤然发出刺眼的红光，前舱的梁建峰已经无法操作，瞬间飞机滚转倒扣，急速坠向地面。此时飞机高度500米，时速270千米。飞机不行了，梁建峰失声喊道。座舱内，李中华和梁建峰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座舱面朝大地，飞机高度本来就低，几秒钟里再急剧下降，现在的高度只有500米。李中华用余光看到，四周翠绿的麦田，水墨般的村庄，银子般闪光的河沟，正像一张张开的五彩斑斓的巨网，迅即向他们扑来，转眼间就要吞噬飞机。不要说弹射高度不够，就算是弹射跳伞，座椅下的火箭也会瞬间将他们打到地上。后舱传来李中华镇定的声音，别动，我来。李中华迅速接管飞机进行操纵，他关掉电传系统电源并压杆，灯舵重新启动，但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巨大的过载把两人的身体紧紧压向机舱一侧，告警灯仍闪烁不停。数秒钟里，飞机高度急降至200米左右，头盔就要顶到麦田了。他们不仅没有迫降和跳伞的可能，而且飞机随时可能进入尾旋。李中华猛然意识到，是变稳计算机在作怪。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李中华挣扎着腾出右手，一把抹下，将座舱侧面的三个电门全部关闭。这是扭转乾坤的一举。一共有三个开关，倘若逐个关闭，时间完全来不及。又倘若李中华从后舱伸过来的手在姿态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触摸到开关，死神将不给他第二次机会。这一马，飞机好像被点穴一般停止了摇摆，立刻响应了操纵。李中华毫不迟疑，迅速将倒扣的飞机翻转过来，同时猛加油门，飞机倏然拉起，昂头冲向天空，冲出了死亡线。飞机虽然恢复了操纵，但险情并没有结束。由于电源完全切断，各种仪表失去显示，两人再次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也要把飞机飞回去。通过地面判断飞机的高度、位置和姿态。最后，李中华凭借自己多年练就的高超技艺，在短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平稳着陆。
七秒钟，从遇险到脱险只有短短七秒。李中华来不及向塔台报告，由于险情发生在机场人员视距之外，也没有一个机场人员目击这惊险的一幕。四分钟后，飞机轻盈地降落在跑道上。跨出机舱，李中华表情没有任何异样，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地面战友，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他在机场边上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开水，三十分钟之后就再次跨入座舱，驾驶一架歼十跃上蓝天。当天下午，科研人员判读这次试飞的数据，详实的数据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七秒钟。片刻的静察之后，所有人员都发出一声由心底而生的惊呼：天哪！闻讯而至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顾问张克荣一把搂住李中华，眼含泪水，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次险情来得太快太悬了，要不是你们技术过硬，肯定摔了。你们保住的不仅仅是一架新型飞机，更是我国几十年来上万名科研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啊。这是一架堪称国宝的飞机，不仅单机造价高达近亿元，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航空界引以为豪的首架变稳空中模拟飞机试验机。从各类战斗机到波音747，几乎任何类型飞机的空中动态特性它都能模拟，被誉为空中魔术师。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五个国家有这种飞机。李中华不仅救出了国宝，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因飞机失事而给新装备的研制生产带来的重大影响。否则，这种变稳型飞机的问世将会在数年甚至十数年里被搁置延迟，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将遭受严重影响。事后查明，是飞机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在低电压状态下程序出现紊乱，导致飞行姿态改变，飞机无法控制。短短七秒钟内，李中华果断处置，保住了自己和另外一名飞行员的生命，还保全了这架当时我国唯一的变稳空中模拟飞行试验机。仅仅七秒，能天崩地裂，亦可乾坤逆转。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被李中华抓到，并且完美地利用了。李中华能够脱险，绝不是靠运气，他那小平头里装着的是几千次起落飞行、数万次动作操作，加上二十多年来日积月累、一日不怠的思考。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型号副总师赵永杰一语中的。从520事件我们能看出，李中华首先是技术过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很勇敢，遇到危难情况不紧张，心理素质过硬。勇敢、有智慧、技术又是高超的，综合来说是合格的试飞员，优秀的试飞员。梁剑锋后来在飞行日志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要出事了。那天晚上白天的情景一直浮现，我一夜都没睡好。520终生难忘。梁剑锋专门坐在那架试验机里照了一张相，相片拍得实在惊人，偌大的飞机几乎占满了整幅照片，梁剑锋小小的脑袋缩在机舱里，手指抚摸着照片上的这架试验机，梁剑锋深情地说：当时中华说让我别动，我就松开了驾驶杆。在性命攸关的一刻，交出驾驶杆以生命相托，
这心甘情愿的给予，是对战友最高的信任。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那一天傍晚时分，李中华回到家，他正在掏钥匙的时候，门一下子开了。显然妻子潘冬兰等候很久了，没等李中华开口，潘冬兰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失声痛哭。他什么也没说，扶着妻子进屋坐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良久，妻子抬起头，眼里还汪着泪。到底怎么了？他淡淡的一笑说，没啥，我就是按了几个电门。一旁的儿子被深深的震撼了，我爸就是我的榜样，举重若轻，他是真正的男子汉。举重若轻的冷静来自是非生涯的千锤百炼，也来源于他对是非事业的深刻理解。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不飞行的一些曾经问过我，说：“哎，上次什么什么事情，怎么这飞行员不跳伞呢？”我说：“凡是问这个话的，肯定不是飞行员。”因为你不知道做那样一个决定是多么的艰难，当你知道你坐的这架飞机价值上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弹射按钮、那个拉环是多么的沉重，你不会轻易的去拉那个按钮的。所以说，跳伞这个决策在空军的规定里边，跳伞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因为这个关系到你的生命。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么难下决定，所以说我们在手册里面专门就规定了，有些高度上就必须要跳伞。
0: 李中华说，我和我的这些试飞员战友是幸运儿，我们能驾驶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战机翱翔在蓝天上，能够把我们的青春智慧和我们祖国航天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一位名人说过，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活着，并且快乐地工作着。我想说，我们如果能够快乐地工作着，找到这样一个点，就是幸福的。看到李中华飞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的飞行动作非常标准潇洒，特别是他的两点大姿势着陆堪称经典。松松垮垮的落地同样也能带回测试所需要的参数和数据，但李中华有自己的精打细算。规范的着陆对于课题组成员、工程师做统计数据非常有利，规范的着陆对飞机轮胎、起落架等的冲击都比较轻微，有利于节省飞机器材。一旦遇到异常情况，规范的着陆能给自己采取措施创造一些便利的条件。飞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操纵的过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应该严格按照要求来做。在李中华的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飞行卡片。多年从事试飞工作，使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次试飞前都要认真做一张卡片，把要飞的科目、要做的动作、要达到的要求等等一一记在卡片上。这种做法非常有效，不仅可以减少飞行中的错、忘、漏，提高试飞效率，而且也是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和方法。日积月累，现在他的飞行卡片已是厚厚的一摞，有1100张。这1100张飞行卡片记录了李中华从事试飞工作的分分秒秒，见证了李中华搏击蓝天的一个个难忘时刻。20多年的飞行生涯，数千次起落，成万次动作， 他没有飞过一个报废的数据，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差错动作。

2007年，中宣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是非英雄李中华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做巡回报告。报告团3月12号在沈阳做完报告后，应抚顺市委市政府的邀请，下午在李中华的家乡抚顺增加一场报告。市里领导建议派人把李中华的父母接到报告现场来，李中华婉拒了。他的理由是，一来朝阳农场到抚顺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老人年纪大了，他不想让父母来回辛苦颠簸；二来父母一直教育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所以他不想也不愿在父母面前张扬。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李中华当时没有明说。报告中有许多关于是非的惊险事迹，还辅以多媒体解说，他不想让父母在那样的场合受那样的震动，不想让年迈的父母看了之后从此对儿子放心不下。尽忠与行孝在李中华这里的确是不好平衡的选择。李中华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上的李中华顶着他那标志性的小平头，一身橄榄绿色的连体飞行服，外套橘红色的抗荷服，怀抱银白色的头盔，站在跑道中央，身后是飞机着陆时留下的重重的黑色擦痕，在大光圈的景深中虚幻为粗犷的线条，延伸向无边的天际。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照片，那身橄榄绿也是他最喜欢穿的飞行服。这是一套从国外带回的帆布飞行服，又厚又硬，每次飞行

0: 流战机的一流试飞员，从形象到内涵都名副其实。金秋时节，北京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李中华获得首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采访李中华结束的时候，我让他给我写一句话，作为我对这位试飞英雄的纪念。李中华想了想，低下他的小平头，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漂亮的字：
1: 即使我化作流星离去，也要照亮战友们试飞的航程。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心想。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8: 从一到20万，微光汇成火炬；
9: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8: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9: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8: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9: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8: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9: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1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7: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

0: 致远，声声相伴。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35集。秉义不无埋怨地对妹妹周荣说道：你看你啊，我已经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来呢？
4: 北大是专为你们男人办的大学呀，许你考来，怎么就不许我考来？
3: 哎呀，你这叫抬杠。我在最近一封信里问你考什么大学，你回信中明明写的是尚未决定嘛，咱俩在同一所大学不好吧？
4: 给你的回信寄出去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感觉挺好的嘛，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
3: 哎，你说话能认真点吗？啊！周荣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他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并且也先于他2个月回到北京。
4: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咯。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啊？摆得出正当理由吗？
3: 周荣开始转守为攻了。秉义听妹妹说妹夫已经平反，并且也回到了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么做一名优秀的学生。起初周荣还装出了认真聆听的样子，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
4: 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夫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妇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还要继续按那个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吗？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来没完呢？
3: 秉义被妹妹顶得愣了一会儿，就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嗦多余，而是很有必要。听哥哥这么说，周荣也叫起了真
4: 儿。哎，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更差劲，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3: 秉义又愣了一下，还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周荣抢着又说：
4: 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咱俩已经在辩论了，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3: 周荣说完，见四周无人，对哥哥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飘然而去了。站在未名湖边，周秉义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但他的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4: 不久，秉义就有点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荣。别人只当那是真名，秉义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荣的化名，取意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荣的名字。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观点。秉义只是装作浑然不知，邹小荣 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数学生都在打听中文系的邹小荣是哪一个，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般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周荣也和秉义一样，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仿佛那件事与他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周荣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3: 基因遗传很奇怪，科学研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周家的三个儿女，秉义和秉坤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的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周秉坤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认死理儿，为人处事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但也灵活不到哪里去。而秉义的身上母亲的性格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和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的留够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母亲靠这种无师自通的处事经验，把街道小组长当得游刃有余，胜任愉快。周秉义明智地继承了这种经验，发扬光大，这让周秉义即使在文革时期竟也算过得顺水顺风，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的时候，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因为大多数人还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的嘛。
4: 秉义的适应性很强，秉坤次之，而周荣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他感到压抑，他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他能做到，时间一长，他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他将会坚韧地抗争到底。周荣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他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无宁死的思想。从小学三年级起，他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他一个人了。一次，班主任老师找他谈话，说只要他能保持那么全面的好成绩，学校就会保送他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他却说不愿意保送。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他说好中学都在市区，他不愿意学校离家太远，那么一来冬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就会挨冻。老师又问依他的心愿上哪一所中学为好，他说出的是共乐区一所很普通的中学，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老师惊讶地说，
3: 你怎么可以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5: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3: 你上哪所中学可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是关系到学校和班级的声誉的事儿。你趁早啊，打消那样的念头啊。
5: 老师，我上哪所中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师，你要趁早打消你们的念头。
3: 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女生，竟然以那么一种语言的口吻与班主任老师说话。所有的老师都大为惊讶，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忍俊不禁地笑了，以为不过是一名好学生在一向喜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的任性和放纵，这也是好学生的特权吗？ 班主任老师校霸严肃地说，谁趁早打消念头，可不是你小周荣说了算呢。然而老师们都未免小看了周荣了。六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的时候，周荣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啊。班主任老师慌了，第二天派同学把周荣的妈妈请到了学校，强调周荣肯定是诚心的。周荣妈回到家，自然立刻开始问他，
5: 你是诚心的吗？是。你怎么敢那样？只有那样才能打消他们的念头吗？
3: 周荣妈更加愤怒了，
5: 老师们那么想有什么不对吗？不是我情愿的事，强迫我就是不对。
3: 周荣妈简直怒不可遏了，她从炕上抓起了扫帚，倒握在手中，欲施家法。
5: 妈，你不许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你还反了？那你要怎么样啊？啊？那我就……我要死给你看的。
3: 周荣妈极其震撼，她瞪着眼睛看着周荣呆住了，然后她就罚周荣到墙角去站着。这个惩罚周荣觉得还行，乖乖地走到了墙角那儿，面壁而立。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哥哥秉义回来了，母亲让他说服周荣听话。秉义那一年读初三，他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负有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进步的使命。小学的学生干部没有思想辅导员一职，一般中学也没有，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才有，属于管理学生思想方面的创新举措。秉义对思想辅导员的工作充满热情，认为这最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和进步。秉义对妹妹说，
3: 保送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点中学的吗？我的感觉很好啊。
5: 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觉好，也许我的感觉就相反。
3: 哎，不会的，怎么会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当上学生干部，入团也容易。
5: 我才不想当学生干部，也不想那么早入团。我连当好学生都当烦了，老师们整天说好学生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我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好学生有时候还得装模作样，大人们常说装模作样的人不好，那小学生装模作样就好了。哥，你当好学生就没当烦过吗？
3: 当好学生怎么会当烦呢？是好学生，同学尊敬，老师喜欢，家长脸上有光，自己也满意，这多好啊。我从没当烦过，上了高中我还要继续当好学生，当不成好学生我的感觉才会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学了，你的思想太成问题了啊，简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小学生。
5: 那又怎么样呢？我头脑里要那么多进步思想干什么呀？你是我哥，从小一块长大，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你吗？你是在家一个样，一到学校就另一个样，我是在家什么样，在学校也什么样，让我为了当好学生不一样，那我心里就别扭。再说了，我也从没看出你的思想比我进步呀。
4: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周荣一张小嘴儿像连珠炮，振振有词地与哥哥理论，唇枪舌剑，绝不甘拜下风，博得秉义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词穷。在秉义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男生思想辅导员只做落后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义觉得妹妹还处于懵懂状态，与自己不在同一个思想层面，很难理论清楚。何况周荣任性，讲歪理，诚心气他，让他没辙。就在秉义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秉坤放学回来了。周荣问，
5: 秉坤，你觉得咱哥的思想比咱俩进步吗？
4: 秉坤看看哥哥，反问姐姐：“
3: 思想是什么呀？哥，你什么时候有思想了？你把落后的和进步的思想都说一点给我听听呗。”
4: 小弟的话极认真，丝毫没有不敬之意。
3: 秉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大为尴尬，不得不败下阵去。妹妹似乎大获全胜，虽然受着惩罚，却显得很开心，向哥哥连做鬼脸。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出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妈妈夸了他几句，才宣布对周荣的惩罚结束。妈妈又到学校去了一次，请老师们放心，感激老师们对女儿的精心培养。可等到周荣参加初中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瞠目结舌。各门功课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入共乐区那所普通的中学了。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有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们颜面无光啊，认为这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啊。妈妈的愤怒自然更胜上次了，她喝道：“
6: 成心的是不是？”
3: 女儿诚实的回答：“
5: 是。”
3: 结果女儿挨了几扫帚疙瘩，那是妈妈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的一次。结果周荣还就真的绝食了。事情闹到这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了。当年周志刚只是省内小三线的建筑工人，尚未到大三线去，正赶上他探家，于是他亲断此桩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确实算得上是一桩大案要案了。周志刚问明了原委，对老师的恼火反而不以为然。依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学习又很用功，并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于女儿自己想上哪所中学，为什么不依他呢？当然可以了。周志刚也认为，上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还就不如就近上学，特别是在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一个女孩天刚亮就得出门上学去，等到天黑了才放学，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稍微走慢点吧，就得一个多小时，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几度，那也不能说说不去就不去上吧。要是乘公共汽车呢，每月还要花三四块钱的车钱呢。再说了，普通中学怎么了？那么多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孩子，没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学反而傻了。周志刚觉得女儿并没有犯什么大错，错在没向妈妈说清楚，对小学生也不能要求太高，毕竟还不懂事儿呢。他很快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大儿子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骗的是领导和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那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秉义这个哥哥就是好，他当时对妈妈说谎完全是出于对妹妹的爱心，过后没再旧话重提那是忘了，因为没想到妹妹竟然那么铁定主意。秉义不无委屈啊，但还是虚心地接受了父亲的批评，劝妈妈不要再生气，还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真诚地表示愿受家法处置。妈妈也认为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秉义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他的恼怒无法消除，坚持要大儿子跪到墙角去反省。在女儿面前，周志刚这个一家之主是懂得需要维护一下妈妈的权威的，自己常年在外，儿女们主要靠妈妈来教育，不树立一下妈妈的权威那是不行的，所以尽管他内心里觉得大可不必，却连一句调和的话也没说，便一直保持沉默，而沉默无异于赞成。于是秉义就乖乖地跪到墙角去了。
4: 周荣反过来替哥哥求情，最令母亲恼火的当然还是他，求情当然遭到了母亲的言辞拒绝，周荣也只好乖乖走到墙角那儿去陪跪了。那是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罚，也给小儿子周炳坤留下了深刻印象。鬼使神差的，当年炳坤也陪跪了。对周荣的反叛，当年的他打心眼里佩服。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其中两个都很优秀，经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只有一个似乎毫无长处，因而几乎从来听不到表扬之词，并且还是最小的孩子，那么他没法不自卑孤独。作为老哥的，父母对炳坤的疼爱肯定会多一些，哥哥姐姐也处处让着他，关照他。但是说到夸奖，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没法满足他了。五岁多了还经常穿错鞋，上小学了还经常把二三五七九反着写，分不清倒数第二是不是值得高兴的好成绩。对这样的孩子夸奖岂不是太违心了吗？实际情况是，哥哥姐姐在学校获得了什么荣誉，回到家里后，父母高兴之余总将忧虑的目光投到炳坤这个老哥的身上，母亲那时就会轻叹一声，而父亲照例宽慰母亲说：“
3: 三个孩子将来能出息两个就不错了啊，谢天谢地吧。”
4: 那时哥哥姐姐就会向炳坤示好，帮他削铅笔或重新包书皮儿，仿佛他们优秀是很对不起他这个弟弟的事。现在好了，经常受到夸奖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儿好学生，还是她故意要做问题学生，这让炳坤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几分快意。他也同情哥哥炳义，如果哥哥当时不说谎，不知姐姐将会被罚站多久，母亲不消气，估计姐姐也许连晚饭都吃不上。把哥哥换成自己，当时肯定也会对母亲说谎的，第二天他就会把那事儿忘了，估计哥哥也是。自己也罢，哥哥也罢，终究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周荣竟会一意孤行呢？所以炳坤对无怨无悔的陪姐姐受罚的哥哥心疼起来。
3: 小炳坤陪跪的时候心情是复杂的，周志刚则对三个孩子跪一溜根本不当回事，他把这件事情最终的处理权交给了孩子妈妈，就出门下棋去了。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等母亲解除惩罚的时候，他们的腿都跪麻了。第36集，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等母亲解除惩罚的时候，他们的腿都跪麻了。当天晚上，等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了枕边话来。炳坤的妈妈说：“
4: 你好好想想，你们周家的先人里，出过这种打定主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
3: 周志刚认真地想了想，很负责任地回答说：“没有，肯定没有。”炳坤妈大为奇怪：“
4: 那咱们女儿的性子可是随的哪一条根儿呢？”
3: 周志刚不爱听了，反问：“你怎么不往你家先人中想想呢？啊？”“
4: 我想过了，更没有啊。”
3: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4: 将来让咱们不省心的倒未见得是老哥的，很可能是女儿。
3: 你既然领教了咱闺女那性子，以后就别对她太苛刻啊。啥叫出息啊？啥叫没出息啊？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女儿将来是个好人，走正道，我认为这就叫出息了。 咱们闺女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啊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那就随她吧，别管得太严了，把个原本挺好的孩子再管出问题来。好孩子被管教的精神不好了，这样的教训秉坤妈是听到过的，从此她对女儿也就不再牛不喝水强按头了。
4: 周荣自从上了那所离家近又不起眼的中学，挺开心，快乐指数也挺高。他不再争当尖子生，也不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与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打成了一片，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女生也亲近有加。老师们都摇头，哪像小学里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啊。然而老师们还是对周荣刮目相看了，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渐渐变得守纪律懂规矩，那些学习成绩一向较差的女生也有了进步。老师们暗访究竟，那些男生女生都说是因为周荣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临毕业的时候，周荣对母亲说，妈，上初中时我让你失望了，那时女儿年龄小不懂事太任性，对不起了，我可要考一所重点高中，一定给妈一份惊喜。母亲没好气地说，你的事儿妈已经懒得操心了，随便你。女儿果然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在本市重点中学的排名榜上，秉义被保送的那所中学屈居第二，妹妹考上的则是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
3: 成了高中生的周荣陡然间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像被暗中传授了什么易容术似的，几个月一个样，一年多后变成了令人惊艳的美女了。小时候的周荣并不是多么的漂亮，初中的时候呢也最多说是秀气，而上了高中的她美得有些洋气，有时候甚至让妈妈都尴尬了。经常有人问妈妈，
4: 是你女儿吗？怎么看不出有哪处像你呢？哎呦，好漂亮的女儿，你当妈的真有福气。
3: 这话里话外的总会让当妈的听出这么一层意思，那就是怎么长得像混血呢？你闺女不是亲生的吧？每当这个时候，当妈的总是说，
4: 是我亲女儿，小时候也不是那个样，越往大了长越不像我了，也没哪处像他爸的地方，那么高的鼻梁双眼皮儿，要不是左邻右舍都知根知底，可能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呢。
3: 当妈的这么说的时候，内心里还是愉快的。成为高中生的周荣不知道接受了什么神谕，竟变得很文静很淑女了。她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追求者，男生们都觉得她太高傲了。尽管高傲只不过是周荣的外表而不是她的内心，但是男生们的误解正中周荣的下怀，她由此少了许多难免会发生的滋扰，可以全心全意的学习，并有更多的时间来读她喜欢的文学书籍。
4: 周荣想方设法办了几个图书馆的借书卡，如饥似渴的借阅，假期更是集中博览群书。他感兴趣的不是中国小说，而是西方启蒙时期的名著，当年译成中文的他几乎全读了。周荣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他曾对郝冬梅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但是他对《红楼梦》、对《聊斋志异》中的某些名篇、唐宋传奇小说以及《白蛇传》一类民间故事却极为欣赏，认为写那些书的人才算尊重女人。他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却不喜欢庄子，认为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他认为老子与庄子之文如出一辙，未免过分求玄。对于思想类书籍，周荣爱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类，鞭辟入里、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论中国人的修养》，他细读了数遍，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经常置于枕边。他常在哥哥与郝冬梅之间口无遮拦发表奇谈怪论，比如说，梁氏除了不曾有小说作品，若论杂文成就，论对中国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当在鲁迅之上。鲁迅被后人镀金了，每个国家的后人其实都喜欢为本国的各界名人镀金，文化名人也不例外。但镀金好比美化老院落，应以修旧如旧为宜，要很讲技巧，过了就俗了。哥哥与郝冬梅闻之表情大变，都再三警告他，如此狂妄言论绝不可对外人道。
3: 还有一次，周荣听说市图书馆有几部胡适文集，还属于近阅的书籍，他居然苦求了管理员，终于能在图书馆偷偷的看了。几天之后，周荣对哥哥和郝冬梅说，
5: 现在我对胡适和他的道德文章也有点发言权了。
3: 他的哥哥和冬梅没有读过胡适的书，当年胡适的书不是想读就可以读到的，高中学生读胡适的书，那基本上会被定性为思想斗争的新动向的。所以哥哥秉义和冬梅都不相信周荣的话，以为他自我吹嘘。周荣讲了自己是怎么读到的，并且背了几段给他们两个听。背完之后，周荣对哥哥和冬梅说，
5: 如果一个人是一颗星，就会存在于星河，别人只能评价他是一颗怎样的星，分析他为什么是那样一颗星。他明明是一颗星，非当他不存在，甚至非说他只不过是玻璃碴儿，这种文化态度是可笑的，总有一天会让自己陷于文化窘境。
3: 哥哥和冬梅的表情再一次大变。秉义指责地说道，周荣，你对亲人对他人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责任感了？说完，秉义愤然起身到外边去了。冬梅也跟到了外面，见秉义正在小院里生闷气。看来啊，我们家将因为这个妹妹忧患无穷，她也会让朋友们受牵连，父母拿她也没办法，我拿她也没办法，这可怎么办？冬梅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就回到了屋里，把秉义的话对周荣复述了一遍，郑重地说，
5: 你哥真生气了，我要求你去向他保证，你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永远不再说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如果你不，我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你哥的担心是对的，被牵连的人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明知做哪类事说哪类话将会牵连他的亲人朋友，却任性而为，那么那个人是不道德的。
3: 冬梅把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周荣不能不认真对待，他赶紧走到了小院里向哥哥保证。秉义说，你不要以为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就等于披上了政治保险的红斗篷，哪一天政治的狼牙棒挥舞在你的头顶，你就后悔晚了。亲人还有一切爱你的人都救不了你，受你的牵连也将是必然之事。那个时候的秉义已经是学校团总支书记、预备党员了。周荣了解了哥哥的不安，连连答应了。不久后的一天，冬梅还劝周荣要争取入团，他说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光荣的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女儿，如果毕业的时候连团员都不是，会让别人产生种种不利的猜测的。周荣听出了那是哥哥的话，当然也是冬梅自己的想法。此时的周荣实际上已经多少受到了猜疑，他理解哥哥和冬梅的策略，如果入团有团组织教育和监管着自己的思想，他们两个会少操些心，不安也会消除。 周荣对他说道。
7: 我听你们的。
3: 未来的嫂子冬梅的态度周荣是很重视的，周荣也明白自己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也将影响到哥哥与冬梅的关系。周荣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接着又写了两份思想汇报。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心理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心里则有一些别扭，如果照实来写肯定会被视为异类，但是如果隐而不宣那又是在撒谎，对组织撒谎是他所不愿意的，但是为了能入团他选择了撒谎。在写第二份思想汇报的时候他心里已经不怎么别扭了。然而周荣还是没有顺利入团，负责同学鼓励他写第三份思想汇报后没过几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单位的党团组织全都瘫痪了。
8: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1979年，人们还在反思文革浩劫。周秉义比一般的同学更能感受到校园气氛的吊诡。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学生会主席，看起来有板有眼，应付自如，实际上他言行谨慎，不越雷池一步。周荣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还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周秉义不免有些担心。与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挺有悬念，本系的一名男生告诉他，未名湖畔有一名新入学的中文系女生在等他，想认识他这位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自从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周秉义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成了本系和外系不少女生的追求对象。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礼，成熟友善，怎么会不那样呢？其实他对做名人已经没有感觉了，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学校的名人，成为全市21名高中生党员之后，他也曾经一度感觉有些飘飘然，做了兵团师部的知青干部之后，更是让许多同龄人羡慕。考入北大，他真的不再希望有什么知名度了，当好学生当烦了。妹妹周荣小学6年级时的感受，也是他当时的感受。当系学生会主席对于周秉义几乎是必然之事，他从不刻意追求名利，也从不躲避名利。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便自然而然有了比一般男同学更多的追求者。但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心，他对妻子郝冬梅的爱可谓是白璧无瑕。他抢作欢颜，与每位想要认识他的女同学见面，尽管许多时候他觉得这简直是滋扰，也因此烦恼，但是出于起码的礼貌和尊重，他还是克制自己，客客气气。学生干部嘛，没什么了不起，多认识一些同学也是自己的荣幸，他经常这样告诫自己。可没想到一见面竟是妹妹周荣，这太令周秉义愕然了。他从妹妹的言谈举止中一点也没有看到吃过苦头的人常有的那种心有余悸和小心谨慎，相反，他感到妹妹简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似的自以为是，这让周秉义感到有些不安。周荣发表在中文系系刊上的那篇与友军商榷的文章，让周秉义极为不快，却也不想多加理会。
1: 周荣确实没把自己经历的苦头太当回事，更谈不上心有余悸。他知道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经历的平淡寻常。他是满怀着喜悦和兴奋来到北大的，如同一个带着空背包的人进入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他很快就感受到了学校那种思想活跃的氛围，非常享受。对于他而言，新思想是知识，也是财宝。他其实一点也不偏激，这得益于他读过的书。他明白，凡事必有原因，国家的发展各有不同，甚至与国家基因有关。他在系刊上发表文章，只不过是小试牛刀，看看自己的思想及表达能力。有人说，那篇文章写得挺好，很有文采。这让他对自己的写作更有信心，他心满意足，从此没事儿似的不再关注那篇文章引起的余波。然而，那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并不因为作者的漠视而终结。中文系的学生推波助澜，筹划了一场大辩论。布告贴出，许多外系的同学觉得话题新颖，别开生面，响应者众多。这藏龙卧虎之地，一旦有学生张罗操持，必然影响很大。好人之好与好学生之好究竟是何种关系，他们自己也没料到，看似平常的辩论主题居然引来了许多外系学生。哲学系的学生认为论题属于哲学范畴，竟被中文系同学搞成了一场辩论会， 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展风采。历史系的同学也来了不少，他们原本希望系学生会组队参加。中国好人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系的学生有太多话可说。周秉义态度冷淡，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消极态度甚至引起本系同学的不满。周荣本来不在场，他又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作为始作俑者，他其实很难逃避。结果他差不多是被中文系的学兄学姐挟持到了会场。周荣被主持人请上台发言，会场气氛顿时一变。原来这个邹小荣不是热血男生，竟是个大美女。女生们一阵窃窃私语，男生们个个眼亮。起初还有些与主题有关的话抛向他：
0: 你那位友人是何许人也啊？
1: 你们两个怎么谈好人与好学生这一话题的？
0: 你的文章刊出之后，你那个友人有什么看法吗？另外，现在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1: 这些问题都牵扯到自己的哥哥周秉义，想到哥哥是多么的不愿意受自己连累，周荣除了顾左右而言他，再无别的招数。主持辩论的学兄见他陷于被动，岂忍袖手旁观，出于怜香惜玉，也是为了中文系的荣誉，急忙替他搭台阶铺锦毯，介绍起他那一段与四人帮斗争的光荣经历来。学兄消息灵通，不知从哪个渠道刺探到了，却又知之不确，多溢美之词，还夸大的甚是离谱。那种情况之下，周荣不得不出面澄清。他出面澄清时，台下又是一阵肃静。
0: 当年有反四人帮经历的人士都令学生们由衷的敬重。北大是四人帮流毒迫害师生的重灾区，悲情气氛仍然比较浓重。现在台上就站着一名曾与四人帮余党斗争过的美女学生，大家都觉得很传奇。不知哪一位带头喊起了口号，于是口号声此起彼伏，相继而起。主持人担心局面失控，直接宣布辩论结束。周荣在同学们的簇拥之下匆匆离去了。辩论会开得并不成功，究竟好人之好更好，还是好学生之好更好，也没辩出个什么结果。可是周荣却大大的出名了，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意愿。一天晚上，周秉义亲自守在周荣的宿舍门外，堵住了要去教学楼看书的妹妹。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37集。一天晚上，周秉义亲自守在周荣宿舍的门外，堵住了要去教学楼看书的妹妹。秉义劈头问道：这下你得意了吧？
4: 哥，你什么意思呀？
3: 你别装糊涂。周荣确实是在装糊涂，哥哥指的是什么事儿，他当然明白，只不过因为哥哥的态度他不太高兴，所以故意反问了这么一句。哥哥的怒气让周荣更加不高兴，依他想来，这件事也不过就是一件结果始料未及的校园偶发事件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哥哥那么气势汹汹的。周荣不高兴，干脆装糊涂装到底，他正色说道：
4: 哥，我得提醒你啊，你我都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我已经做母亲了，你不可以用那种莫名其妙的语气训斥我。请你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让你对我怒火中烧的？
3: 周秉义大声地嚷嚷起来：周荣，你不装糊涂行不行啊？
4: 你小声点行不行？让别人听到了成什么样子？不错，我是在装糊涂，谁叫你这个哥哥一开口就训斥我的？我现在和你一样是北大学生，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有感而发，在我们系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怎么了？我参加了一场由我们系学生会主办的辩论会，又怎么了？何况我也是不情愿的，怎么就像冲了你的气管子似的？你犯得着气急败坏吗？
3: 周荣振振有词，跟哥哥杠上了。你那篇文章的思想很成问题，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你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啊？居心何在啊？周秉义简直是在审问了。
4: 好学生的好与好人的好从来就不矛盾吗？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文革那十年里，从小学到大学，不就是因为另搞了一套所谓好学生的标准，才让不少学生变得像野兽吗？咱俩都是过来人，难道你如此健忘？用民间的朴素的好人标准来衡量当年那种种好学生的标准，能立出几条？
3: 当年文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难道你要把那十年记一辈子吗？许多人希望文革成为历史，反感你这种动不动就拿文革说事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碰巧有了那么一种经历就真的光荣了，那只不过证明了你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人。任何时代，不安分的人都需要付出代价，你可千万不要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如果你连这点人生的常识都没有悟懂，那么作为你的哥哥，我有责任教导你，你要牢牢给我记住。秉义还是教训的口吻，但确实也是苦口婆心。不料周荣瞪了他一眼，冷冷地回敬了一番话：
4: 哥，没想到十年没见，你变成了一个如此可怜的人。我好怀念十年前的哥哥。我那篇文章的确还有点价值，我也要提醒你，蔡元培先生当年任北大校长时，鼓励学生应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是学历史的，建议你从历史中去寻找。
3: 不等周荣说完，周秉义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周荣的半边脸被扇得火辣辣的，有点麻木，但他却没有捂脸，待了几秒钟转身走了。周秉义气得浑身发抖啊，他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他的小题大做实在是有苦衷， 有关方面向秉义传达了一个意见，希望他劝导妹妹不要太活跃。与妹妹进行严肃的谈话，不仅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任务。然而有些话又不能对妹妹挑明，怕妹妹产生心理压力，事与愿违。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秉义算得上是老党员了，没有人理解他的苦衷。不过秉义的烦恼还没有完，不久他就成了校园传说中周荣的对象，成了许多男女生议论的人物。美女学生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个男生？这种好奇是大学校园里最有传染性的。结果他当年因为放弃穿军装的机会而在兵团师部经历的新闻洗礼，在北大又经历了一次。无奈他只好求助于中文系的学生干部了，人家挺给面子，派学生记者采访了一次，稿件仍发在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题目是《哥哥眼中的邹小荣》。结果适得其反，周秉义的烦恼更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几个男生来恳求他，希望通过他与邹小荣联系。
4: 满心委屈的周荣虽然与哥哥不来往了，却能理解哥哥的烦恼。他也有些内疚，于是他亲自策划了一场中外情诗朗诵会，朗诵者主要是学生，还通过冯化成请了几位校外诗人。那年头，几乎被斩草除根的小说家们尚未缓过气来，诗人们却以春江水暖鸭先知开始有些萌动了。在大学校园里，不喜欢诗歌差不多与俗是同一个意思。一个亲近诗歌的人几乎就等于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参加的人远远多于辩论会的人。由美女学生策划主持的情诗朗诵会，倘若没有吸引力，岂不成了多多怪事？周荣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也在北大学子们面前亮相了。他一身西装，皮鞋锃亮，系了领带，领带夹闪闪发光。他的大背头梳得极平顺，脸也刮得干干净净，络腮胡子却保留着，眉毛似乎也都修剪过，与略显苍白的脸相互映衬。在贵州十余年间，冯化成的脸一度变得像当地人一样黝黑粗糙，回到北京后又很快露出苍白的模样。看得出冯化成对自己在北大学生们面前的首次亮相格外重视。周荣挽着他的胳膊走到讲台上，当他介绍说冯化成是自己的先生后，学生们一时没明白先生的含义。周荣又进行了补充说明，片刻的肃静过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冯化成文革前在诗坛小有名气，台下有读过他诗作的学生。冯化成朗诵诗比创作诗的水平要高，虽然他的嗓音并不怎么好，但毕竟是诗人，对诗歌的韵律美了如指掌，暗熟于心，并且他一朗诵起诗来，仿佛演员面对镜头顿时变了个人似的，声情并茂，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5: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朗诵会圆满成功，冯化成踌躇满志，外请诗人中属他朗诵的诗歌最多，获得的掌声最热烈。因为冯化成朗诵的一首当代长诗，他与周荣会后发生了争执。 你为什么要朗诵那一首诗？
3: 你没有听到掌声有多热烈吗？啊，我不应该对台下的掌声缺乏激情吧？
4: 那你也应该朗诵一首短的。
3: 长的短的有什么区别呢？长的就不是诗了？
4: 当然有区别，你已经朗诵过三首了。我主持的不是你的专场诗歌朗诵会，不应该让人觉得你很特殊。
3: 一旦站在台上，众目睽睽之下，那我就只不过是一位朗诵诗歌的诗人。你扯什么特殊不特殊有什么用啊？扯得上吗？
4: 当然扯得上，你占用的时间太多，留给别人的时间太少，这有失公平。我明明事先告诉你了，每人最多朗诵两首诗，你也不能例外。
3: 欢迎我的掌声更热烈呀，我有什么办法呢？
4: 那是我这个主持人应该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在台上自作主张的，你没那种特权。
3: 哎呀，你怎么变得这么事儿妈呀？你今天哪根神经搭错了？
4: 再说了，最后那一首长诗也不是情诗，不符合情诗朗诵会的要求。
3: 但是台下不是都听得很认真吗？
4: 你为什么要做违背朗诵会要求的事？为什么还要在朗诵前讲上一大段你的光荣经历呢？那些话不是离题万里吗？
3: 我说那段经历光荣了吗？那是事实，并且那事实跟这首诗有关，我认为有讲的必要。
4: 你有炫耀之嫌。
3: 就算你说的那样，又怎么了？你有完没完了？烦不烦呢？
4: 你是在利用一切机会沽名钓誉，也是在利用我，你的妻子，可耻！
3: 妻子提供的机会就不可以利用吗？不沽名钓誉又来这儿做什么啊？难道对你就没有好处吗？
4: 你说这种话更可耻。
3: 好好好，我可耻啊，我可耻，我可耻却收获了快乐，你休想破坏我的好心情。
4: 那首诗不是你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郭成，他与我父亲情同父子，这你是知道的。你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为什么偏偏就不说那首诗是郭成创作的？
3: 我也没说是我创作的呀。
4: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3: 我忘了。
4: 忘了？
3: 对啊，我忘了。
0: 周荣从他诗人先生的脸上发现了他最不愿看到的一面，沽名钓誉，不择手段。那一刻周荣震惊了，他是那种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真像有些人说的，他冰雪聪明，仿佛天生就拥有读心术的本领。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从未发生过什么龃龉，过的是一种与名利完全绝缘的日子。他们的生活词典中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药，人们通常所说的茶是不易享用的奢侈品。贵州产茶他们却舍不得花钱买，夫妻俩身体都不好，药是家中必备。孩子和诗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核心位置，孩子代表希望，诗是精神的维生素。那时诗就是诗，写来纯粹是诗，读来也纯粹是诗，不可能有任何附加值。
3: 所以当年的周荣从来不曾对先生冯化成使用读心术，他的这种天赋也几乎彻底退化了。然而在这场情诗朗诵会上，在与冯化成的辩驳之中，周荣的那种天赋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就好比一个十多年不曾游泳的人一旦落入深水，出于求生的本能，游泳的本领就会自然而然地重新唤醒了。通过与冯化成的争论，周荣潜入了对他认识的深水区。是的，千真万确，周荣因为自己的新发现而震惊不已。冯化成问道：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周荣只是盯着他，不愿意再说什么。你今天纯粹是没事找事儿吗？冯化成悻悻而去。片刻过后，冯化成的背影在周荣的眼中模糊了，像隔着雨水流淌的窗户玻璃望过去似的。周荣想到了哥哥周秉义， 历史系男生们的宿舍离他站着的地方不远，5分钟就可以走到。如果不是挨过一耳光，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倾诉心事的便是哥哥。但他终于没有去找周秉义，他不允许。那一记耳光对他是锥心之痛。除了哥哥，在北大校园以及偌大的北京，他并没有什么朋友。他感到了空前的孤独，比当初刚到贵州的时候更孤独。在贵州，他还有自己崇拜的诗人先生。如今先生回到北京之后，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不是仿佛，而是的确变了。如同一个曾经流落民间的王子，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城邦，他又开始被尊重，接受王位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与他共患难的爱妻，分明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可爱。尽管，他有时还会以审美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妻子。不过周荣太熟悉孤独了，并没有被这种新的孤独压垮，难以自拔。作为全系当之无愧最勤奋的学生，图书馆是周荣的世外桃源。在他的眼里，苦读是一种享受，勤奋也近乎就是休息了。情诗朗诵会确实给周荣带来了好处，冯化成的登台亮相让周荣的追求者迅速打消了念头。冯化成留给大家的印象挺不错，他们普遍认为这个诗人还算配得上周荣。
4: 周家兄妹的嫌隙在北大持续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往来。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周秉义住院做阑尾切除手术。住院期间，妹妹周荣闻讯来到了他的病床边。秉义闭着眼睛说：“
3: 出去。”
4: 周荣说：“我数到三，如果你不睁开眼睛，将来再见到我就很难了。”周荣数到二时，秉义睁开了眼睛，兄妹俩互相看着都笑了。同病房的一位病友说：“
3: 你哥天天念叨你呢。”
4: 周荣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他妹妹？”病友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3: 那还有错呀，你哥跟我们说过你的长相吗？就是果然是个大美人啊，你哥说起你来可骄傲了，夸你是你们兄弟姐妹三个人当中最善良、最聪明、最有独立思想的人。你哥还告诉我们说，小时候他还因为你被父母罚过跪，对不对啊？我们呢，连你们兄妹俩为什么事闹僵了都知道。哎呀，你哥呀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他当时有苦衷，你得谅解他。”
4: 听着病友们的话，周荣一边笑一边流下泪来。原来在哥哥秉义的心目中，妹妹周荣有思想，令人骄傲。周荣感觉就像饱餐了一顿红烧肉，在贵州十余年，他没有吃过鲜肉，只尝过几次腊肉，几乎忘了鲜肉的味道。到北京后，他才与先生冯化成在小饭馆吃到了红烧肉，一时大快朵颐，旁若无人，直到冯化成提醒他注意点吃相。兄妹俩和好如初。周荣问哥哥毕业后有什么打算，秉义一听就明白他心里的想法，反问他是不是有考研究生的念头。周荣说是的。那一年重点高校即将恢复研究生招生，秉义表示支持妹妹考研究生，如果能考上为什么不呢，如果他想接着考博士生他也会支持。秉义说自己毕业后将回哈市工作，爸妈年纪大了，有小弟一个人在家尽孝不可以，那对小弟太不公平，自己这个长子也该尽尽孝心了。周荣说：“哥，那我的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
3: 你别这么想，你多虑了。 咱们俩的情况不一样，华成是北京人，你在北大读书，不论读多少年，你们都等于在一起啊。我那不行啊，我要是不回去，我和你嫂子还得继续两地分居，我俩都不愿意那样。
4: 嗯，好，我再考虑考虑。
3: 别犹豫，就这么决定了吧。
4: 如果还让爸妈带着月月，我心里也很惭愧。
3: 月月毕竟是爸妈的外孙女嘛，跟月月在一起啊，是老人们高兴的事儿。身边有小孩子，老人不寂寞。你假期还可以跟华成一块回去吗？你我都是大学生，这是时代带给咱们朱家的幸运。你再成了硕士生，成了博士生，那便是天大的好事儿，没什么可犹豫的。
4: 只可惜秉坤被文革耽误了。
3: 也不能这么认为，要是文革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咱俩肯定是被耽误了。但是即便是没有文革，秉坤就能考上大学吗？我看可能性不大呀。所以我觉得他能不能上大学跟文革一点关系也没有。
4: 哥，你这话如果让秉坤听到，他肯定会生气的。
3: 秉坤现在也挺好的，做了编辑，知道上进，正在读夜大。另外他们小两口日子过得也不错。第38集。
0: 1986年5月25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是周志刚66岁生日。他的65岁生日没过成，因为流行性感冒住了3天医院。全家对他的生日格外重视，总想弥补一家之主的精神损失。周志刚看样子不在乎，但内心里是遗憾的。所以善解人意的大儿媳妇郝冬梅提议两个生日要一并过。实际上周志刚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虚名，在光字片的老窝里几年前就只住着他和老伴儿了。老伴儿的精神错乱症已不可救药，好在老伴儿畏惧周志刚的余威，只要他一呵斥，他的胡言乱语便会立即打住，缄口无言一阵子。经过那一阵子沉默，错乱的神经总能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周志刚挺享受自己的余威在震慑老伴儿精神错乱症方面的功效，他感到自己的存在仍有无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当然他对老伴儿也很关心，必要的震慑之后该怎么疼他还怎么疼他，从未嫌弃。毕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儿，对他的感情已成为周志刚的宿命。儿女都不再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他对儿女们各自生活的影响力已尽于无。一家之主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也是儿女们对他的安慰。他很需要那么一种安慰，他们也都特别理解。下午3点左右，一辆中型卡车开到周家小院旁停住，车上满载着黄泥、沙子，还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块新砖。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个40来岁，一个20来岁，都穿着工作服。他们放下车厢板便开始卸东西。周志刚听到声音出门看究竟。40来岁的自称蔡小光，是周荣的朋友，奉命送一车东西。蔡小光实际38岁，因为久未理发，头发老长，一圈络腮胡子。周志刚第一次见蔡小光，不知道他和女儿是什么关系，只当是女儿所求的人。看到那一车自己眼中的宝贝东西，周志刚高兴极了，连连道谢不止。蔡小光也没和他多说什么，帮小伙子卸完东西，匆匆驾车离去。那车东西确实给周志刚带来了极大惊喜。秋天修房子的时候，他不愁什么了，水泥和砖
6: 绝不能放在外边，隔夜肯定会无影无踪。他用足老劲，一个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进屋里，接着又和老伴儿把砖搬入小院，归拢好黄泥和沙子。老两口累得呼哧呼哧坐屋里歇气时，老伴儿问他：“你跟女儿要过？”“
3: 她是当老师的，我怎么会给她出这种难题呢？不过还是女儿更懂我呀。在我生日的时候，求人给我送来了经常梦想得到的好东西啊。”“
6: 嗯，我看呢，不如给你买件衣服更实在。难道你要把咱这家拆了重盖不成？他来了，我得数落他。没见过自己老爸过生日，女儿送这种东西的。”“
3: 那可不行，哎，咱们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话，再过几年还住得成吗？女儿给我送这些东西啊，送得太对了。”
6: 其实送那一车东西还真不是周荣的想法，而是秉坤的主意。比起哥哥姐姐来，秉坤更了解父亲，他只有主意没有能力弄到那一车东西。当时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给父亲过生日的事。他说出钱可以，说罢看着哥哥。秉义说自己也没能力弄到那些东西，在哈市水泥砖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哥哥说完，嫂子也摇头。周荣就问秉坤：“你能保证那些东西会给咱爸带来惊喜？”“
3: 你们哪有我了解他呀？咱爸跟你们发过火吗？没鼻子没脸的训过你们吗？举起巴掌打过你们吗？没有吧？反正我不记得有过那样的事儿。咱爸退休之后，你们都在上大学，我几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啊。比起你们这些受老爸老妈青睐的儿女，受气的那个往往更清楚父亲的喜怒哀乐呀。”
6: 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周荣说：“包我身上了。”
3: 下午四点多钟，秉义和冬梅两口子领着周荣的女儿月月首先回到了父母家。他们走在光字片的时候，吸引了不少注视的目光。1986年的光字片更是哈市有爱观瞻的一角了。每座城市几乎都有几处这样的地方，在过来人的头脑中留下烙印。对于如今出生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怎么样的描写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记忆，每一代人只是对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有感觉。很久不见精神气质好的人出现在光字片了。秉义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就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其次是衣着打扮。月月虚岁15，是初三的学生，她的精神气质和衣着打扮也与光字片的少女们大为不同。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气质很难好起来，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生活中就完全没有高兴的事儿，有还是有的，但总会被居住状况的低劣和周边环境的脏乱差快速彻底的破坏。如同在穷山恶水的乡间，迎娶之喜带来的兴奋注定是短暂的。光字片的大人孩子穿补丁衣服的还是少了，的确良和迪卡两种衣料特别受哈市人的欢迎，用这两种衣料几乎可以做一切外衣，十年内几乎可以不用打补丁。大人孩子身上穿的成衣或自家缝制的衣服60-70%已经是化纤衣料了，春秋穿迪卡，夏季穿的确良，冬天棉袄棉裤的外套仍然是化纤衣料做成的。化纤衣料的一大好处是不缩水，洗过之后也不起褶。可是不起褶并不是有形有样板板正正，要想穿得像样必须要用熨斗熨过。光字片的人家都没那种好心情。 这一天出现在光字片的秉义两口子和月月穿的都是迪卡衣服，还是仔细熨烫过的。在光字片的人们看来，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家庭。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没有什么名牌的衣帽鞋，高等衣料只能在特供商店才能买到，而进入特供商店的只能是高干和他们的家属。绝大多数人穿的都是基本相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颜色也主要限于黑、白、蓝、黄、灰五种。
6: 1986年，哈市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块钱，人们一年到头甚至一生也不怎么会穿熨过的衣服。男女青年如果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或警服，便会让人对其家庭背景产生无边猜测和遐想，以为是上等人家的子女，这也让爱虚荣的男女青年为此每每干出傻事来。秉义他们三个人吸引光字片人们的眼球很自然。
3: 那是周志刚家的大儿子吧？那个女的是他媳妇儿，听说是一位副省长的闺女呢。
4: 人家现在抖起来了，有靠山了，听说当上省文化厅的处长了。
3: 那周志刚这老两口还在咱们这儿这破地方住个啥劲儿啊？图啥呀？也得沾儿子的光，换个好地方住啊。
4: 不是说咱们这破地方迟早会拆迁吗？两口子守着老窝，等拆迁的好处呗。
3: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猴年马月了呗，也许等死了都没等到呢。
6: 一些认识秉义多少知道一点周家事的人议论起来很是羡慕。周家毕竟是光字片老住户，口碑不错，议论者们舌尖留情，不至于说出些更不中听的话来。实际上他们冤枉周秉义了。周秉义当上文化厅文艺处处长，与冬梅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副省长一点关系也没有。
5: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1986年5月25日下午，继周秉义、郝冬梅和月月之后，周荣和蔡晓光两个人也回到了光字片。周荣38岁了，当年的美貌经过岁月一点一点的侵蚀剥夺，已经所剩无多，充其量只能说是风韵犹存了。汉语的词汇真是太精准了，犹存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消失，终究还有几分。但他的身材仍然很苗条。成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之后的周荣，人生中出现了最令年轻妻子们痛心疾首的事情，那就是他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冯化成返回北京之后，顺利地落实了政策，平反了，补发了工资，成了北京某区图书馆的副馆长，行政职级算副科级干部。他也还顺利地分到了住房，一处18平米的平房，外加一间6平米的厨房。当年北京那样的公房不少啊，一排住屋，一排厨房，各家的住屋对各家的厨房，18平米算是不小了。如果是三口之家住，那还是挺令人羡慕的。然而冯化成很是失落呀。那一年他已经47岁，鬓角半白，快要秃顶。蒙受了10年的迫害，终于又回到了北京，才给一个副科级的馆长当。他觉得自己太憋屈了。他的愿望是到作协去当一个专业作家，从事诗歌创作。以他的名气，加上他受过迫害的资本，有关部门认为完全可以。可遗憾的是，当年作协恢复不久，根本没有住房给他。而他第一迫切需要的就是住房。没有住房就等于没有家呀。当年街头巷尾以及地下室防空洞改造成的小招待所里，也常常挤满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返回北京等待平反、落实政策、安排工作和住房的人们，尤以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居多。一些外地的推销员如果有缘的话，经常能在不起眼的小招待所里结识上文革前的文艺界名人或者是学者教授，那些人的第一迫切需要也是住房。为了有个家，冯化成只能屈尊到区图书馆上班。他原本以为起码会给他一个馆长的位置，不过这个希望也落空了，因为他不是党员。当年非党员而要挤入干部序列，基本上是异想天开，有关部门对他已经算是特别关照了。他心里终究还是有一些不痛快。诗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酒神的基因，冯化成的酒量大于他的度量。在贵州期间，逢年过节周荣允许他喝几杯，但是严格限量，唯恐他喝高了说什么醉话招来灾祸。他也很有自知之明，浅尝辄止。那个时候冯化成还是很乖的，像一个乖孩子一样听周荣的话。生逢厄运却有美妻相伴，男人都会很乖的。除了周荣，到处都是视他为敌人的眼睛。他依赖这个工人阶级女儿的保护，如同小猫小狗依赖主人。他太明白，一旦失去了妻子，自己的命运将更加不堪。可是回京之后，他变了。人们的同情和敬佩，让他有些忘乎所以，找不着北了。老朋友们像欢迎英雄归来一样的宴请，让他有些飘飘然，仿佛自己不仅是名声远播的大诗人，还是俄狄修斯式的大英雄。有一次他醉酒之后回家，对周荣说道：我完全是因为要给你个家才接受这份破职位的。周荣自然不爱听，反问：
1: 当初不是因为爱上了你，我会到贵州去吗？
0: 冯化成却说：爱上了我，你不吃亏。现在我让你成了北京人，你知道吗？ 有的女人为了北京户口，甘愿与任何男人上床。
1: 胡说，没有你，我照样上北大。
0: 北大学生多了，毕业后不可能个个都留在北京吧？你却肯定会留在北京，因为我又是北京人了。归根到底，你还是沾了我的光。冯化成一边说着周荣不爱听的话，一边还搂搂抱抱的要与周荣亲热。
1: 让你和你的北京户口见鬼去吧！
0: 周荣一把把他推开，灌门而出。
1: 那天是星期日，晚上10点多了，周荣生气地回到了学校。这或许只能算小事一桩，接着发生的事却让周荣的自尊心备受伤害。冯化成骗了他10多年。实际上，当初冯化成并非像他自己所说是未婚男士，他离过婚，只不过没有孩子，前妻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他被宣布为反动诗人几天后，前妻便与他一刀两断，随后再婚。听说他平反了，前妻多次找他，表示悔意和破镜重圆的愿望。结果是，二人的约见变成了幽会。就在他家里，被前妻丈夫堵了个正着，被打得鼻青脸肿，半个多月出不了门，见不得人。这还不算，那前妻的丈夫居然给周荣写了一封抗议信，强烈要求他管好自己的烂男人。信中还揭发冯化成千真万确地动了背叛他的心思，为的是靠上了这位高官的女儿，自己将来有更大的发展。好在这件事并没有传到学校去，最终冯化成向前妻的丈夫交了一份书面保证书，才算暂时了结。此后冯化成乖了许久，然而曾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荣的爱情画卷被污损了，他整整一学期没回过冯化成给他的所谓的家。冯化成给他写了20几封信，一半是诗，平心而论，那些诗都写得挺好，在他的作品中当属上乘。他也多次到学校找周荣，恳求他原谅。周荣被那些诗感动了，再次原谅了他。依他的分析判断，那事固然丢人现眼，却也不能不说事出有因。如果前妻不主动勾搭，冯化成八成是不会心怀不轨的。周荣考上研究生后，作家协会也重新成立，冯化成对自己担任市作协副主席信心满满。结果又令他大失所望，只不过是做理事。他的想法是，只要成为市作协副主席，那么必会成为中国作协理事，再进主席团也不是不可能。令人失望的事往往是接二连三的，他也没当上中国作协的理事。冯化成失意到了极点，一个时期内终日酩酊大醉，企图以酒来消解胸中快垒。周荣忍无可忍，有一天冷若冰霜地对他说，咱们离婚吧，我当初爱的是诗人，不是酒鬼。
0: 周荣的这句话对冯化成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他戒酒了，也戒烟了，他还发誓要做回周荣当初所爱的诗人。此后一个时期，冯化成的诗歌作品经常发表于各大报刊，名声大噪，他超水平地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区文化系统的领导们都感到让冯化成窝在手下确实太屈才了，他们常常心怀不安，他们表示如果市作协仍然接受，他们绝不强留，至于房子随他住多久都行。他们说能为在全国各大报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提供住房也是一种光荣。市作协对冯化成也表示了诚挚的欢迎，于是冯化成成为了市作协的专业诗人，尊称他为冯老师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他开始到处开讲座，介绍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起初沾沾自喜，后来也烦过，却又身不由己。逐渐的，他的身边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女性诗歌爱好者与女记者。这些女人大多年轻，都喜欢洗耳恭听他高谈阔论什么诗性美学。那些日子，周荣埋头于硕士毕业论文，回家的次数极少。有一天晚上，他回家取换洗的衣服，撞见了天下任何一个妻子都不愿意撞见的事儿。他扇了冯化成一记耳光。冯化成跪下了，除了再次原谅，周荣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冯化成同样也原谅了自己，旧戏重演，他们的家似乎变成了女子诗歌讲习所，讲到床上去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课。从此周荣便不再回冯化成给自己的家了。直到他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之后，冯化成才见到了周荣。

0: 星期一。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2: 抗洪抢险庆祝大会结束后，鹏飞高兴地回家，刚进楼道撞上了小苏。小苏拦住鹏飞，笑盈盈地说：“行啊你鹏飞，第一步立功，下一步提拔。在空军，飞行员升得最快，机会最多，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得是飞行员出身，你前途绝对无量啊，鹏飞。”鹏飞草草地说句借你吉言，便闪开了。小苏一步三登上楼，安夜在家，他的自行车在楼门口。
3: 鹏飞满怀着对安夜的感激、爱情以及要与人惊喜的快意，开门进家。他全没看到堆放在门旁的纸箱子和提包。安夜在厨房里做事，鹏飞来到厨房，先亮出了他的一等功勋章，再展开安夜金碧辉煌的奖状。可安夜只是笑笑说挺好的，就继续做事。鹏飞没有料到，他不知道原因在哪里，结结巴巴地说，要请你们上台领奖的，我是怕耽误你上班，所以……这也是实话，关键时刻安夜为妈妈耽误了工作，鹏飞欣慰之余也心疼，他怎么可能不理解安夜的心情处境，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愿部队的这份认可可以给安夜安慰，让他逐步的适应。这个时候安夜接着鹏飞的话说了自己的事儿，总之就是他辞职了，以后他用不着上班了，没班可上。尽管三言两语轻描淡写，鹏飞还是急了，
4: 咱家的情况报社知道啊，领导又没说要辞你，你怎么辞职呢？
2: 行了鹏飞，要是换你呢？
3: 鹏飞无语了。是的，

0: 换他也是，他也做不到在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专业、事业，在失去了那么多之后，再失去自尊。他想了想，小心翼翼地说：
1: 安叶，别急，这事儿我来想想办法。我们师的家属工厂。
2: 之前，安叶情绪一直平静，就算是故作的平静，他做到了。思路是，事情已然如此，何必徒增不快呢？尤其是在鹏飞这样兴冲冲的时候。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最后鹏飞会冒出这么一句。平静，故作的平静不复存在。安叶失声地叫道：家属工厂，鹏飞，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我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法拉奇。安叶泪水狂奔，他一把推开鹏飞，出厨房进卧室，咣的一声关了门。于建立叫鹏飞动员安叶过来，到三团这边来。于建立现在是三团政委，仍然是鹏飞的领导，但是两人职务的距离大大缩短。从前鹏飞是预校学员时，于建立是他的教导员，一个正排，一个正营，差着四级。现在一个副团，一个正团，差着一级。看到鹏飞的任职命令，于建立的心情相当的复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痛苦不一定都是来自自己的失败，有时候也来自于别人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自豪，有机会就说鹏飞那小子是他带出来的。
0: 空军进行滇西实兵拉动演习，在高原地区实施空投空降的试验性演习，任务航线长、区域广、地形复杂。为切实保障好兄弟部队地面演习任务的完成，师里要先召开协调会，每团去一个团领导。于建立跟团长碰了一下，决定让鹏飞去。鹏飞的家在师部，可以顺便回家去看看，公司兼顾嘛。周五中午走，晚上到，正好可以在家里过个周末。走之前，于建立交代给鹏飞说，叫你回家是有任务的啊，动员你家属过来。他在江城又没有工作，都是在家里待着，与其在那儿待着，还不如在这儿待呢。哎，他要是过来了，在这儿还能全家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我说他安心你也安心，有利于工作，有利于飞行，还有利于家庭。鹏飞没能马上回答，这其实是一件一直以来他极力回避的事情。他为安叶的事情深深内疚，打电话回家，父亲对他说，就是没有你母亲发病的事儿，也得有别的事儿。只要安叶跟你结合，走到今天，走到这一步就是必然的。对你们那个家庭来讲，这是一山难容二虎；对安叶本人来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2: 鹏飞反感父亲的无情粗暴，向妈妈咨询：“
1: 妈，你当年是怎么过来的呀？”
2: 妈妈比安叶还年轻的时候就随军做了全职家属，鹏飞一直知道却无从深究。不怪他从前不体贴妈妈，体贴也需要能力，有些能力的获得非阅历不可。电话里海云这样说：菲菲啊，这种事情是过不来的，只能面对，屈服，习惯。老了，老了就好了。至于你啊，菲菲，要多体谅，多关心，没事的时候多给安叶打打电话。严格遵照妈妈的指点，到三团后，鹏飞三天两头给安叶打电话，嘘寒问暖，不论多忙。鹏飞现在非常忙，与一般的军事干部的提升不同，由一团大队长到三团任副团长。他不仅要熟悉团领导工作，业务上还要从学员做起，从运七改装1276。电话中安叶从来没有抱怨，他的忍痛不叫越令鹏飞难过，却无奈只能寄希望于妈妈说的，随着时间安叶会习惯。
0: 政委说的对不对？对，可惜是不在其中难解其味。 彭飞何尝不想让安野过来，只是时机还不成熟，对政委不知怎么才能说得清楚，很多事光靠说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只能不说，先应下来。彭飞说行，我跟他说。于建立进一步提示说，你跟他说，哎，不要贪恋什么大城市，大城市有什么好的，除了消费高。
2: 彭飞为安夜辩解，
0: 我想他可能是考虑孩子教育的问题吧。
2: 于建立手一摆，表示不认同这个观点。
0: 你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哎，你就不说别人，毛泽东是天才吧，伟人吧，从哪里来的？湖南农村。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山沟沟里照样出人才。同理，大城市里，哼，不光出人才，也可以出渣子。
2: 彭飞唯唯诺诺的附和，不敢再说。两人由于历史原因关系特殊，尽管不能为谦虚而谦虚，但是在面临这样的人物关系时，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走谦虚的保守路线为好。
0: 彭飞开门进家，一股熟悉的家味儿扑鼻而来，亲切、温暖，还有点伤感。从去三团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家，小半年了，正是幼儿园接孩子的时间，安夜不在家，家还是原来的样子，东东的房间还是那么乱，满地玩具，客厅写字台上的一摞纸引起了彭飞的注意，走过去拿起来，安夜简历，四个二号黑体字触目惊心。晚饭之后，东东看动画片，彭飞跟安夜说起了安夜简历，他不想当着儿子的面讨论这个沉重的话题，他先跟安夜解释说前一阵子太忙了，刚刚走马上任，熟悉部队，改装1276，事情一堆一堆的，但其实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安夜，他想万一他能够适应这种生活，就让安夜到三团来，一家人在一起，这也就算完成了政委交代的任务。可是彭飞又怕激怒安夜，于是他接着说，如果要是不能来，那就找工作。安夜冷静地说不能。
2: 真正离开报社，安夜才知道他离开的不仅是报社，还是与社会连接的纽带，没了那个纽带，整个人就像遭到了社会的遗弃。每天上学上班的走了，整个楼都静了，他一个人待在空空的家里，不到下班时间不敢出门，买菜都不敢，就怕人问怎么没去上班。如此下去，恐怕没有别人做参照物、做说明书，彭飞的家属、东东妈妈，他这个人就不存在了。
0: 彭飞边听安月说边思考，他一个30多岁的孩儿，他妈跟一帮年轻大学生争挤，从递简历开始，不说心情，说前景，没前景。妈妈的中心意思是，除了多体谅，别无他法，只能随安月去，随时间去，痛到麻木，痛到屈服。可彭飞不能，他做不到。彭飞不具有他父亲的那副铁石心肠，思考之后，彭飞郑重地建议说重回报社，这样瞎递简历瞎撞难有出路，过去东东小爱生病，现在孩子的病明显少多了，再大一点会更好，这样下去等到东东上学就可以上寄宿学校，那个时候安夜就可以完全解放了。他说安夜熟悉报社的工作，报社也了解安夜的能力，只要向报社表明情况，报社是求之不得的。
2: 安夜的心头温暖苦涩，彭飞过于天真了，过高估计他了。报社年年都有新鲜面孔出现，带着朝气、能力，充沛到你望尘莫及的精力和体力，将陈旧与衰老逐一的毫不留情的顶替剃掉。即使安夜现在仍然在报社，都会有紧迫感、危机感，哪里是彭飞以为的那样，只要他一张嘴，报社就会对他张开欢迎的翅膀。这些话安夜没说，他不愿意让彭飞难受，却是温和地说道，行了彭飞，这事儿你别管了，你只管把你自己那摊事儿管好就行了， 家里的事儿、我的事儿，你都别管了。
0: 鹏飞并不是安叶以为的那样天真，他说这番话除了鼓励，更重要的是他想确定一下安叶的态度，只要安叶愿意回报社，那么怎么回由他去做。鹏飞想他可以去找丁杰，这事儿不能让安叶知道，除为安叶自尊考虑，还有个分寸的问题，对朋友没有分寸就做不成朋友。而鹏飞出面就不一样了，事儿成了可以告诉安叶，事儿不成这个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鹏飞于是约见了丁杰，丁杰说这个事情需要报社的老总出面才行。丁杰与安叶的关系报社尽人皆知，他出面了不仅帮不了安叶，反而有可能把原本有可能的事儿给搞砸。他说他可以帮助鹏飞约见报社的老总，报社现任的老总姓孟，孟总去了外地，说周三回来，而鹏飞失礼演习的协调会周二上午结束。会议结束后，鹏飞立刻去返回团里传达会议精神，左思右想，他给团长打电话请假，说晚回去一天。电话当中团长说这事儿得跟政委碰一下，而碰的结果是不准假。周一晚上，鹏飞顶着犯忌的压力，冒着挨批的危险，再次打电话请假，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于建立的家里。感觉阻力主要来自于于建立，鹏飞说政委，我还是想请一天的假。
2: 于建立不容分说打断他，
1: 赶快回来，回来向团党委传达师会议的精神。
2: 说完挂了电话，听得出来于建立生气了。鹏飞拿着嘟嘟嘟作响的电话，心情沉重。鹏飞按时返部，先去团长那儿报了到，后来去的于建立那儿。他估计于建立不会轻易放过他。果然见面后三句话没说完，于建立就开始了。
1: 鹏飞，你不要以为你立过一等功，你现在是全师最年轻的副团啊，你就可以松口气放任自己。请假一次不准，你还敢请两次？团里边等着你回来传达会议精神，部署演习方案，你却为你们家那点破事黏黏糊糊没完没了。你家属的情况没什么特殊的，普遍情况嘛，对不对？别人都做到了，他怎么做不到？我告诉你啊，这还说明你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一味的放任纵容这是不行的，男人就得有个男人样，你该硬的时候你就得硬起来。
2: 鹏飞闷头一言不发，于建立看着他目光尖锐。
1: 你不服气是吧？
2: 鹏飞不回答，不回答就是回答。于建立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在屋里来回的走，走一会儿在鹏飞面前站定。
1: 鹏飞，我告诉你啊，你是我带出来的学员，如果我们仅仅是普通同事，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下边这些话我绝对不会跟你说。在部队工作如同逆水行舟，上不去你就得下来，你需要有超人的能力、智力、体力，你还得有律己的精神。这个你是什么？这个你不光包括你，还有你老婆跟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兵快30年了，今天才是个团职啊？跟我一块入伍的，除了转业走的，现在最低的副师。哎，我能力上有原因吗？啊，有，但是更有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太顾忌自己小家的原因。我给你举个例子，85年，我们部队执行大兴安岭灭火救灾的任务，我干什么呢？我老婆正在家生孩子，我在家呢。部队拍个电报让我回去，我就像你小子一样，我他妈坚持请假。我心里边有我自己的理由，部队缺我一个没关系，我要是不在家，我老婆可就没人管了。最后呢，最后部队领导准了我的假，但是隔了一年就把我调离部队，调到了飞行学院平调。哎，之前都传啊我要提副团了，你知道吗？从那以后我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鹏飞，我理解你， 没有谁比我更理解你。为什么？为什么？我老婆跟你老婆的情况一模一样。
2: 彭飞看于建立，于建立目光清澈。
1: 做好老婆的工作，大道理要讲，小道理也要讲。你自己想一想，损失了你对他没好处，两个人能兼顾当然好，但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他很难做到，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如果一个家里他就只能保一个人，那你说怎么办？那就只能保你，保男的，保住你就是保他嘛。
2: 于建立讲这番小道理的背景，他的至诚，他对他明确到无可撼动的刚性要求，彭飞一一吃进心里。安业求职屡战屡败，求职就好像是相亲，先看的肯定是外在，你心灵再美，性格再好，身材长相不过关，就没机会展现。求职也一样，你能力再强，再肯干，人家看不见，人家看见的只是你30多岁了，女性，家中有一个学龄前儿童，值不了夜班，出不了差。求职如同相亲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双方都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得知安业的情况，小苏大包大揽，让安业到罗天阳的公司来干。安业很高兴，安业高兴，小苏更高兴。要不怎么说助人为乐呢？尤其他住的这个人，从前各个方面都要高出自己一头。那个时候，罗天阳的公司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他本人是总经理。从前的二手桑塔纳换成了凌志，手机由大哥大换成了翻盖的摩托罗拉，房子还没买，等有了孩子再说。现在小苏的工房两个人住足够了，有那资金不如先投入公司的运营。一直没孩子是罗天阳的问题，上医院查过，精液不液化症，这种男人让女人怀孕的几率很低。
1: 小苏让安业到罗天阳的公司去工作，他怎么也没想到罗天阳竟然会不同意。小苏觉得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罗天阳苦笑着解释说，你把我这公司当成什么了？收容所，真是妇人见识。开公司没那么容易，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罗天阳的公司走到今天，大小风浪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他从来不跟小苏说，他说男人真碰到了事儿，也不能跟女人们说，女人帮不上忙，还只能一惊一乍的添乱。罗天阳的公司因为发展的太快，资金出现了短缺，他从银行贷款，觉得手续复杂，于是就从别人那儿借了一部分钱，每月6分利。这种商人之间的临时拆借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用老百姓的话来讲，这叫高利贷。目前罗天阳面临的困难是，上一个投资项目失败，资金回不来，资金回不来就没有办法按期还钱。小苏从中看出了端倪，不依不饶地追问，罗天阳只能简单地说了一点。小苏揪住他关心的问题不放。
3: 罗天阳，你们到底欠人多少钱啊？
1: 10几万吧，啊，每个月，我说的是利息啊。
3: 那你整天还开着那个凌志到处乱跑。
1: 那我怎么着？我把凌志卖了，那能解决什么问题？1个月的利息都不够。
3: 你就是好面子，虚荣。
1: 老婆，老婆，这个不叫虚荣啊，这是传递给他人的信心。你想想，我现在要是骑着个自行车到处去跟人跑业务，你试试，明天早上起来要债的能把咱们家门堵死了，你信吗？
2: 小苏当即摔门而去，噔噔噔的下楼去了安业家。上来一句寒暄没有，先把罗天阳的事儿给说了，不能再让人家抱着希望，抱希望时间越长，失望越大。冬去春来，安业从菜市场回来，路过诗招待所，里面迎春花、桃花、白玉兰竞相招摇。 正是上班时分，前方一队警卫连的士兵，安夜骑车堂而皇之地与士兵队伍擦肩而过，斜放前车筐里的粗大芹菜差点扫着一个士兵的胳膊。上班时间买菜闲逛，全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人问他什么，没人注意到他。换句话也可以这样说，他在热闹熙攘摩肩接踵的马路上、菜市场里毫不起眼，如同蚁群中的一只蚂蚁。意识到这一点，心下越发的沉静。神真是一种可怜可笑的动物啊，为自己的渺小存在还要找出那么多伟大的意义。说白了，说穿了，不就是一个又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吗？古今将相今何在，荒草一种淹没了。焉知在另一种更高级的生物或者是生灵的眼里，人类不是人类眼里的蚂蚁呢？安夜在楼门洞报箱取了报，提着菜边翻边上楼。社会新闻版一条报道有这样一句：酒驾导致两死一伤，死者家属气急败坏。气急败坏四个字令安夜禁不住皱了皱眉，本能地去找记者和编辑的名字，然后又觉得无聊，收起报纸快步上楼。今天是东东的生日，他答应了儿子请小朋友到家里来，他得准备六个孩子的晚宴，得去蛋糕店取定做的蛋糕，得分别给五个小客人的家长打电话沟通，房间还得收拾。越想事儿越多，时间越紧，气急败坏这四个字儿早就被抛在了脑后。丁杰意外打来电话约安夜见面，两个人很久没联系了，在安夜是不想跟人联系，尤其是报社的人。在丁杰呢，开始是不知道该怎么联系，联系了说什么，时间长了再联系又觉得不自然了。约见地点是在一家咖啡厅，安夜提前半小时到，丁杰准时到，两人相对坐着，看着面前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在心中同时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怎么会老成这样，而嘴里却异口同声地说着，你一点都没变。等咖啡时，两个人大致说了各自的情况，安夜的情况简单，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丁杰变化很大，工作上提升为报社总编，生活上与丈夫离了婚。表面上看是丁杰要离，丈夫有外遇，实际上是丈夫要离，他那个外遇是他们感情不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丈夫嫌丁杰不顾家，说他是官迷没有女人味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己没本事又不甘当老婆的家属。东西送上来了，丁杰端起咖啡抿，声音因此有点含糊。刚开始啊，我还很难过，现在想开了，甘蔗难得两头甜呀。这时一直默默倾听的安夜只是说了声是。这时丁杰说，安夜，回报社吧。
0: 这才是他约见安夜的目的，电话中没说是想看看安夜的情况然后再说。丁杰担心安夜对他心存芥蒂，也想安夜是不是已经适应了眼下的闲事，这些都是需要见面才能确定的。当了一把手之后，丁杰痛彻地感受到了人才的重要，分外怀念当年安夜的得心应手。同安夜见面话也没说两句，他断定了安夜没变，对安夜的基本信任没变，更重要的是安夜的基本追求没变。算起来，安夜的孩子快上小学了。鹏飞曾经跟丁杰说过，安夜如果要工作，孩子可以送寄宿。现在报社要闻部的主任马上要退休，上边的意思是，报社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他们会给派下来一个。派下来一个，可能行， 可能不行，万一不行怎么办？请神容易送神难，丁杰不能冒这个风险，要文部太重要了。于是他想到了安夜。安夜听丁杰说让他回报社，心头一震，又慢慢的冷静下来。他慢慢的说，
3: 丁杰啊，算了吧，不麻烦了。
0: 这话短但意思明了，这话令丁杰抱愧，跟聪明人无需解释。丁杰对安夜直截了当地说，
3: 安夜啊，没了你我才知道你有多么好使，我这样做不是为你，是为我，我呢是为工作，为工作网罗人才，见贤思齐，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安夜被逗笑了，笑得泪都出来了，泪水越来越多，哗哗的，不得不用双手捂住。丁杰眼睛湿了，隔桌伸过手去握住朋友的手腕，轻轻地摇道，好了好了好了，甘蔗难得两头甜，咱这马上就两头甜了还哭。
0: 安夜止住哭泣，为自己的失态难为情，掩饰地端起咖啡来喝。喝了两口突然回过味儿来，他问丁杰，
3: 哎，你刚才说我什么呀？两头甜哪两头啊？
0: 丁杰轻轻地呵斥，
3: 行了吧你安夜。
0: 他是在斥责安夜的得便宜卖乖，于是安夜明白丁杰并不了解情况。
3: 刚辞职那阵儿，彭飞对安夜是关心的，虽然仅是口头上的关心，他知足，但时间越长关心越少，直至没有。就这样安夜也尽量给予了理解。慢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算彭飞有心也无力，他实在太忙了。他对彭飞的彻底失望源于上个月的一个电话，电话中彭飞又说让他带东东随军，安夜再次强调了东东的小学教育。从前说到这儿彭飞就不说了，这一次彭飞态度强硬，他说孩子的教育关键在母亲，当年我妈带着我随着我爸掉了不知道多少个地方，有的地方比我们这儿还小，在山沟里，结果怎么样？他不能算差吧？理所当然，理直气壮里蕴含着的不满和指责令安夜周身寒彻。当年他说，我不是我爸，我保证不让你走我妈的路。现在彭飞说孩子的关键在母亲，这事儿他都没有说，无人可说。此时他却忍不住跟丁杰一吐心头的郁闷。
0: 丁杰不相信，又没有理由不信，他只是很惊讶地说道，
3: 哎，人真是可以变的呀，哈！当年他对你的一片动心，那叫动人呐。
0: 安夜很惊讶地问道，
3: 一片心，您说什么事儿啊？
0: 得知安夜居然一直不知道当年彭飞为他做的那件事儿，丁杰感慨万端，这世上还是有男人的，怕伤害了妻子宁肯委屈自己。是的，当初他们约定不告诉安夜，事情没办成，告诉了安夜等于二次伤害。但是丁杰万万没想到彭飞能够保持缄默直到现在。丁杰对男人印象总体不佳，他的前夫啊，他手下的王主任孟总啊，有一个算一个，心胸狭窄，虚荣脆弱，还爱吹牛，绝不能说差男人都让他碰上了，这肯定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西方人所谓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不过是秀，女士们只是在无关痛痒的事情上能优异优先，比如说进门可以走在前头，而关键的事情上呢，利益上，男人就会跟女人寸土必争，分毫不让。相比较而言，中国男人比西方男人还强一点，至少表里如一，不至于误导女人，何时何事何地须眉不让巾帼，包括进门，尤其是公交车地铁那些比较窄的门，进这些门需要挤，需要体力， 这时候才显示出男人的优势和男人的本色。因此，中国女人才比其他国家的女人明事理、觉悟高，懂得发愤图强，也因此才会出现阴盛阳衰。鹏飞的存在将丁杰的男人观顷刻间颠覆，男人不是传说，看你有没有福遇到。于是他当下心生羡慕、爱慕，爱慕是针对鹏飞的。他的脸不由得发烫，赶紧正了正脸色，正襟危坐。他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安叶和盘托出，包括鹏飞为了见孟总一再跟领导请假被批评的事情。那几天鹏飞跟他保持着热线的联系，鹏飞每一步的行动和结果他都了如指掌。
2: 安叶急急忙忙回家，回家给鹏飞电话。从上次谈崩后，他们一直没有通话。鹏飞也许因为忙，也许不是。安叶这边很明确，就是不想，听到他的声音就烦。安叶大步上楼，有那么多事儿要跟鹏飞说，要商量，自己工作的事情，东东上学的事情，还有，鹏飞最近怎么样，忙不忙，累不累，什么时候有机会回家，回家想吃点什么。没想到鹏飞背地里为自己想的那么细，做了那么多却不说。相比较之下，自己简直就是个怨妇，动辄嫌他冷漠了、生硬了、不体贴了，怎么就不想鹏飞那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他都30多岁了，还要像个小姑娘一样让男人随时一辈子哄着，想想都脸红。
0: 鹏飞在家，他刚到10分钟，这会儿正躺在双人沙发上看天花板。有一段时间了，鹏飞总是觉得腿疼，刚开始没在意，后来疼到踩跺都使不上劲儿，他才到354医院去检查，一查结果是游走性关节炎，而结论是不适合继续飞行。鹏飞不相信，团里师里也都不相信，于是让他到上级医院去检查，最终北京空军总医院给出的结论是与354医院一致。团里把鹏飞的情况上报到师里，师里建议让鹏飞先回家休假，同时治疗。354医院在师部驻地，走之前于建立请鹏飞到家里吃饭，还开了瓶酒，酒斟上了，鹏飞端起来一饮而尽，喝完又给自己满上。从前每次喝酒前，他都得先算时间，在不在飞行前的48小时之内，以后不用算了，想喝就可以喝，又是一饮而尽，再拿起瓶子满上又要喝。这次被于建立按住，鹏飞满脸的嬉皮笑脸，政委，好不容易喝一回。
2: 于建立圆脸铁黑，一反常态，厉声地喝道：“
4: 够了！”
2: 鹏飞怔怔地看着于建立。于建立与十几年前变化不大，除了鬓角添了几根白发。十几年前的那天清晨，他们被学院通勤车接到分队宿舍楼前，徐东福、于建立在楼前的太阳地里等着他们，几步之遥就是树荫，他们却就那么笔挺地立于太阳底下，不知道是不是想给这些学生兵们做榜样，还是想给他们个下马威，亦或二者兼有。第一眼鹏飞对徐东福印象很好，对于建立一般。徐东福比于建立更像军人，不论神情、军姿还是相貌，于建立略胖，一张圆脸，眉棱眉角，大厨的围裙比军装与他更合适些。后来鹏飞开始讨厌徐东福，但是也并没有喜欢于建立，不喜欢他那与形象十分吻合的性格，黏黏糊糊、婆婆妈妈、圆润光滑。不知道政工干部都这性格，还是因为这性格才当了政工干部。再后来他开始佩服徐东福，直到离开预校，却是直到离开预校，对于建立的印象始终没有变，不喜欢 不讨厌，还是最初的一般。这印象的初步改变是两人成为同事后的那次深谈，才知道这个在军营里很不起眼的军官有着那样曲折的过去，不凡的思考，炽热的情感。于建立与十几年前变化不大，除了鬓角添了几根白发。十几年前的那天清晨，他们被学院通勤车接到分队宿舍楼前，徐东福、于建立在楼前的太阳地里等着他们，几步之遥就是树荫，他们却就那么笔挺地立于太阳底下，不知道是不是想给这些学生兵们做榜样，还是想给他们个下马威，亦或二者兼有。第一眼，彭飞对徐东福印象很好，对于建立一般。徐东福比于建立更像军人，不论神情、军姿还是相貌，于建立略胖，一张圆脸，眉棱眉角，大厨的围裙比军装与他更合适些。后来彭飞开始讨厌徐东福，但是也并没有喜欢于建立，不喜欢他那与形象十分吻合的性格，黏黏糊糊，婆婆妈妈，圆润光滑。不知道政工干部都这性格，还是因为这性格才当了政工干部。再后来，他开始佩服徐东福，直到离开预校，却是直到离开预校，对于建立的印象始终没有变，不喜欢，不讨厌，还是最初的一般。这印象的初步改变是两人成为同事后的那次深谈，才知道这个在军营里很不起眼的军官有着那样曲折的过去，不凡的思考，炽热的情感。
0: 教导员，彭飞脱口而出，立刻又改口说，政委，哎，您还记得预校操场边上停着那架破歼五吗？我还记得李伟走的头一天上午拽着我去给他照相，哎，就为这事儿，当时徐东福差点把我给开了。人家李伟现在干得不错，作训鼓掌，烟也戒了，彻底不抽了。王建凡现在是空军油料所的工程师，其实啊，他就是适合当工程师，他根本不适合飞行。还有宋启良，宋启良大队长了。哎，罗天阳更厉害，大老板，前两天又换了一辆宝马。咱们这儿还有谁？对了，哎，康正直，您知道康正直干什么去了吗？我对这家伙的印象不错，比张前好。政委，
2: 于建立让彭飞吃口菜，彭飞喝多了，话太稠，彭飞却不吃，继续啰啰嗦嗦。
0: 还记得有一次上英语课，教员拿了一个麦克阿瑟的文章，这个文章的最后，您知道麦克阿瑟说什么吗？他说在他军人生涯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学员队，还是学员队。
2: 于建立锁着眉头。
0: 你走到尽头了吗？
2: 彭飞回答，
0: 吃菜。
2: 彭飞就吃菜，加一大块鸡蛋炒香椿放嘴里嚼，怎么嚼都咽不下去，喉头被堵死了，抓起茶杯仰脖灌，想用水送，许是灌了猛了点，被呛得扑一声连菜带水喷出，全部喷向面前盛着饭菜的碗盘。彭飞下巴上挂着菜渣汁水，面对被他污染的一桌子菜肴发呆。于建立拟了块毛巾来给他擦脸，他听话地接过去擦，擦着突然把毛巾捂在脸上，再也不肯挪开。片刻后，毛巾后头传出闷哑的呜噜。
0: 完了，我完了，我完了。
2: 于建立非常生气，
0: 不能飞就完了。徐东福，徐队长，要是照你的逻辑，早该完了，20多年前就完了。可人家怎么样？正师，40岁的正师。
2: 彭飞只是埋头摇头。于是于建立明白，现在说什么都没用。现在彭飞需要的不是道理，不管大道理小道理，他需要时间。天花板上有一只小虫在爬，细看是蜘蛛。彭飞的眼睛与天花板相隔2米不止， 但他确定那是蜘蛛。果然是蜘蛛，爬到灯的电线那里，利用灯线和天花板的三角开始吐丝结网。他每一个动作鹏飞都看得清清楚楚，飞行员的实力。脚步声渐近，鹏飞没往心里去，专心地看蜘蛛结网，直到钥匙捅门声传来，才受惊一样地从沙发上跳起，两手下意识在脸上葫芦了一把，像是要抹去可能留有的痕迹。这时候安叶进门，看到鹏飞在客厅对他微笑，惊喜地叫道：哟，哎，你怎么回来了？今儿可是好日子啊，想什么来什么。鹏飞告诉他自己回来休假，还有治疗。不等安叶问，一口气地说下去，说了他的病和现状，迟早要说，不如早说。这时安叶才发现鹏飞脸上的笑容有多不自然，多么的僵硬，忍不住又问：鹏飞啊，这病不能治吗？
1: 什么病不能治啊？癌症现在都能治。
2: 安叶闭了嘴。海云和湘江得到了鹏飞停飞的消息，当时海云不在，湘江接的电话。海云回来后，他对海云说了，同时笑着说：
1: 嘿嘿，这下好了，不用飞了。哎，省得你这个当妈的整天到晚为他提心吊胆。
2: 要是他自己不想飞了，那是一回事儿；要是想飞啊，不能飞，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湘江黯然，海云说的正是他想的，心情越发沉重，为儿子，更为妻子。一下午，海云心神不宁，想起来就问湘江：鹏飞电话里原话是怎么说的？情绪怎么样？穷根刨底，反复再三。湘江回答：
1: 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给他打个电话吗？
2: 打电话我说什么？
1: 说说我们对他的态度啊。
2: 他知道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他一直是无保留的支持，顺的时候是，不顺的时候也是。现在的关键不是咱们的态度，是安叶的态度。上次鹏飞电话催安叶带东东随军过去，是海云的提醒。安叶既然没有工作，夫妻何必长期分居呢？长期分居，婚姻容易出现问题。事后鹏飞只告诉他安叶不同意，别的什么也没说。但是仅凭这一点，足可以判断夫妻关系已然有了问题。海云理解安叶，正因为理解才尤其的担心。安叶有自己的伤口、炎症、痛处，这种心情下他还能不能顾及丈夫？
0: 军务处的周处长带车去江城公干，问家里要不要烧些东西。大伙儿都知道彭副军长的儿子家在江城，海云早就买好了摇把转笔刀，他想找机会给快上学的孙子送过去。摇把转笔刀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把铅笔芯给削断了，可这转笔刀很贵，要100多块。既然儿子在家，该给他也带点什么。把湘江老部下送来的没拆封的新手包翻了出来，湘江退休了，用不着这些东西，儿子正好用。不管鹏飞将来是到机关还是下部队，他都用得着。由此海云的思绪信马由缰。30多了，人到中年不改行，儿子却遭遇了停飞，从零开始。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业务领导干部没有了一技之长，你拿什么跟那些科班行政管理出身的人去竞争？前途肯定是受了影响，但这都无所谓。海云最怕的是儿子受不了这种大落差的打击，从此心灰意冷，自暴自弃。
2: 周处长派人来取东西，海云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突然间想到他们那小家拢共三口人，有孙子儿子的，没有儿媳妇的，太不像话了。可是烧什么呢？家里都有什么？海云拼命地想， 越想脑子越空，绝望之中

0: 灵光突闪，对了，他现成有一条项链。项链是海云55岁生日时四妹送的，55克纯金。老四说了，1岁1克金，到大姐100岁时，他一定送一条2两重的。父母过世后，是大姐时常召集姐妹们团聚，互相走动，互相关心，避免了树倒猢狲散。六个妹妹不由自主把对父母的情感依托移到了大姐的身上。55岁是重要生日，妹妹们各自送了礼物。老四的礼最重，老四有钱，那项链海云从来没有戴过，没场合，一直锁在抽屉里，很浪费。湘江得知此事，痛心不已，若不是忧心如焚，爱莫能助，万般无奈，聪慧如海云者绝不会出此下策去讨好儿媳。
1: 东西送到家的时候，安叶不在家，他跟彭飞说他出去买菜，其实安叶去了报社。安叶觉得家里的情况得抓紧跟丁杰说，还得当面说，主要是商量他到报社任职的事，看这事情能不能先缓一缓。送东西的人走了，彭飞在家里等安叶，他有点坐立不宁，没想到妈妈一直在为他担心，担心到了这个地步，给安叶送重礼，替他自己来乞怜。是婷飞对于彭飞的打击很沉重，他再坚强也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来习惯调整面对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妈妈那儿有过分毫的流露，他知道这件事情最让妈妈担心的那一部分就是他自己的心情。彭飞调动起了所有能调动的全部的力量来进行应对，他主动地给妈妈打电话，主动地跟妈妈商量下一步干什么好，跟市里说了，师机关、学院、部队随他挑，他是一等功臣嘛。回来之后，他把回来以后和妈妈的每次通话都细细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他觉得找不出任何的破绽。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可能，安叶跟妈妈说了什么？安叶会跟妈妈说什么？会怎么说呢？说安叶让我去看病而我不肯，说我总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说我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哪儿也不去。如果真的是这样，安叶的目的是什么？发泄、借力，或者是表功？
0: 安叶回来了，提着菜，彭飞递上了那个紫绒的首饰盒，安叶接过来打开，55克纯金项链安握紫绒上，耀眼炫目，拎手里沉甸甸的。他抬起头问彭飞怎么回事，彭飞说，
1: 这是我妈送给你的，你都跟她说什么了？
0: 安叶每个字都听清楚了，却是完完全全的不明白。她和婆婆素来没有相互送礼物的习惯，来往时通常就带点吃的，顶多丝巾茶具之类，即不送是常规，那么送就是反常规，人在反常规时必有理由，那么彭飞他妈是什么理由呢？还有，这跟他和婆婆说了什么有什么关系呢？听彭飞的意思，好像很有关系。
1: 看到安叶的神情不像是在装傻，彭飞认为是自己还没说清楚，他进一步说明，你没跟我妈说什么吧？他说这话的重音落在了我上，用的是疑问句，但这口气却好像是法官对嫌犯的那种证据在握，只需要你自己亲口确认的提示性的疑问。
0: 安叶仍不明白，他看彭飞，彭飞显然还没洗脸，洗不洗都不一定，胡子自然没刮，头发油腻的一绺一绺的，他刚才就是以这副尊容接待来送东西的客人的吗？他就不怕人家回去跟他妈妈说吗？思绪到此如闪电般的划过，脑子霎时雪亮，他明白彭飞说的是什么了，明白他妈妈的反常规。

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儿子。鹏飞斜眼看安叶，等待回答。安叶把项链放进首饰盒，把盒盖搭的一声扣上，抬头对他说：“我从来没跟你妈说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忌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0: 指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盛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这段时间里啊，盛老师都会凭借自己对中医的研究和对健康知识的了解，给大家分享讲解一些啊有用的、实用的、能够让大家去受益的这些中医知识，供大家学习，供大家掌握。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示大家，在收听学习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呀准备好笔本，以便做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一些重点，例如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有这个早搏，那这个早搏呀，它也分类型，它也分原因。那如果说盛老师把这个早搏的原因方法讲出来了，你能不能记住呢？你能不能掌握呢？那你掌握了，你不就受益了吗？另外心脏早搏它的原因也不同，那每一种原因是哪些表现呢？啊，对应哪个方法呢？是吧？你得给它记清啊，不然你怎么能对症呢？你记不清，你是不是就不能对症？那在使用上不对症，是不是就无效啊？咱们想让自己有效，首先我们自己就得对上症。哎，盛老师讲这个早搏，我属于这种类型，比如说心血不足、精血亏虚型，那我属于这种类型，我属于心肌缺血，我特别是一熬夜一想事多了，精血不足了，我这个心脏啊就容易早搏，就容易心悸不舒服。那这种类型我就可以用养心血的这种方法，对吧？那比如说我讲到说这个人还有一种类型的早搏是心阳心气不足，畏寒怕冷，乏力没劲儿，不禁动，怕风，爱出汗啊，动不动的心脏就容易早搏，心悸心慌。那这种类型的人属于阳虚气虚啊。我给大家一个方法，那你看看你记没记住呢，对吧？掌握好呢？所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记一些关键的这个知识，不是盛老师说一句你记一句，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说的重点的时候，有些道理咱们也适当的记一记，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有道理，那我记一记。再比如说我讲这个锻炼方法，你这个有智能手机的行，你没有智能手机的你怎么跟老师学呢？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教大家怎么去锻炼，给大家做示范，你不能观看，你不能跟着学，那你只能打电话问，只能听盛老师讲给你们，对吧？那你不把动作要领记详细了，你怎么能做到呢？ 怎么能有效呢？特别一些好方法，有效的方法。所以大家呀，准备好笔和本做记录，记录关键的、有用的、对自己起到作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啊，给大家提示这些。那今天呢，我们接着之前的话题跟大家去谈，就心脏早搏这个问题。那咱们接着说，这个除了心精血不足，这个心元阳元气不足会早搏，还有就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这个之前给大家讲到了，说这个人的心呀、有神啊，心藏神嘛，肝藏魂，肺藏魄，这个神魂不足虚亏的时候，也会出现心悸，也会出现早搏。因为心神就是控制心脏的，就等于人在开车，这个车开的好不好，稳不稳，看这个驾驶技术。除了车本身 出现问题，这个驾驶技术很关键。你心脏早不早搏，平不平稳，跟你这个心神有绝对关系。心神亏虚的人，心神不宁的人，心神不定的人，他这个心脏表现都不一样。我给大家讲，所以说有的人早搏啊就比较轻，不明显。那有的人早搏非常明显，他不但早搏，他还有心律不齐，心律过速啊，他的整个心脏的翻江倒海，非常难受，他就感觉心脏又出来了，又跳出来了，就达到这种程度。你看看，同样是早搏，表现也不一样，有的人表现轻微，有的人表现严重，甚至有的人到最后这个早搏他已经不算个问题了啊，他整个心脏是翻江倒海，他怎么叫这个心脏稳定下来，成大问题了。有没有早搏？有早搏，但针对他来说，这个早搏已经不是他关注的，就怎样让这个烦躁的焦躁的这个心脏稳定下来，让这个人不再烦不再躁，安定下来，这是他急需的了。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心神存在问题了。心神存在问题分五个等级，五个等级。初显，初显就是有这个苗头，谈不上大问题，就是初显有这个发展趋势，在这个期间赶紧矫正啊。然后是初期、中期、重度、急重。接下来今天给大家讲讲重度和急重啊，重度和急重。重度咱们首先说重度，重度是心神不宁，心神不宁不安宁啊。那急重那是心神不定啊，这个不宁和不定啊听着有点相似，但是区别很大。大家听好了，想想心神不宁是不是就感觉心里有事儿，不安宁，对吧？你再比如说内心比较闹，内心比较烦，心里有热，是不是这个宁当什么讲啊？安宁静意来讲就比较静，心里很静很安静，安宁。不宁就是心神不安宁不安静，所以他以烦为主，以热为主，以燥为主。这种类型的人心里感觉总是很闹的慌，坐卧难安，坐卧不安。我们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心里烦不烦？心里烦啊，他不但烦啊，他还坐卧不安，心里很闹得慌。再严重一点啊，就开始自言自语了，总是自己说话呀，自言自语，甚至嘴里开始骂人，其实就是心神不宁。中医治疗这个疾病效果最好，就这样的疾病我接触很多很多，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很多。你看他，你叫他安安稳稳的坐那不行，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你看嘴里啊，还叨咕着什么，骂骂叨叨的，就感觉比较烦。这叫心神不宁。那么心神不定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不定啊，跟不宁有个区别。心神不宁啊，实际上这个人还能管住自己，心神不宁还有点理智。心神不定可就是不这样了，他真的管不住自己了。这个神收不住了，这个神呢是收不住，哎，总往出散飘，专注力不够， 而且以躁为主，躁动、惊恐不安，这个外在表现就非常明显。它跟这个不宁是两回事，不宁呢是心里烦，心里这个躁动，心里闹挺好，多说在心里，它的外在表现呢还能够控制，还有理性，不那么太明显。但是心神不定可不是这样了，心神不定严重到一定程度，难以控制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特别这种惊恐啊，你比如他非常惊恐，很害怕，他就会躲起来，他就会藏起来啊。他喜欢独处，他害怕接触人，害怕见陌生人。所以说呢，这个心神不定的人，他经常会躲在衣柜里啊，躲在门后啊，躲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啊，他自己都很颤抖，就是说的不算了。这是惊恐的表现。那还有躁动的表现，狂躁。这个一旦狂躁起来啊，就像我们说发疯了，非常躁，他压不住自己。这个不定就是不安定，这个心七上八下不安定，他已经不能自已了，自己说的不算了，就达到这种程度了。我给大家讲，这个人总是走神，干什么总是犹豫不定啊，平时也恍惚。你看这个人就感觉，看他的状态，看他的眼神啊，就跟我们正常人的心神不一样了，状态就不一样了。他的神不定，他的神出现问题了，比如散涣飘忽不定，神收不住。这样的人一定让他练专注力，就别往外想事，往里想事，关注自己，收敛心神啊，收敛心神，要安神，要定志，要宁心啊，要定睛啊，定睛安神呐、啊，定志。那么心神不宁的类型的人呢，一个是清火啊，清什么火呢？清心火。心里有火的时候，心烦的时候，你看这个烦怎么写的，大家看看这个烦怎么写，这个烦啊，你看看是不是就是一个火字旁加个业，业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头脑烦，心里烦的意思。所以先把这个火给去掉。心神不宁的人啊，他是偏热的，偏烦的，心里闹的，这个人还能够做主，还能够自己。但心神不定的人是神飘神虚，神不收，神不藏，以躁惊恐为主。听好了，他有区别，有区别。心神不宁是心里不得劲儿，外在还能控制，还有理智。心神不定就如翻江倒海，自己说的不算了，定不住了，我们要给他摁住，让他心里心神定住，这外在表现非常明显。那在治疗上方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心神不宁的人怎么办呢？清心火啊，宁心安神来治疗。在调养上呢，补精气神，结合强壮机体。听好了啊，以补精气神调情志为主，这是核心。那么首先咱们说治疗啊，治疗很多人关心治疗，说老师啊，我这个调养我知道了，治疗怎么办呢？治疗用这个清心宁神安眠茶，这个茶饮呢、啊、大家拿笔记好。首先准备莲子、栀子、酱香、灯心草各两克啊，莲子去心火的，栀子也是去心火的。酱香干什么呢？酱香是防止心火不降的，给它往下降。灯心草呢，也是通过这个利小便的方式去心火，双管齐下啊，反倒的。那么再加上断青蒙石、炒酸枣仁、天花粉、竹茹、沙苋子、枳实、珍珠母各五克。听好了，黄精、百合、合欢花、郁金、知母、芦根、炒白子仁、夜交藤、麦冬、生地、玉栀子、北沙参、墨汉莲、桑葚、江后蒲五味子各九克。这个浮小麦用20克，这些唯以己煮水煎汁，早晚两次喝当茶饮，每个月都喝15天，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也可以喝2天停2天，或者喝5天停几天也可以，就间断性去喝。那么忌食辛辣羊肉狗肉，听好了啊，谨记羊肉狗肉不能食，你这种类型的人食羊肉食狗肉病情加重，以清淡饮食为主，如果能结合猪心汤调养，那就更加了，效果更好。 那这是心神不宁的。那心神不定的呢，说这个人惊恐躁动不安啊，然后呢胆小，心脏不舒服，早搏，还有睡眠不好。不论是心神不宁还是心神不定，睡眠都不好，我跟大家讲，心脏都不舒服，这是肯定的了。但是它也有个区别，这个心神不定呢，我们怎么办呢？用这个定惊安神入眠汤啊，成分呢蜜远志，大家拿笔记好啊，蜜远志、血草、甘松、萝卜麻叶、秦椒、薏苡仁、广枣，可以各六克，灵芝、太子参、刺五加、茯神、夜交藤、龙眼肉、鹿涎草、合红花、金银花各九克，炒白术、炙党参、炙甘草、炙黄芪各十二克。这是汤剂，还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粉剂，听好了，断牡蛎、断龙骨、九节菖蒲、白木香、醋香附、琥珀各三十五克，人参二十五克，朱砂五克，粉剂混均打粉啊，打粉，然后呢一天可以两次，严重的可以三次，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汤剂去送服，听明白了，用这个汤剂去送服这个粉剂，严重的一个星期用一个星期，停个两三天，清来清去的用三天停一天，用三天停一天啊，把这个方法记牢记准啊。这里面的药材包括每一味药材的克数，听好了，多一味不增，少一味不行，多一克也是，少一克也是，品味和克数啊，多一味不增，少一味不行，非常严谨。那么像这种类型的治疗的过程当中，都要给身体啊去调补，因为这样的病情往往都不是一下子形成，都是很长时间了，对心神的损耗，三宝的亏虚非常严重了，所以一定补精气神，调情志。如果体质湿气重，阳气不足，或者是血瘀很严重，适当的结合调理体质，因为身体被掏空了也不行，不能说外也不行内也不行，内外皆不行啊，咱们调补。所以说呢，最好是形神呢去调补调补，滋养滋养，好吧，给大家提示这些。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环节，有奖竞答，有奖答题。今天还是给大家留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心神不宁与心神不定的区别啊，跟大家讲了心神不宁心神不定，每个心神不宁和心神不定，说出三处或者三处以上的不同的一个地方就行了啊。那么问题二，清心宁身安眠茶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服用，适合什么样的患者，症状是什么，听好啊，适合什么症状的患者，适合什么症状的患者，一定把这个症状说出来，这个症状也要有两到三处。那第三个问题，定惊安神入眠汤适合什么的患者使用，包含症状，哪些表现哪些症状，就适合哪样的，要说出两到三处，好吧。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个问题可以领取健康产品一份，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既能掌握健康知识让自己受益，又能获得健康礼品。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 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2: 啊，你好，久等了，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呀，谢盛老师啊，我是吉林的王启明，71了。
2: 啊，吉林的听众朋友是吧？
4: 哎。
2: 啊，好，71岁。
4: 对对对。
2: 好，
4: 盛老师啊，
2: 哎，
4: 就那个中医证明行动，我老伴儿报名成功了
2: 啊，
4: 嗯，6大礼包也领到了。
2: 好啊，是老伴儿报的名是吧？
4: 对对对，
2: 啊，
4: 他报名了。
2: 嗯，啊，
4: 呐，你说我这个身体吧，用那个产品啊，调理的真的挺好的呢。
2: 啊，
4: 哎，现在去吧，我老伴儿也开始跟着治疗了。
2: 啊，这是说您先受益，您先见效了，然后呢，老伴儿紧随其后，是这个情况吧？
4: 是的，盛老师，你说。嗯，他还领取了吧，六大健康那辅助礼包，里面那个软骨素，哎呀，我感觉用的也挺好，哎呀，就我这个身体吧，你就经过调理，那腿发凉，你说呀，还有寒气吧，这些老毛病都去掉了，我想着年纪大了，你说骨头难免都有些疏松，对不对？
2: 对，
4: 我现在正好这个软骨素感觉挺好的，身体做这个状态哈，这腿吧都提高了不少，
2: 好，
4: 当时吧，领的这个软骨素吧，这房子咋的，这个量不多，我现在都快用完了，那我寻思我琢磨着能不能再给我弄点儿，我这不是去听咱们那个节目里面说有脚门答是不是？
2: 对，
4: 哎呀，你说老会员一周能答2道题是不是？
2: 对，没错，是这样，
4: 答对一道题就能领一次，
2: 对，
4: 哎呀，答对两次就能领2盒呗，对不对？
2: 没错，是这样。
4: 那我这不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吧，我现在呢。我还有点没太弄明白
2: 啊，
4: 具体是怎么答题，在哪答呀？
2: 你看看，你到现在听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听明白。是这样，每天在节目当中，我是不是给大家提出3个问题？
4: 对呀，
2: 我提这些问题是不是我在节目当中或者之前都给大家讲过，都讲过？
4: 对对对。
2: 那我讲完这些知识，在节目的后期我会留下3个问题，供大家去答。
4: 啊，
2: 那你们在收听的时候呢，把这些问题记下来。那么在盛老师提出这3个问题答案在哪儿呢，就在节目当中和之前节目当中讲的是一个重点，我就给他记下来。那
4: 这样说，
2: 对、
4: 啊、
2: 记下来干什么呢？联系场外老师，不能在节目当中答题，讲完之后你们在节目当中答题，那你们答完题是不是场外的这些听众都听到了，都知道了，对吧？这不等于抄答案吗？所以不能在节目当中答，你们答题在哪儿答呢？在场外老师那里，你们通过这个场外专家热线联系场外老师，你说老师我需要答题，今天盛老师提出了3个问题啊，哪个问题我答哪个，或者哪个问题我知道我答这个题，3道题只要你答对1道题你就可以领取一个奖品。奖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这里有氨糖软骨素，你说老师我要这个，我用的好，骨质疏松我需要，那你就领它。如果说你消化不好啊，胃肠吸收不好，排便不好，那你就益生菌。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不好，潮湿过敏湿疹之类的啊，甚至呢裂起皮， 那我就清虚通络精华油 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我这眼睛不好，视力不好，需要保养，需要呵护，那你就熊胆雪莲明目泻液，知道吧？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这个产品，明白吗？在哪打？在肠胃老师那里打。
4: 哦，
2: 记住了，
4: 原来是肠胃老师那块。
2: 对对，没错。
4: 哎呀，我还想着我现在这也没发试卷啥，怎么打的呢？
2: 就是、
4: 哎、这回我可明白了。
2: 对，就是通过电话打电话，明白了吧？
4: 哎呀，那盛老师啊，
2: 嗯，
4: 我还有个事儿，
2: 嗯，
4: 你说我听到这个很多朋友提出吧，说针对这些会员搞点福利攻略说的。
2: 啊，
4: 政策啥的，
2: 嗯、
4: 啊，你说这确实很久这个就没有申请这个会员福利了，是不是、啊？你说这调理体质这个产品，你说吧，厂家吧，跟你说该咋是咋的，大量提供的就这不好整。
2: 他货源不足，不是说他有不给咱们提供，嗯、是他没有货源，他自身货源就少啊。
4: 嗯，但是咋的？针对你说我们这些老会员这一部分吧，
2: 嗯、
4: 你能不能优先说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啥的，是不是？
2: 嗯、
4: 优惠待遇、
2: 嗯，
4: 哪怕就该咋是咋，少一点也行。别人当时说不管，那、
2: 嗯、
4: 我们这些老会员呢、
2: 嗯？
4: 你说不能说不管吧？
2: 啊、你也是会员是吧？
4: 对呀，那说会员应该享受优先福利和权利，
2: 嗯、
4: 对不对？
2: 啊，是这样。
4: 嗯，那你这咱说的，哪怕量不多呢，能让我们这帮老会员优先拿到，
2: 嗯、
4: 享受一些不也行吗？
2: 嗯，
4: 我的吧，我说能趁着这一阵儿吧，我就把这身体切切实实的更扎实一点，好好调理调理。
2: 嗯，
4: 冬天吧，你说也能。好过一点，别像那以前似的这种啊，腿疼啊，受不了。
2: 嗯，是这样哈，我听出来你也是会员。
4: 对。
2: 大家呀，对这个前一段时间开展的300名这个标杆学员这个综艺见证啊，看来有一定的误解，知道吧？咱们用这一组数据干嘛呢？用这一组数据去见证综艺的疗效，为了把综艺的疗效完全见证出来，特别是在人为这块消除这个。外在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给了很多福利。那它不是单单给福利啊，它是有原因的，它需要做一种标杆治疗数据的标杆。啊，你们会员是纯属福利，不用做标杆，没有要求，没有限制，它是两回事儿。所以说你们只看到了好处，看到了福利，看到了受益的一面，没有看到这组数据的目的性，它来。代表中医的疗效啊作用啊调理的怎么样啊，我们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我们要把这数据体现出来的啊，不单单是给他们好处啊，是不是又是一波福利啊，这个比会员还好啊，他不是这样，你们也不能这么想。当然呢，针对你们会员近期提出的这些要求这些想法，就是说我们会员应该说享有一些福利待遇，应该先享啊，是不是？说法也没错，对你们的想法呢，你们的提议呢，你看这么长时间咱们节目组呢收到了不少啊，也在给你们研究。
4: 行
2: 呢，好吧。
4: 嗯，行。
2: 到时候什么结果呢，关注节目。不论好与坏，你们满不满意，最后的结果我也会通过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4: 哦，
2: 好吧。
4: 那行。那麻烦你了，盛老师。
2: 不客气，好，就这样。
4: 哎，
2: 好吧。
4: 谢谢。
2: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5: 是盛老师吗？
2: 对，我是盛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我是安徽蚌埠的。
2: 安徽蚌埠的，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吧。
5: 我打搅你了。
2: 不用客气。
5: 麻烦你，我麻烦你了。
2: 麻烦谈不上，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有什么疑问困惑，您尽管说，好不好？
5: 好。我这个无意间听到你的讲座，讲的真好哟。
2: 是，谢谢。
5: 太好了，讲的。你的课讲的好呀，讲的比较详细啊，比较准确。
2: 好，咱们得受益才行。盛老师讲的再好，你们得受益。
5: 太辛苦了。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5: 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呢，就是关节和踝关节。他就是讲的没有定性的时间，就是想什么时候疼就是什么时候疼。这两天又疼了。疼的我的腿不能走。我买菜吧也不敢去买菜，就搁家里坐着，也不能下楼。 好多年了。
2: 嗯。
5: 还有一个呢，就是血压也高。
2: 嗯。
5: 有时候高到170、180那一天。
2: 嗯。
5: 我就是想问问宋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
2: 嗯。
5: 看看我这个腿，它能叫我起来能做事情。我毕竟几年了，我才69呀，我不是多大的年龄，要是70-80岁，我根本就不看了。
2: 嗯，69还不到70啊。
5: 对。
2: 嗯，那不行啊。我问一下您，
5: 嗯，
2: 您这种情况是好多年了，是不是啊？
5: 嗯，就是14年，您看好多年了吧？
2: 好多年了哈。盛老师问问你，平时有没有说腿比较凉、怕冷这种情况有没有？
5: 就是怕凉，脚气可能也重。
2: 脚气
5: 重
2: 哈，
5: 就是讲的有点浮肿。
2: 啊，有浮肿哈。平时喝水量怎么样？喝水多不多？
5: 哎，不喝水。
2: 排尿多不多？
5: 多。
2: 啊，我知道了哈。你这些问题啊，你的问题属于体质的问题，体质。
5: 嗯，
2: 你体质好了，你就不会得这些病了。你这个病主要是来源于阳虚，一个是寒比较重，你为什么你的腿这么疼啊？一个是阳虚，火力劲不足，阳气不足，你就容易寒邪重。
5: 对对对，
2: 寒邪属于贼风邪引六淫，人得病寒就是一个病，你受寒就容易这样，我们称为老寒腿。天一冷天一凉，这人腿疼了。
5: 对对对对对对，老寒腿。
2: 你夏天天热
5: 疼得更疼。
2: 对，你天热就差着，天越冷越凉你越疼。
5: 啊，对对对，天热就不怎么疼。
2: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腿热乎热乎，热敷热敷它就好点，一凉一冷就加重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你看看，是
5: 了，你讲的太对了。
2: 啊，讲太对了。那你说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让你的体内火力劲足，寒邪少了，你是不是就不疼了？哎，你怎么治这个腿？治这个腿，一个是驱寒，一个是温里助阳，让你体质阳气足起来，你这个病就好了，以后凉点都没事了，因为你体内火力劲足，知道吗？哎，热乎你就不怕凉。所以治疗这个疾病不要总关注腿，而关注你的体质阳气足不足。还有一个，你阳气不足容易受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阳气不足，这个人的关节硬度就不够。
5: 对对对对
2: 啊，就
5: 沉浮的打碗，就硬像棍子样的。
2: 对，这叫沉浆啊。所以说呢，你务必得提升体质。
5: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你看改善体质，你的腿没问题了。那么你想想，你的阳气不足，你是不是脚就凉，湿气就重，湿气化不掉？
5: 对，脚凉。
2: 脚凉，湿气就重。你看你很凉，但是脚很潮。
5: 对对对，也潮。对对对，也潮。
2: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疾病。你脚气的问题，你阳气足了它不潮，不潮就没有细菌病毒了，就不得脚气了。知道吗？所以说你看脚气能不能治？脚气能治，对不对？为什么腿浮肿？因为阳气不足，湿气代谢不掉，都在你体内了，都在体内了，代谢不掉，你能腿不浮肿吗？你想想。
5: 对对对，盛老师，你讲的太好了。
2: 对，你为什么血压高？血压高是因为阳气不足，血脉收缩，它的负担就重了。
5: 是的。
2: 所以说你阳气足了，你不论夏天还是冬天，你血压都正常了，就不高了。这会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哪儿了吧？
5: 热了，血压就下来了；一到天冷了，血压就上来，就上来了。
2: 对，那盛老师要做的就是叫你身体一直热乎起来。你身体一热乎，什么病都没有了，懂了吧？
5: 好。
2: 啊，看到希望了吧？
5: 嗯，看到希望，
2: 看到希望。按照我说的做，你这个疾病千万别盯着疾病上治。我告诉你，治一辈子，你花100万你也治不好。你得治根儿，你不治根儿，病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
5: 对，你讲的太正确了。
2: 你解决这问题，你得解决源头。
5: 嗯，你讲的太好了。
2: 所以说呢，治疗疾病，我告诉大家，一定溯本求源，找病根儿，别盯在疾病上，去关注自己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畅不畅，去看自己的体质。啊，你不关注体质，你不改善体质，你治一辈子也治不好，是不是啊？你治好了也会犯的，没有用。
5: 我一天呢，买药买了好多，治了也不照气。
2: 啊，你看看，
5: 这个腿疼还是疼，
2: 还是疼吧？盛老师给你调理，我告诉你，10天半个月你就有效果。
5: 嗯。
2: 啊。
5: 是的。
2: 啊，听盛老师的治调，不花一分冤枉钱，不多花钱，效果好。
5: 嗯。
2: 药到病除啊，走最。短的路，享受最好的健康，用最对的药。你用什么呢？你用调理体质的产品，调理体质。
5: 宋老师，我这个腿不能走路，确实犯人
2: 咱们用一个月去验证。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你告诉盛老师，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申华英。
2: 申华英哈，咱们安徽蚌埠的。腿疼走不了路，花了很多钱没治好，这回跟盛老师沟通，对不对？那咱们来验证，说一个月之后你再跟我沟通，你再通过这档节目跟我沟通，让咱们所有的广大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来见证， 好不好？
5: 嗯，我要是我跟你讲，盛老师，要是腿不好，我还跟你讲，
2: 对，
5: 再给我换药。
2: 对，
5: 腿要好，我还跟你讲，我打电话跟你讲，
2: 没错，
5: 告诉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
2: 没错，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5: 对对对，
2: 行吧？
5: 哎，对对对对对，
2: 有信心吧？你看看盛老师，盛老师跟你说的，你心里有底了吧？
5: 有底了，
2: 是不是？
5: 嗯，
2: 能叫你一个月之后，通过所有的广大患者朋友来见证你的问题，是说明盛老师有一定的信心能治好，能治疗你这个病，对不对？好不好？
5: 好
2: 啊，行，那就这样，剩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按照我说的调治就行了。
5: 好吧，
2: 好吧，
5: 谢谢你，盛老师。
2: 不客气，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5: 好，
2: 好，
5: 好，谢谢你。
2: 哎，不客气，
5: 好，
2: 这样再见。
5: 好，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6: 盛老师，你好。
2: 哎哎，
6: 很高兴你接我电话，我很高兴。
2: 很激动是吧？啊，沟通上了啊。
6: 盛老师你好哈，我说我想给我家老伴儿吧，咨询一下子。
2: 啊，老伴儿好，可以啊。啊，老
6: 伴儿是什么情况呢？
2: 啊，
6: 今年6月份，他那个身体哈不太好，光骂大伙，会跟我吵架。我说什么问题呢？就查一下哈。
2: 啊，
6: 我看他这个报告上面是这样说的。
2: 嗯。
6: 脂肪肝，
2: 嗯，
6: 胆囊毛糙，
2: 嗯，
6: 就是做的那个胆囊息肉病变，
2: 嗯，
6: 又是胆结石，
2: 嗯，
6: 就双肺间质性改变伴局部扩张，
2: 嗯，
6: 还个肺大泡，
2: 嗯，
6: 还主动脉及管状硬化，
2: 嗯嗯，
6: 就肝内有小囊肿，去年做的就是这样，
2: 啊，
6: 今年做基本跟他差不多，差不多我都怀疑他这个间质性改变是什么意思，沈老师？
2: 嗯，
6: 他光会发火，他总动大火冒，他也穿衣很少。俺怕冷哈，他都怕热。
2: 嗯，
6: 他天天都热，了不得的热的。
2: 嗯
6: 那种情况。
2: 嗯，
6: 沈老师，你看看能不能给他咱调理调理？我想给。
2: 好，可以。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连云港的。
2: 啊，连云港的。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6: 77了吧？
2: 77，你看看，他跟你发脾气，你还对他这么好，还关心他。啊，
6: 他发脾气，没办法，他发脾气，但是原来不是这样，不就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啊，你考虑可能和他这些疾病有关系哈？
6: 对呀，对呀，
2: 他跟这些疾病没关系啊，而是因为发脾气才会得一些疾病，这个是倒会出现啊。比如说总爱生气的人，就愿长疙瘩，就愿长结节。
6: 对，
2: 为什么呢？你听咱们总说你看淤结淤结是不是啊？没有淤哪来的结呢？
6: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人呀不开心不高兴生气会长疙瘩啊，会长结节，然后呢会导致肝胆疏泄不好。
6: 嗯，
2: 肝胆疏泄不好就容易出现呢胆囊炎呐、胆结石啊、肝胆损伤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这个疾病呢，生气只是一个他精血呀、元神呢不足不能定。比如说这个人阴虚，精血不足，那么就会燥啊，就比如说怕热，怕热他不就燥吗？是因为阴不制阳了啊，阴不制阳，在阴虚精血不足，再加上一个神不足，定不住，情绪定不住啊，就会发火，火气很大。你甚至小小不言的事儿，沾火就着，你别让他出现心烦的事儿，你让他情志不畅、心烦的事儿，那他了不得了。他上的那股劲儿非常可怕，哈。
6: 对，
2: 这是他的精气神的问题，所以说他的疾病不是说导致他发这么大火，而是本身就精血、元神不足了，出现这种情况。至于说这个间质性的改变，肺间质性啊。这个间质性，间质性是肺脏的一个结构，是一个结缔组织。那么这个部位呢，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水肿啊、纤维化呀、炎症啊，就会出现了这种改变。所以说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这块我们治就行了呀，治就行了。像肺大泡啊，我们说的肺大泡啊、肺气肿啊、间质性肺炎呀。这个在临床医学他没办法，
6: 对对，
2: 他治不了。我不知道您问没问啊？问了他是
6: 问
2: 啊，他治不了。他怎么说的？医
6: 生也这
2: 么
6: 说
2: 啊，
6: 也这么说，
2: 也这么说哈。你记住，我们身体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为什么它都能好？我们现在有抗生素了，有消炎药了，在没抗生素、没消炎药的时候，为什么它能好？咱们这么举个例子，我们的皮肤划个口，它为什么能长上？它没溃烂呢？这就说明我们身体有国防军监控着这些细菌啊、病毒啊、炎症啊、感染啊，对不对？所以身体有免疫器官、免疫因子啊，比如吞噬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啊，这些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些炎症啊、细菌、病毒啊给消灭它，就给消灭它。只是老伴儿现在身体没有能力去制造更多的这些免疫器官、免疫细胞了，生产不出来这些弹药库了，懂了吧？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提升它就行，提升它的能力。我们身体有自我的愈合能力啊，人人都有自我愈合能力啊，这个去治去。然后呢，我们提高自己的这个元气呀、氧气呀、血液循环呐、这种代谢啊，慢慢它就过来了啊。只是现在这个肺大泡啊，它喘不喘呢？咳不咳呀？
6: 不咳也不喘，他身体很好，他连针也不打，药也不吃。
2: 如果没有这种咳喘，他怎么能有肺大泡呢？
6: 是吗？我也很奇怪。
2: 他从来没咳嗽过吗？
6: 从来不咳嗽，他身体很棒。
2: 没事，咱们调一调。他不咳不喘也不用管。他
6: ，
2: 即使这个病他不是咳喘炖出来的，他肺泡可别说肺脏有组织也有炎症啊，他也会粘连，就像海绵和海绵一样，他粘在一起，他就形成肺泡了，出不来气，憋在里了。
6: 对吗？对吧？
2: 就包括这个肺脏老化，他也形成肺大泡。一般的这个疾病大多数都是喘咳给炖的憋出来的啊。 是憋出来的。
6: 我也怀疑，我也很纳闷，哪有这样病？家也没有，从来老的也没有这种病，都咽得这种病。
2: 这个
6: 年年的体检呢、都很好，就去年我说你来个发火，你得可能肝上有问题，做肝呢，那个什么这个什么细胞抗原哈，癌细胞抗原都做都很正常，都很好，没有，没有呢他就不看了，不看了，我说你还得再查，一年查一次，医生也告诉他，你一年来查一次，说你不要大意，你不要吸烟，他也行，他也还可以，
2: 是
6: 他的呢，从来不咳嗽不喘，身体也怪棒。
2: 这个、
6: 这一次他没劲儿，估计怎么回事？
2: 耗元气啊。
6: 对，耗元气的那个后遗症是吧？
2: 对，透支身体了。因为人在对抗这个疾病过程当中会透支身体，耗费很大能量，耗费的越狠，透支的越严重啊。是这样哈。他这个病情我告诉你怎么治啊？不咳不喘没关系，就肺脏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它也会出现粘连。肺脏组织啊粘连啊，就像海绵一样，这个海绵口和那个海绵口粘在一起了，哎，它就会憋出来一个泡啊，就通透性差了，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咳的不是顿的，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概率呢不是没有，有就相对来说少一些啊，少一些。那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叫他用点这个调理体质为中心，可以选择相关的药品。
6: 买不到报关，
2: 刚才申请不下来啊，还没申请下来呢。
6: 那不坏事了，我还急等要吃了。
2: 等一等，到时候再说。现在没信息啊，我不敢说完全的下来，但我也不敢肯定啊。
6: 对对对，
2: 这块得跟你们说好。
6: 什么时候有、我好听节目，好看听着吧，对不对？
2: 我在节目当中下不下来，最后我都会给你们消息。现在只是不能确定啊。那老伴儿，方法集合点方法。
6: 结合点方法，你听你帮发到马老师那。
2: 行。
6: 好的。
2: 他这个难在哪儿呢？动脉硬化可能会费点事，其他的不难啊。
6: 那得吃中药了哈。
2: 中药你就按照我指导一步一步来吧，一步一步来。
6: 好的。
2: 行吧。
6: 好，谢谢你，麻烦你喽。
2: 不客气。
6: 谢谢喽。
2: 行。
6: 谢谢
2: 郑
6: 老师。
2: 不客气。好，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6: 好，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盛老师啊。
2: 哎，我盛老师，你好。
7: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啊。
2: 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枣庄的。
2: 啊，山东的，是吧？
7: 对，
2: 好，
7: 我也听了好长时间了，这是我姐夫，是老听众，他介绍给我的，
2: 是自己亲人家人介绍的，看来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受益者，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很好，就希望你跟着听学一学，能找到方法，是吧？
7: 是的，是的，老师，好想和你沟通一下。
2: 这回好了，沟通上了，咱们健康就有保障了。
7: 对，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我都心里话不好。
2: 不用紧张，你这样，你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咱们就把身体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把关，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7: 太好了，盛老师，我从头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吧。
2: 可以。
7: 就是阳了之后。睡眠。一下子滑下来了，不睡觉了。那当时那气短。没法去表达那感受了，都不成了那个样，气赶不上，接不上。就是睡不着觉。我那时候也咨询过向老师。也开过方法，舒肝解郁的，太见效了。管了一个多月。又不大，还是不出根。我那时候在儿子家。他就以为不给直接去把脉。对这个不大认可。
2: 对，
7: 有人说那个枣庄有一个那个中医大夫，他把脉很好。我去叫他给我把脉了。用了十副药之后，这个胃里就不能再吃饭了。满满的，太恶心了，一看到饭就我都硬吃一点，不吃不行。不吃更气短了。我都硬吃。郑老师，你给我想想法吧。我太那个了。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7: 54岁。
2: 54岁哈。之前用过方法 啊，用过一个这个疏肝解郁的方法，管了一个月，是吧？
7: 对。
2: 我问一下，就是口干好一点，现在好一点还是干？那苦呢？
7: 苦还有一点，不是说很严重。
2: 口渴吗？
7: 口渴。
2: 然后呢，这个消化不好，是不是啊？
7: 对，消化不好就是恶心。
2: 胃胀吗？
7: 胃也不胀，也不反酸。
2: 有饥饿感吗？
7: 没有。
2: 能吃油腻的吗？
7: 油腻的也能吃，不过我没吃过很油腻的东西。
2: 我问一下，咳嗽吗？
7: 白天没咳嗽过，晚上偶尔有点咳嗽。不过那个痰是黏的，白的。
2: 眼睛干涩吗？
7: 不大干涩了还。
2: 有没有口腔溃疡啊，鼻子上火之类的？
7: 春天的时候鼻子干。嘴那个舌头两边都是红红的。是舌苔也很厚的。
2: 这得厚哈。大便成型吗？
7: 不成型。
2: 手脚不凉是吧？
7: 不凉，我是很怕冷的人，郑老师。
2: 你现在没有结合调理体质是吧？
7: 没有。
2: 你的问题是在哪儿你知道吧？你不单单是在这个亏虚上。你这个疾病为什么说你阳了之后你得这个失眠就睡不着觉了呢？因为人睡不着觉，一个耗精耗气耗神，精气神亏虚就不行。比如说这个精血不足，精血不足不养神，这个人也会失眠，叫血不养神了。还有本身元神虚损的人，他睡眠也会差，睡不着觉。可是呢，在精血元神亏虚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及时给他补上去，然后这个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火了，出现肝火、肺火、虚火就来了。这个虚火就扰了人，有虚火了就会虚火扰头。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说咱们家里这个锅说没有水了，这个期间呢就会干锅。那么干锅如果这个期间你快点给它把水给补上去，这个锅就没事儿。可是这个锅呢已经干锅了，很热了，你没有及时把水添上去，结果烧时间长了就红了，烧红了。
7: 是的，是的。
2: 他所以说呢，这个期间就出现了你这种情况。你说你上火吧，结果呢你干嘛呢？你又特别怕冷怕凉，水火又不相容了，是不是这种情况？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7: 对。
2: 你说你上火，哎，你去火，可是你又特别怕冷，然后大便又不成形。你说你调阳吧，哎，那你火气又那么大，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哪管你现在补养了精气神，把精气血都给补养上去了，元神也修复了，但是你现在虚火在这儿呢，虚火在就会扰头。然后呢体内阳气不足，火力劲不够，这个人睡眠也不会踏实，不会好。胃不和卧不安嘛，脾胃不和，你这个睡眠怎么能好得了？咱们举个例子，这个人胃胀满，晚年是睡不好的。这个人这个腹泻，肚子咕咕叫，你看他也睡不好觉。所以说你现在虚火也有，脾胃不和也有，然后呢寒也有。说这人特别冷，我就不想你能睡得着。人都是热乎睡得舒服，没见过说特别冷能睡得好的，你说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现在应该结合点方法，一个是什么呢？去除你的虚火，还补你的元阳。把虚火去掉，虚火是轻轻的去，这个中病机制用点去虚火的，比如说少放点莲子心儿、黄芩，就稍微放一点，那么一颗两颗就行，都不用多。然后呢，你这块去调你的脾胃，健你的脾胃。为什么问你有没有结合调理体质？因为你阳虚，这个人在阳的时候，我告诉你，耗阳、耗气、耗精血，耗得特别狠，就把你身体彻底给你掏空。所以说很多人，气儿不够，一活动大汗淋漓，火力劲没上来。
7: 对，
2: 这个就是说给掏空了。好多人啊。就把身体掏空了，你现在还不错呢。
7: 对，是的，陈老师。
2: 你现在唯独差什么呢？就差点虚火，虚火去掉。
7: 哦。
2: 健脾胃，补元阳，那么你很快。
7: 那你你给我开个方法吧，陈老师，你我就相信你的。
2: 行。
7: 我不会写，我光会认。开方法，给我发过来。
2: 可以，按照我说的做，期待你快点康复起来，好吧？再调理一段时间之后呢，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好不好？
7: 太好了，陈老师。太感谢你了，
2: 不客气。
7: 我也不会错。
2: 整体来说非常不错，挺好，方向是对了，就差点事儿啊，差点事儿。为什么告诉你们治养结合呢？调养身体的时候要把方法用上，治病用方法的时候呢，别忘了调养都要进行。你现在就是虚火咬头，脾胃不和，阳气不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睡眠马上就上去，很快就上去。
7: 好了，孙老师，太好了，我可终于听到有希望了。
2: 你就差那么点事儿。
7: 终于，
2: 行，
7: 好，多保重身体哈，孙老师。
2: 好的，孙老师，谢谢您的关心。同样，孙老师也祝你啊，睡眠早日恢复，睡得香香的，甜甜的，身体棒棒的。 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再见。
7: 哦，再见再见，陈老师，好了。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0: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睦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7: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七点到八点，
7: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

0: 各位早安，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啊！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呢。看看吧，我们的评论区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好多朋友一早就来了，有多早呢？甚至6点多啊！比如我们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老师啊，小胖妞老师说今天打卡29天啦，秋高气爽，心情好，祝大家周六开心快乐。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非常自律，自律到按照平常周一到周五的作息啊，来这儿问候大家啊，来这儿给这个我们的节目增光添彩啊！谢谢我们的小老师。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六早上好，在禹城打卡637天，今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凉爽，道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末愉快。提前打个卡，说一会儿就没空了。今儿个啊，说明咱们单位需要您，这个祖国需要您，劳模本模是吧？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我就是我老师啊，说在周村打卡第400天，天气晴，早晨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周末啊。看到大家啊，就比我来的都早，说实话，心里瞬间平衡了。更重要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种双向奔赴的感觉？您一定懂。希望更多的老友和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说说您此刻的心情、周末的计划、看到的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是就留下几个字“打卡第几天”。比如我们这位朋友就说：“打卡26天，打卡100天的时候啊，我们就一定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请聊。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2026山东省教育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届展会由山东省教育厅、济南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展期持续到明天，每天9点到下午的5点左右，不需要预约，直接去就行，而且是免费的。